0: 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

0: 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㗎。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煮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3: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1: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0: 佳艺嘅电视剧《明星》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唱歌嘅系张玛丽。咁1975年今日啊，佳艺电视成立啦。咁下昼6点咧正式启播。不过由于不惜公本去制作电视剧啦，咁又以高薪招揽多名嘅管理人员啊，同埋演员啦，咁消耗咗大量嘅资金，广告收入咧跟唔上呢一个营运嘅开支，导致严重嘅亏损啊。接近3年啦，咁就倒闭停播啦。不过当年佳艺嘅制作咧，都有唔错嘅口碑噶。咁啊，譬如话一啲嘅古装剧都几受欢迎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红楼梦》啊，以及1976年播映嘅呢一部啊，就描绘方世玉同埋洪熙官啊等少林英雄故事嘅《广东好汉》。
1: 拳打广东一省，
2: 大胆
1: 脚踢苏杭二州。
2: 混账！

0: 好汉缺把群魔术。
1: 五十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广东好汉》，就有这首关正杰演绎的主题曲。至于同少年英雄故事有关的剧集，我即刻想起82年首播一共19集的《花艇小英雄》。

李隆基同我哋演绎嘅花艇小英雄啊，咁呢一部剧咧就是、由刘德华、董伟、庄正仪、郭峰同埋啱啱离开我哋嘅 Ming Sir 刘少明主演嘅，咁而同一个班底啊，差唔多同一个班底啦。咁喺1983年咧就有呢一部电视剧叫做《脑洞》啊，系一部恐怖悬疑剧集啊。我自己咧非常欣赏阿 Ming Sir 嘅演出啊。佢嘅演技精湛咧，亦正亦邪。咁除咗《猎鹰》《千王群英会》啊，《射雕英雄传》啊，《今生无悔》呢一部《脑洞》咧，都系我自己好喜爱嘅剧集。送上呢部剧嘅主题歌曲《迷路》，张国荣。

0: 哥哥张国荣由佢演绎嘅《迷路》啊。时间嚟到早上8:2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次次未同你讲声早晨啊，唔好意思，挂住分享啲靓歌啊，唔记得咗啊。你好，你好啊！自在早晨由而家到早上10:00啊。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系生活嘅共鸣。
2: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00到6: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第一提你啊，9:00之后咧会同你揾嚟一张黑胶唱片，里面有好多周璇嘅经典金曲噶，中意听金桑子作品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介绍下以下呢一首歌啊，1975年啊就以细碟形式发行啊，系老鹰乐队 The Eagles 嘅 Lying Eyes。嗱，呢一首歌亦都收录喺大碟。One of these nights 入面，作品是由 Don Henley 和 Glenn Frey 合写的，而这首歌最高去到美国细碟榜的第二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74 点，升1,353 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8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嘅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喺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七行道南去返洪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博康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排到去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今朝比較擠塞，現在龍尾排到去將南公路近維景灣畔。大欖隧道元朗入口車多，龍尾排到去八鄉路。路面情況在九龍區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龍塘律倫街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亞街路街。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就比較慢車，而家龍尾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返觀塘道方向，近觀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比較車多的，而家龍尾排返去將軍澳隧道出口。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瀝源村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灣。寶石湖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彩園路一段車多。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迴旋處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荃灣路去返九龍方向，近住晉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啦，龍尾排到去有線電視大廈對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豪景花園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海事訓練學校對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四期對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就已经清理好了，而家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就是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天是9月7号，有两位上海出道的歌影坛巨星在今天离世。首先就是龚秋夏，2004年离开我哋，佢系30年代上海著名嘅梅花歌舞团嘅台柱之一。1936年拍第一部电影《父母子女》，电影嘅编剧兼导演胡心凌后嚟成为佢嘅丈夫。咁而龚秋霞演戏之外咧，亦都灌录咗唔少嘅儿歌同埋流行歌曲嘅。以下呢一首咧系佢嘅招牌歌之一啦。电影叫做《浮云掩月》，里面有这首插曲《莫忘今宵》。

公秋霞，茫茫今宵啊。咁至于另一位咧，系今日离世嘅，就系同样30年代出道嘅大明星李香兰啊。咁佢原本就系日本人啊，原名叫做山口淑子。咁佢演艺生涯咧，系由电台播唱开始，一步一步成为家传户晓嘅大明星啦。咁受过正统嘅声乐训练，咁演唱时代曲咧，又合咗艺术歌曲嘅唱法，悦耳动听，极受乐迷嘅推崇嘅。

忘忧草啊，40年代中期嘅首作品啊。咁其实李香兰嘅歌咧，真系首首都咁难唱啊。忘忧草呢一只，我觉得更加咧系要有呢一个声乐嘅根底，如果唔系咧系掌握唔到嘅。所以咧，我冇咩听过后嚟嘅歌手系重唱呢一首歌噶。咁啊，公秋霞、李香兰都系咧系歌影两栖嘅巨星。咁其实喺上海年代，仲有两位嘅，一位咧就系金桑子周璇啦。咁而周璇嘅作品一阵间9点钟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唔播住啦。咁仲有一位咧就系以低音出色同埋擅演一啲嘅风尘角色嘅白光啊。白光嘅名曲亦都系相当之多嘅。呢一首咧就系、是。胜利和平之前的一首作品，都是电影歌来的，《桃李争春》的主题歌曲。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The Crickets 乐队，他们在1958年发表的这首 It's So Easy， 负责主音的就是英年早逝的音乐奇才 Buddy Holly。 1936年 Buddy 在美国出生，全家都很喜欢音乐的，所以 Buddy 很小时就已经学了不同的乐器，譬如说小提琴、钢琴、吉他等等。到高中毕业之后呢，Buddy Holly 就正式加入乐坛，然后就组织埋乐队 The Crickets。 他说呢，细个的时候是受到几位音乐人的影响而最深音乐的，这几位都是乡谣歌手来的，包括有 Hank Williams、 Jimmy Rogers 和以下出场的 Hank Snow。

Let Me Go Lover 唱歌的 Hank Snow， 咁而呢一首歌有好多歌手唱过，女歌手呢有 John Webber 啦，咁而男歌手除咗 Hank Snow， 仲有以下呢位意大利裔嘅美国歌手 Dean Martin 都演绎过嘅。

0: Dean Martin, Non Dimentica, 即是 Do Not Forget, 不要忘记的意思。咁原本呢就係1951年一部意大利电影 Anna 里面嘅歌嚟呀，后尾变成咗英语版本，由 Dean Martin 以佢嘅英文去演绎呢一首歌。
1: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5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记住记住，一阵间九点钟之后啊，听完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第二个小时自在早晨，陈永业就预备咗《天涯歌女》呢张黑胶唱片啊，同大家分享啊当中嘅好几首歌啊，十首歌应该播唔晒噶啦，我会拣选一啲精彩嘅同大家分享啊。鍾意锦桑子周旋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啊，转头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

0: 1151点，升1130点。港金报41325蚊，跌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9美元，卖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新安排回应人车共厌的诉求。立法会议员对新计划表示支持和赞赏，并建议长远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同日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是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王福苑大火发生距离至今超过9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中至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未有具体回应，话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迎接革新是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谈到产学研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到应用上并不是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这个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星期六卖旗，有骗徒假冒机构义工，警方拘捕一个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揭发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返警署调查。上星期六有协会职员发现旺角有人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历史性是第一次上演港队内讧，由李卓耀对阵师弟吴英伦，最终吴英伦以局数2-0直落击败李卓耀，首度出战超级750级别决赛，成功封王。星岛日报报道。
3: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5年规划不单是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

0: 心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看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说，香港应该乘住这股势头，将赛马旅游的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放大城市经济的效益。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政府去年已经推出直资扩容试点，若果再将政策同过剩校舍重组接通，实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为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令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仲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同本地生活，以至系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同埋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咧系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大老山单车公园。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葛亮雄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如果你有登入五台之后的面书专页，就会看到陈永业的贴文。见到这一张就是1959年在香港的时候周璇所出版的十寸大碟，里面有十首歌曲的。咁头先带嚟咧就系点题之作啊，《天涯歌女》十首歌有八首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而以下嘅呢一首咧，亦都系一部电影叫做《七重天》啊，都系周璇担任女主角嘅电影啊，其中一首插曲，歌名叫做《送君》，咁而呢一首歌最特别嘅地方。姚莉都有灌录过呢一首歌，但系就冇出版到，反而周璇嘅版本咧就正式发行啊。

剛才提過啦，咁呢一張嘅大碟裏面呢有八首呢都係同電影有關㗎啦。跟住嘅呢一首呢就係、是、比較算係周旋後期少少，喺1948年所灌錄嘅作品。咁而呢一部電影喺49年先至上映嘅，咁就係取材自聊斋裏面一個故事。莫负青春就係呢一部電影嘅名啦。裏面呢就係呢一首都是小调味道的作品，歌名叫做《小小洞房》。

呢首《小小洞房》呢，我印象最深嘅呢就係廖小璇都唱過粵語版本。咁而原裝版本就係我哋啱啱欣賞過1948年面世嘅《小小洞房》。咁而呢一張大碟裏面有兩首呢都係同電影無關嘅歌。以下嘅呢一首亦都係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愛周璇嘅 Top 3 作品。1947年由周璇同我哋演绎嘅《永远的微笑》。

哇，绝对是一首非常之历久常新百听不厌的歌，永远的微笑。咁而呢一只作品咧就系1947年面世啦，你数下手指，哇，喺80年就差唔多啊，历久常新嘅。咁而十首歌里面咧最早面世嗰一首咧就系电影《三星半月》嘅插曲。何日君再来，亦都分为上段同埋下段㗎。咁嗰首歌呢都播得比较多，咁所以就唔同大家分享啦。咁另外一首呢就係马路天使嘅插曲。剛才听过呢就係天涯歌女啦。咁另外仲有一首四季歌呢都係家传户晓。不过嗰首歌亦都係喺较早之前播过啦。仲有呢两首都好听嘅，一首呢就係西厢记里面嘅月圆花号啦。同埋天涯歌女呢部电影里面嘅襟上一朵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反而如果真的要讲这十首歌里面呢，稍微我们比较少听一点的就会是以下这一首了。是一首非电影歌来的。由李厚霜当时呢就以江涛这个名义作曲兼作词。1941年的作品亦都是少有比较轻松一点的周旋作品。亦都系最后一首啊，同你喺呢一张大碟里边揾出嚟嘅歌啊，歌名叫做《处处吻》，交俾金桑子周旋。

0: 呢女轻松作品周璇都唱得非常好听嘅，歌名叫做《处处吻》。
1: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今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4条跑道中有2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3，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升6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元， 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呢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呢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加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我哋将时间倒流到1984年，喺呢一日啊，电影《似水流年》公映啦，演员咧有顾美华、施琴、高娃等等啦，导演咧系严浩啊。而呢一部电影咧，当年系囊括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6个大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新人咧就由顾美华夺得。另外，施琴高娃得到最佳女演员啊。咁啊，但系估唔到咧，就系失落咗最佳电影歌曲呢一个奖。

似水流年电影主题歌曲唱歌的是妹姐梅艳芳。当年呢就拿不到这个最佳电影歌曲奖。而赢到这个奖项就是以下这一部叫做《少女电影少女日记》主题歌曲《偶遇》，唱歌的 Samantha 林志美。

其中一幕咧就喺沙滩上，男女主角开心咁样手牵手，就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啦。偶遇，唱歌嘅系 Samantha 林志美，而呢一首歌作曲嘅系李亚桑，作词郑国江，而编曲真系一流啊！要多谢鲍比达 Chris Babida 精彩嘅编曲。今日9月7号呢个日子，去翻90年咧，小凤姐徐小凤咧就推出佢嘅大碟《一生所爱》，咁更加咧就系远赴欧洲系拍摄音乐特辑，叫做《情怀维也纳》啊。嗱，呢一张专辑主打歌咧，首先咧就有《双城记》，不过呢一首歌咧，其实早前咧已经收录咗喺《一幅画》呢一张专辑里边噶啦，喺《一生所爱》啊。再次收录翻呢一首歌。

徐小鳳《一生所愛》呢一張專輯，主打歌咧有《雙城記》、《辨識感情》，同埋啱啱聽過嘅呢一首由馬嘉祺作曲兼作詞，《流淚眼看流淚眼》啊。咁而小鳳姐，我會諗起咧佢同今日出生嘅 Danny 陳百強合作過一部戲咧，叫做《聖誕快樂》，大家記得嗎？1984年聖誕當期播映嘅呢一套戲，主題曲咧就係小鳳姐所唱嘅《這是真愛》，咁而插曲咧就由 Danny 陳百強演繹啊。響起呢個前奏，大家都好熟悉呢一首歌，亦都好懷念啊！1958年今日出生嘅 Danny。歌名叫做《等》。

讲到 Danny 陈百强咧，佢年轻嘅时候啊，曾经系参加过钢琴嘅比赛，得过奖嘅。然之后咧就唱下英文歌先嘅，跟住又拍埋电视啦。电影咧都拍过几套嘅。可惜在93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当时只不过是35岁。陈百强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送多一首，这首也挺特别，就是他和美国的香摇女歌手 Crystal Gayle 合唱的英文歌 Tell Me What Can I Do。

0: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好啦，望大钟即将去到十点啦，要交个咩俾乐仔同埋直接陪住大家三个钟头香港暖流。我哋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

0: 和技術力量的綜合表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姜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 ；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一带交通回复翻正常。

0: 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系西营盘噶，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三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小直。
1: 早晨啊，小乐。
0: 早晨啊，咁多位。
1: 系。
0: 2026年9月7日，早上10:13，农历方面咧系7月26啊，今日咧都系24节气当中嘅白露嘅日子。
1: 白露
0: 耶。系啊，天气咧真系有啲明显嘅变化，讲下天气先啦。少少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
0: 而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其实在上个星期同事都已经有问乐仔的了，晓君有问乐仔就说了，最近几天凉了，你觉不觉？
1: 我觉得，因为我每朝早我都会行上来我们五台山的嘛，而今天我上来的时候是我的风扇仔不用开到最大咯，
0: 哦，
1: 是有啲风吹过嚟嘅本身就。
0: 即係明显系唔使个风力咁强
1: 啦。
0: 即係你都轻松可以上到嚟。
1: 前嗰排我系开3号风仔就都觉得好熱嘅。我今日开1号风仔呢都觉得啱啱好，行耐咗之后就开咗2号，都未去到要开返3号咁多。
0: 係呀，今日呢就系白露啦，其实就系讲緊天气呢渐渐转凉啦。叫得白露啊，就系因为呢清晨时分发现地面同埋叶子上面呢有好多嘅露珠啊。夜晚的水氣開始凝結，古人就用4時配5行，秋是屬金的，金是色白，所以以白來形容秋露。進入了白露的日子，特別是夜晚我們會覺得有一絲絲的涼意。有一個這樣的話，俗語有云，處暑18盆，白露勿露身，知不知道為什
1: 麼？不知
0: 道。意思是說處暑仍然是很熱，每一日呢用一盆水嚟到冲凉，但係过咗18日到咗白露啦，我哋就唔需要再赤膊露体呀。
1: 首先呢
0: 就
1: 会
0: 着凉啦，就会冷亲。仲有一句俗语喎，又考下你呀。
1: 係
0: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秋稻秀齐呀。讲多次呀，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
1: 係咪白露嘅时节呢就容易起雾，所以就露迷迷。
0: 咁啊，秋分到秀齐咧，
1: 去到当呢个秋分嚟到嘅时候咧，嗰啲白雾就散啦，于是咧就条路就从此又通得翻。
0: 稻咧就系稻米嗰度，
1: 哎呀，
0: 唔系
1: 稻
0: 路
1: 嗰
0: 度
1: 啊，可恶啊！
0: 意思系话白露嘅前前后后啦，若果有露嘅话咧，夜晚即系晚稻啊，即系嗰啲比较迟收成嘅稻草啊、稻米啊。即將都會有好的收成的意思。總而言之啦，在這個時分啦，大家都會開始感受到天氣的改變。嗰兩個記呢，若果要外出的話都要注意天氣啊。這一首歌呢，相信都非常之好感受到這個白露的氣。

0: 林忆莲嘅《微凉》，时间系10:20，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7日啊。农历方面就系7月26，亦都系白露嘅日子，天气开始有明显转凉嘅感觉，各位要注意天气啊。我哋讲讲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啦，10:00到1:00，3小时，一阵翻到嚟。例牌两个环节，
1: 老歌关键字精选嚟两首嘅经典老歌，睇下入面有冇啲咩得意嘅字眼，了解下嗰个字背后嘅典故，佢嘅故仔，然之后再听两首老歌。
0: 而老歌关键字之后咧，就会有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咧就系9月26日啦，即系农历26啊，即系9月7日啦。
1: 系
0: 咁啊，当年今日
1: 同
0: 今日
1: 天气都有少少相关嘅。
0: 有啲咁啊，个主办统筹咧就系联合国嘅环境署啊。
1: 嗯，
0: 咁啊，每年嘅9月7日咧都系呢个日子，而首届就系2020年嘅9月7日。换言之咧，已经系第26届噶啦。咁啊，同我哋嘅天空有关嘅，一阵就会讲到啊。咁啊，而第6届啫，吓都直接俾咗个六字我。
1: 不得啦，乐仔，
0: 你可以讲噶喎，
1: 计数计唔掂啊！
0: 今日计数有啲错，佢俾一个六字手势。
1: 星期我听紧，咦？佢话2020年，跟住话已经26年，我谂咗下，
0: 系、今日数口唔系好正嘅。
1: 佢今日应该会有啲迟钝啦。
0: 今日数口唔系好正，今日六系六年啫，第六届啫吓，咁啊一阵就会讲到啦。咁啊，而希玲负责嘅数口精咧，今日将会讲到七彩缤纷素食啊，
1: 系。
0: 咁啊，你都要试下喎！你平时好少食菜喎，你
1: 七彩咁样样啦。
0: 即系我谂，可能系红椒、黄椒、青椒都三只色啦。
1: 哦，原来系咁样噶，我以为系佢整到咧好多颜色，好花呢碌咁样样哦。
0: 我相信系讲紧佢啲原材料本身好多颜色，系、啦。咁啊，因为成日就话啦，按住唔同嘅颜色食咧，都可以吸收到不同嘅营养素嘅。一阵就可以听嘉宾去到分享啦。而去到咧10:00至12:00，
1: 开埋电视机，港台电视31就会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有拜见师傅。今日呢个主题，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记都好鍾意。
0: 係因为呢係养生嘅运动。
1: 係
0: 特别受老友记嘅喜爱。喺早上呢，好多老友记都会去公园度耍耍㗎。係
1: 就係太极
0: 啦。但今次上嚟嘅呢位太极师傅非常之年轻。
1: 意外地，我仲以为通常太极嘅师傅一定系一个老伯伯，留住满面嘅胡须，着住一件中式嘅衣服，然之后咧就准备就同大家讲：嗱，我哋耍太极咧，最紧要保持平静。
0: 但系今次咧，呢一位女师傅咧，好年轻啦，喺网上做好多嘅推广，同埋睇翻资料咧，佢早喺好细个嘅时候啊。已经去学习太极㗎喇，10岁已经去学太极喇。
1: 好少可会咁细个系学太极喎，即系通常小朋友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佢可能会玩多啲比较动态少少嘅运动啦，但系相对太极就会属于系比较慢一啲落嚟嘅，就会好似我以为系老人家先至会做嘅添咁样。
0: 系啊，咁唔知道当年系佢自己真系有兴趣好想去学啊，定系因为屋企人嘅关系，所以就一齐学咧。咁一阵咧可以请教一下一同师傅啦。咁而极速15秒方面咧，会有乐仔同你玩游戏嘅。电话号码几多号？
1: 18723122，而家已经开放咗俾大家打嚟登记噶啦。
0: 系，若果你都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啦。而去到12:00到1:00，我哋最后仲会有暖流热线之
1: 当年博物馆。
0: 咦，我哋嘅导赏员希婷今日冇翻播，
1: 系唔知佢去咗边度呢？
0: 去咗旅行，
1: 玩，
0: 去咗休息，
1: 休息。
0: 系咁啊，我哋嘅同事咧，即系工作再忙碌都要休息嘅时候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会有另一位嘅导赏员咧，亦都加入嚟我哋嘅节目当中，佢就系
1: 派你。
0: 耶、到时就会入到嚟一齐开题啦。除此之外呢，亦都会去到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当年事嘅。记住啦，同样都系呢一个电话号码，讲多一次。
1: 18723112。
0: 係喺呢个时候呢，我哋一齐听一首歌啊。刚才我哋听过有林忆莲嘅微凉啦。跟住讲嚟再有呢一首啊。陈慧娴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秋色。一陣翻到嚟，我哋會有老歌關鍵字，有兩首老歌準備咗俾我哋嘅老友記。

0: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1: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镬母娘娘啲盘肚啊。
2: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0: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2: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0: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2: 如此可教。后会有期。
3: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直直有冇听过呢一句说话？
1: 系
0: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好嘢、啊，估唔到你会知道啊！
1: 都识少少嘢噶，
0: 犀利啊！今日咧讲嘅关键字就系菩提两个字啊！咁啊呢一句说话咧，其实都系经常听到噶啦，就系讲紧一个内心嘅境界，就系、是、话啊，其实咧我哋唔需要咁执着嘅，所以好多老友记咧都曾经听过噶啦。咁啊，其实讲翻菩提呢个字啊，本身系源自于咩嘅地方嘅咧？
1: 菩提咧本来系梵文嘅音译啦，原意系代表住觉醒、开悟、大智慧，有阵时咧都会被译作为三个字觉知道啊。
0: 系简单嚟讲啦，就系话喺我哋嘅迷惑烦恼当中咧，清醒翻过嚟。睇透生命嘅真相，系一个至高嘅智慧，亦都系佛教修行当中咧最终最终嘅目标嘅。咁啊，而好出名嘅典故，当然系来自释迦牟尼啦，就系讲到佢放弃咗一啲皇族嘅生活，出家寻求解脱啊。咁啊，佢喺印度嘅一棵树下面发生咗一件事嘅，直接
1: 坐咗喺下低嗰度咧，冥想咗49日。最后咧，佢破尽呢个烦恼，证得呢个真理，正式成为咗佛陀啊！所以咧，喺佢坐低嘅嗰棵树咧，就被改名为呢个菩提树啦，就系觉悟之树嘅意思，
0: 象征住觉醒、转变、重生，喺烦恼当中咧都胜出智慧。咁啊，唔单止系一个境界咧，亦都系每一个人咧，我哋清醒啊，睇透烦恼嘅能力嚟嘅。而有一首嘅歌曲咧，都系用到菩提呢一个字嘅，就系徐伟嘅《菩提门》啊。我哋一齐去到听下呢一首歌啊。

0: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1: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0: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1: 边个啊？
0: 留意住九月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是、叫做哭嫁。哭嫁咧系中国一个源远流长嘅传统婚嫁习俗嚟啊！讲紧咧汉族、土家族、苗族、藏族、客家地区咧都曾经流行嘅。
1: 冇错，简单啲嚟讲咧，咩系哭嫁咧？就系讲紧一个新娘佢出嫁之前咧，要一边流泪一边唱住一首哭嫁歌嘅仪式。讲嘅咧其实唔系纯粹系喺度喊，而系佢系有规矩、有歌词咧，亦都要有亲人去陪同嘅一种婚礼嘅程序嚟嘅噃。
0: 讲个程序啊，旧时最隆重嘅哭嫁系点嘅咧？佢唔系上轿先开始啊。而是婚前半个月至到一个月已经开始在度喊噶啦，咁啊初时就断断续续啦，咁啊去到婚礼前一晚嘅时候咧，就达到高潮啦，
1: 就要连续系咁喊，除咗自己喊咧，即系新娘本人喊啦，妈妈、阿嫂、姊妹、长辈嗰啲女嘅亲友咧，都会过嚟陪住佢一齐喊、对喊，同埋咧会坐喺呢个歌堂。
0: 系啊，咁啊而土家姑娘咧细个嘅时候十一二岁啊，都会跟长辈去到学哭嫁噶。从前乡间有个观念，出嫁识得笑，哭得动人，先至系有教养、聪明嘅女仔。如果新娘子唔肯喊嘅话咧，反而系会俾人耻笑。不过到咗今时今日，好多婚礼上面咧，好多女士咧都会忍唔住流下感动嘅眼泪嘅。
1: 通常去到或者父母啦，都会忍唔住喊噶。就系、是、我记得我嗰阵时去某一个亲戚嘅婚礼啦，都系当爸爸要将阿女送出去嘅时候，就会忍唔住流眼泪，跟住女咧都会满面流泪啊。
0: 系一讲到爸爸妈妈咧嘅养育之恩咧，就会非常感动噶啦。咁啊，哭泣代表住新娘子重视亲情、友情、友谊，亦都系吉祥嘅象征。今日拣嚟嘅咧，就有冯建雪嘅呢一首《哭嫁歌》。

0: 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

0: 每年嘅9月7号就係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英文就係International Day of Clean Air for Blue Skies， 意思呢就是为我们的蓝天而努力啊。首届2020年的9月7号落实今次没计错数啦。
1: 是六年前。
0: 六届。
1: 是。
0: 六年前。主办统筹方面呢就是联合国的环境署。
1: 没错啦，空气污染呢是无国界的全球性危机来的。因为污染物呢可以随风飘扬过海，不会受到边界的限制的嘛。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呢，全球有超过 99% 的人口每日都呼吸住未达安全标准的空气啊。每年呢更加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啊，因为室外或者室内的空气污染呢而引发到中风啊、心脏病、肺癌、呼吸道疾病而早逝等等，是属于威胁住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因素风险啊。
0: 而贫穷社群、儿童、长者和弱势社群往往都是承受住最沉重的伤害。污染的同时亦都是损害我们的生态环境，令到我们的经济生产力会受损。所以联合国就设定了这个全球性的日子，希望全世界一起去到正视空气质素等等的问题。而目标就是争取我们人人都有权去到呼吸清洁的空气，协助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达到一个蓝天白云。理论上好像非常之理所当然的景象，但其实近年都会见到很多画面，很多的汽车，很多的工厂是排出很多的废气污染我们蓝天的。
1: 有阵时我平时翻工啊，或者出街等下巴士啫嘛，咁啊经过喺嗰个马路旁边，嗰啲车经过嗰啲废气已经啵啵啵咧，唉，我都冇办法，我又唔可以。我唔可以停止呼吸，唔吸佢哋噶嘛，咁我就唯有吸咗一大啖嘅废气啦，咁样。
0: 同埋有时咧去旅游啊，最近咧去咗泰国旅行啦，咁啊，即系每一个地方嘅车种啊，又或者佢哋用嘅燃料唔同啦，哇，好严重！我见到有一架咧系泰国当地嘅巴士啊，
1: 系，
0: 哇，喷出嚟嘅黑烟咧，
1: 哎呀，
0: 黑到咧。好夸张，我仲喺路边。
1: 你俾佢分咗一下之后，有冇块面都黑掹掹咗咧？
0: 哇！如果我再近啲，应该真系会。哇！我系即刻闭气，高速行过。就是、最惨系咩咧？因为泰国嘅交通几塞噶，咁所以咧佢 keep 住同我差唔多步行嘅速度。
1: 即系虽然你走咗，但系其实佢喺你隔篱一路一路经过。
0: 又或者我走快咗啦，但系其实佢又会突然之间加速翻，又追翻我咁样。
1: 总之佢就系紧贴住你啦。
0: 系啊，所以咧咁讲啦，我哋每一个人嘅能力可能好有限，但系都系嗰句啦，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啊！一齐去到改变一下我哋嘅生活习惯，希望我哋嘅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好，地球更加美丽。希望我哋嘅后代啦，都能够可以欣赏到我哋曾经睇过一啲非常之美丽嘅风景啊！咁一阵咧，我哋会听一首歌，翻到嚟咧就会有希婷负责嘅扫口罩。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呢一首歌啊！古巨基嘅呢一首歌咧，相当适合呢一个日子啊，叫做《蓝天与白云》。

0: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1: 第十三集，七彩缤纷素食。食嘢之前见到五颜六色嘅食材，会令到食欲大增。素食飲食模式系咪都做到呢？
2: 一啲菜式咧，大家可以模仿咁样做噶。有冇食过石头拌饭啊？
1: 啊，系咪韩式嗰啲啊？
2: 韩式嘅系啦，好多时咧，你都会见到有几只颜色噶嘛。
1: 系啊，
2: 譬如有菇啦，可能有木耳啦，有菠菜啦，有红萝卜丝啦，等等等等。咁我哋就用五至七只颜色一日咁样嘅做法咧，嚟做我哋嘅每一餐嘅设计。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分开嚟去买呢啲食材嘅话咧，我哋就可以谂啦，啊，究竟我屋企会唔会今日有齐五种颜色嘅食材？
1: 想喺日常餐膳之中，好似草印花咁集齐唔同嘅颜色，真正实行上嚟会唔会好困难？
2: 我通常都会咁样建议我啲学生嘅，就系、是、一个礼拜咧要食到35种嘅唔同嘅植物来源。
1: 哇，35种啊！
2: 系啊，
1: 我哋除翻开啦，一个礼拜有7日，咁如果要35种，即系每日要有5种唔同嘅
2: 植物来源。系啊，咁5种就太简单啦，你谂下。
1: 好简单咩？
2: 系啊，
1: 我哋就咁数5种出嚟先。
2: 麦皮啦，跟住你可能食番茄啦。牛油果啦，木耳啦，
1: 然后又讲多个生果，
2: 可以啊，
1: 或者苹果咁
2: 样啊，咁样咯，
1: 哦，
2: 系啊，咁35种嘅植物食物来源系好简单嘅，因为如果我哋增加植物性饮食嘅话咧，我哋每一餐都系要谂拣啲咩植物噶啦。
1: 七色飲食法是不是比想象之中容易做到的？
2: 如果去回七色就是彩虹颜色嘛，
1: 是。
2: 那我們就可以想、啊、究竟我這個的韓式拌飯，又或者是、有一些餐廳呢，它會有一個叫做佛陀碗這樣的嘛。它一是就是撈沙律菜，那沙律菜就已經可以有兩三款的沙律菜葉。那另外呢，我們就可以想、啊、究竟我想生食紅蘿蔔絲、啊、還是我將個紅蘿蔔刨絲之後呢，再輕輕用少少盐、少少芝麻油去炒香佢咧，咁就会好香甜，好好食啦。仲有就系我哋可以谂唔同颜色蔬菜水果咧，都可以摆埋落同一碗嘢度嘅，就唔一定净系菜噶嘛。譬如我谂起嘅系红色火龙果，佢又系可以拌我哋嘅礼物饭啦，或者系捞沙律食
1: 嘅。我冇谂过红色嘅火龙果可以捞埋落去一齐食啊，
2: 好好味噶。
1: 系啊，因为通常大家都系就咁切开去当生果食噶嘛，我冇谂过佢可以捞饭嘅。
2: 哦，礼物饭就通常系捞沙律咁样嘅做法啦，系、
1: oh.
2: 啦，咁如果系佛陀碗都有沙律版噶嘛，
1: 嗯，几好啊，因为佢只颜色系好鲜艳，
2: 系啊，好鲜艳嘅，但系你谂到嘅水果可以捞饭嘅一定有一个嘅，
1: 芒果、
2: 菠萝啊，
1: 哦、oh, 啊，菠萝炒饭。颜色缤纷的食材，除了令到我们吃得开心一点，还有什么功效呢？
2: 咁其實好多唔同種類嘅水果咧，啲顏色都好豐富噶嘛。咁通常呢啲七彩顏色嘅顏色咧，就係、是、消炎作用、抗氧化作用、抗癌同埋回復青春嘅營養素嚟噶啦。
1: 即基本上咧，佢就係有好多好處噶啦。
2: 係啦，紫椰菜大家都可以煮嘅，可以蒸一蒸佢啊，炒一炒佢啊。生食嘅話咧，我有個飲品可以介紹俾你。
1: 係，我好中意就咁生食噶，我會撈柚子醋食噶。
2: 哦，都幾好噶，紫椰菜同埋檸檬呢兩樣嘢，例如一個人搣一塊，即係一瓣啊嘅紫椰菜啦，跟住搣細佢啦，擺落去攪拌機，跟住咧就用半個檸檬，跟住加少少冰糖咁樣去打，打完之後咧用個漏斗隔渣咧，你就會有一個粉紅佳人嘅飲品噶啦。
1: 哇，咁咪好靚咯，嗰杯嘢飲。
2: 好靚啊，直情係可以宴客上請人飲
1: 嘅。哦，同埋係健康版嘅宴客飲品。
2: 係健康嘅，因為紫椰菜咧係屬於十字花科類蔬菜，佢都系蔬菜里边咧最抗癌嘅营养嚟嘅。
1: 十字花科，听就听得多，佢系咪好多成员噶？
2: 系啦，椰菜啦、紫椰菜啦、西兰花啦，有一隻咧叫做泡子金兰金细嘅波波咧，
1: 外国嘅超级市场有啲急冻版嘅，有好多粒呢啲波波雪冻咗摆冰柜嘅，
2: 系啊，
1: 有好多人都推介话好好食噶。
2: 系啊系啊，我会用嗰个叫做柚子嘅黄芥末酱嚟去焗佢啦，咁又或者蒸一蒸佢都得嘅，系几方便嘅，因为佢摆得落冰格，你又唔使要即刻食晒佢，
1: 唔使备送啊嘛，平时放咗工咁忙。网络已经
2: 系啊，咁冰格攞出嚟之后，可能就蒸翻佢三五分钟，咁就差唔多啦。
1: 好啊，我哋都学咗好多嘅素食知识啊，多谢 Sharon，
2: 多谢。
1: 素食小锦囊。今日为大家介绍虫草花瓣鲜淮山。材料有鲜淮山500克，干的虫草花40克，调味料有头抽2汤匙，镇江醋1汤匙，少少的盐和糖。做法很简单，戴上手套将鲜淮山去皮，隔水蒸8分钟，而虫草花洗干净之后就隔水蒸3分钟，将蒸好了的鲜淮山切成幼条，然后和虫草花混合一起，再落埋啲调味料落去捞匀，咁就完成噶啦。只需要两样嘅食材就可以开展第一味嘅素食菜式。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叫做虫草花拌鲜淮山，你都不妨试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6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2年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

0: 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熱帶風暴科羅旺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上週十點，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偏南，大約59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0: 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穿越千年国度，认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有邓添林，
1: 有林仙燕。
0: 星期一咧，仲会有嘉宾上到嚟嘅。星期一话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除此之外咧，仲有极速15秒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等你哋打嚟挑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0: 系成功胜出咧，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拜见师傅之前咧，问下直接你，问下收音机、电视机旁边嘅每一位啊，你哋。10岁嘅时候，仲记唔记得自己做紧啲咩咧？
1: 10岁嘅时候，我知道翻学，每日努力做功课，然之后做晒功课就可以翻屋企睇电视。
0: 系，又或者系放暑假嘅时候，就谂同同学仔去边度玩啦，去打乒乓波啊，去踩单车啊等等啦。但系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佢10岁嘅时候已经要登上呢一架火车，
1: 去边？
0: 对住佢嘅爸爸妈妈说再见，挥手
1: 去一个
0: 好远嘅地方。点解会发生咗件咁嘅事呢？即刻进入我哋拜见师傅啊！
2: 拜见师傅，
0: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一同老师早晨，
3: 早晨啊，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啊，喺我哋身边咧就有太极师傅高棍同师傅喺度。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系一讲到太极咧，
3: 系
0: 好多人即刻会联想就系
1: 老师傅，
0: 老师傅。
1: 太极师傅就谂到咧系着住唐装啦，跟住留住一个白色嘅须，跟住行出嚟就。各位，今日我哋準備仲要節奏好慢嘅。
0: 係，然之後直接可能出拳嘅時候咧，就會
1: 你咁樣唔得啊！
0: 你咁樣唔得㗎。
1: 手抬高啲。
0: 係，但今日咧一同老師上到嚟咧，非常之年青啦。咁啊，亦都咧好時尚啊。
1: 係啊，
0: 即係完全和你嗰個感覺。
1: 顛覆咗我不嬲嘅印象。
0: 係，咁啊，點解一同老師咧會年紀輕輕10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太極，已經有10多年嘅時間啦？我哋交俾一同老師講講啦，講講你自己嘅背景先啦，同我哋嘅聽眾。
3: 好啊，大家好。咁其實咧，我係10歲開始就步入呢、這個。退休生活
0: 是因為很多人覺得太極是退休之後才學習的，
3: 就是太極好像剛剛咁講，一是就是老年人，一是就是退休，一是就是身體有點不舒服，咁就開始想揾一啲輕柔一啲嘅運動啊，咁樣去養生咁樣嘅，即係先會考慮到太極咯。所以一般太極都會 relate to 老年人嘅年齡，所以我就即係有少少違和啊，即係20多歲開始去練習或者去帶同大家去教一樣嘢。咁其實呢個同背景嚟講咧，就係同我父母都好有關係嘅。咁我爸爸媽媽就一直從事教育行業，咁佢哋係從事一啲中國文化以及一啲經典文化嘅傳承傳播。咁所以由細我就會讀一啲經典啦，然後讀一啲四書五經啦呢啲嘢。咁、其實我大概5年級左右啦，咁我父母其實佢哋就開始諗啦，咦，究竟一個小朋友要學啲乜嘢嘢？佢係可以3歲學到。到103歲都可以用到嘅嘢。
0: 哇！嗰人係從事教育，好長遠啊，諗到。
3: 係啦，即係
0: 一生受用嘅，覺得
3: 係。係啦，一生受用啦，同埋佢覺得真正嘅教育應該喺佢嘅價值觀啦，喺佢由宇宙嘅觀念啦，包括人生當中嘅對待，人生一啲觀念係有影響嘅。其實覺得呢啲嘢應該係要揾一個好嘅師傅去教，咁佢就。就係揾啦，咁亦都係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咗我嘅師傅，咁但係佢係好遠嘅，佢即係喺天津同北京嘅中間個基地個地方，咁就10歲啦，佢就覺得咦，咁就俾佢試下啦，咁就送咗我過去啦。
0: 但係
1: 10歲嘅你就由香港出發。去咗天津同埋北京之間嘅一個基地，
3: 係啦，但係係一個好農村、好偏僻、冇乜發展嘅一個地方，同香港係完全唔同嘅。
1: 我想象中嗰啲要上登上山、拜入師門嗰啲少林寺，
3: 有少少類似。
0: 係咯，
1: 但
0: 係登登你係興趣班、啊。
1: 係咯，定
3: 其實唔係，係一個全日制嘅。我係由朝到晚同師傅住喺一齊啦，食喺一齊啦，教學啦，即係永遠即係。就是在旁邊
1: 咁樣，
3: 緊貼
0: 的去了留學噶咯喎，你
3: 可以咁樣理解。
0: 即係你是放棄了香港
3: 嘅學業
0: 嘅學業，咁、
3: 嗯、
0: 然後去是讀幾多年班啊？
3: 我其實是跳出了一個認識嘅教育體系。
0: 哦，
1: 即係冇啲傳統嘅。
3: 係啦，傳統嘅教育體系。咁我就去了那邊之後，就15年嘅時間啦，由5年班嘅歲開始，即係10歲，一直去到20多歲。咁就其實跳出。那個體系，但是不是說什麼都不學， 即係我哋正常嘅物理啊、數學啊、中英數上呢啲嘢咧，佢會用另外一種形式教你，比如數學，比如我哋講面積啊，我記得好清晰，我哋喺農田入面學嘅。係啦，即係你真係喺一個自然當中去學習一啲知識，點樣運用喺你嘅生活當中，係啦，係用呢一啲方式，就唔係淨係坐喺個教室入面聽書咁樣咯。
0: 嗯，
3: 即係教育嘅形式有啲特別。咁除咗呢個以外咧，就會學文、武、醫、農、藝五個部分。
0: 文、武、醫、農、藝，文就好似剛才我哋講到啦，一般嘅教科書要學到嘅知識
3: 包括一啲經典啊、智慧啊呢一啲嘢咯。
0: 咁武就係、
3: 是、少林、太極，係啦，仲有啲基本嘅身體質素嘅體能訓練等等呢啲。
1: 咁醫係真係醫學嗰種？
3: 醫學咧，佢就係以中醫中藥為主，係啦。咁嗰個基地都種咗好多野生嘅中藥材嘅。咁我哋會去睇嗰啲自然界嘅中藥材咩樣啊？佢有啲咩性能啊？嚇，俾蚊咬用啲咩嘢可以用啊？咁樣。咁然後一啲對經絡啊，對自己身體嘅穴位啊，啊依一啲嘅認識。
0: 哇！我會話你爸爸媽媽好行得好前，因為好多家長我諗到咗而家，佢哋一講到話要跳出我哋嘅學制，都會覺得得唔得㗎？
1: 會嚇咗條街唔得啦，
0: 仲要將自己小朋友送到咁遠。但當初你自己點諗咧？你係好期待啊，定係都好驚啊？
3: 我覺得期待會多啲嘅，因為知其實香港生活嘅小朋友咧，每日。都係即係兩點一線啦，即係除咗翻學屋企啊，一係就有補習社，係啦，興趣班咁樣，咁其實好少有機會咧可以睇到大自然，係啦，即係同呢個大自然當中去交流感受咁樣。咁我一去到你知坐火車啦，就一路北上，
0: 係，
3: 咁你會越嚟越睇到好大嘅田地，係啊，咁真正我推開嗰個門入到嗰個校園啦，即係當時嘅校園，咁同師傅一齊生活嘅地方，哇，覺得好似成世都冇見過咁樣嘅廣闊。然後哇，有狗有貓有豬有牛有雞有鴨，咁然後你可以喺呢個田地當中瘋跑，係啦，咁你知道北方冬天係落雪㗎嘛，咁我去嘅時候其實係冬天嚟嘅，係深冬，咁就你會見到一望無際嘅嗰種感覺，係啦，所以俾小朋友嘅嗰個震撼啊，係嚟自於自然，我覺得係第一步嘅。
0: 同埋好難得嘅經驗啊！真係，大家仲喺課室度坐喺張台攞住本書嘅時候，一同老師當時就已經喺度周圍跑跑跳跳啦，真真正正係
3: 披星戴月要出嚟練功啦，要開始
0: 喺生活中學習。但係因為今日咧特別講到就係太極啦，係咪當時已經咧有一個非常之有制度嘅學習？每一日朝早起身就要耍太極，
1: 神操一下先。
3: 係啊，我哋每日有晨練啦，唔卯時起身。
0: 卯時唔好意思，
3: 知唔知幾時咧？
1: 5點，
0: 係啦，好勁啊！
3: 5點到7點，咁呢個係我哋練功嘅時間，
0: 係
3: 啦。咁然後就晏晝嘅有時，
0: 有時係
3: 晏晝嘅5點，
0: 哦，
3: 係啦，即係晏晝會有訓練，朝頭早會有訓練咁樣。
0: 哇！12個鐘噶咯喎，已經。
3: 咁又唔係，中間就休息嘅，中間都會做好多其他嘅學習。
1: 好唔慣㗎，由當初其實本身都係喺我哋
0: 個課堂
1: 嘅，
0: 係咯，
3: 其實會嘅，都會嘅。同埋你知啦，即係好早起身，依樣嘢都幾難嘅，即係小朋友都好鍾意啊，都瞓一陣啦咁樣，係啦，都要突破一啲嘢囉。
0: 但係一定係喺當中呢感受到好多好處，即係包括即係同自然嘅接觸啦，一啲傳統嘅經典、傳統嘅智慧，甚至乎太極對於我哋身體嘅好處。咁得到咗呢一啲嘅學習之後咧，先至會覺得不如翻返嚟香港啦，去到做一啲嘅推廣。因為一同老師咧一去就去咗15年嘅時間，翻咗嚟香港咧只係2年左右嘅啫。點解當初咧會諗住將太極帶翻嚟香港咧？下一節我哋翻嚟再傾。

0: 见师傅。
1: 继续第二节嘅拜见师傅，我系邓添立，
2: 我系黎仙儿，
1: 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太极师傅高群同一同老师喺度。你好，你好，你好，早晨，
2: 早晨，
1: 系上回讲到，细细个十岁嘅时候，
2: 就去咗十五年嘅天津，嗰、那个疑似喺北京同天津中间，我哋成日睇嗰啲片，好似要上去一个好深山去拜师嘅一个神秘地方咁。
1: 系学咗咁耐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会有一日觉得，不如回到香港了、即是两年前的时候是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会想回来呢？
2: 其实大部分人听到太极就会 relate to 太极拳，
3: 是
2: 就是听到太极想到的就是太极拳法，然后想到啊好好问题啦。其实我一开始去找师傅学这件事的时候，或者师傅在这里传承这个文化的时候，第一个就跟我们讲呢，太极拳其实是好像一棵树一样，它只不过是这一棵树的树叶。
1: 是
2: 啦，
1: 太极就是那个干，
2: 是啦，你要找是什么，你要找那个树干是什么，那个树本身是什么，还有更重要是那个根是什么。是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中国又好，或者世界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当中，古人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去看天地人和这些东西的关系是什么，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智慧，咁嗰啲文化嘅思想以及哲學嘅思想，咁其實係佢嘅根本。咁太極拳呢，只不過係呢一個好大嘅文化系統當中演變出嚟嘅其中一種載體。係啦，呢個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其實我聽唔係好太極，究竟係啲乜嘢嘢嚟？
1: 因為嗰陣你好細個啊嘛。
2: 係啦，咁老師話，你知唔知啊？太極拳咧一開始唔叫太極拳嘅。即是太极拳是后面的人呢取名为太极拳，最开始他的名字叫武当内家迪派太极神功。
1: 武当迪
2: 内内家，
1: 武当内家
2: 迪派太极神功。
1: 好，食食，交俾你讲多次啦。
3: 武当好似
1: 武当内家迪派太极，
2: 记得最后四个字得噶啦，太极神功。
1: 太极神功
2: 系啦，咁即系话咧，太极拳其实系后面嘅人咧改咗啦，系个拳法，但其实佢真正嘅名系神功，咩意思咧？即系佢真正练嘅唔系我哋净系个身体。系啦，佢练嘅咩系我哋入面嘅神意，系我哋经常讲精气神，系啦，咁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嘅神意。咁我哋嘅意念同神意可以带动身体气血周流嘅，所以佢就讲到其实呢个文化唔系净系拳咁简单，我哋要去理解、学习、实用嗰个文化嘅体系。咁简单嚟讲就系点样将太极所讲，其实太极讲嘅就系阴阳之道啊嘛，核心就系平衡。就是讲阴阳点样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是调和平衡的状态。咁我哋人要健康其实就是平衡。即是你的内外平衡，是吧，你的五脏能量平衡，咁你个人就会相对是一个好健康的状态。
1: 是因为例如你太热气又不好，太寒又不好，即是任何人都讲一个平衡。咁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是其实香港好多学緊太极拳嘅人，其实相对佢哋系喺一个比较片面啲嘅层面，可能佢哋接触纯粹我哋肉体上面透过一啲动作令到我哋嘅体魄健康，但系未至于达到呢我哋嘅内心真真正正明白到太极呢一个理念，系咪就系见到我呢个咁样嘅环境、咁样嘅情况，就觉得既然大家都咁有心学啦，不如我翻嚟推广更多。
2: 其实都有咁样嘅谂法嘅，即系我会觉得大家觉得太极系老年人，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唔单止系，我觉得应该系越细练越好，同埋我觉得太极真正传递俾我嘅唔系就系拳法咁简单，佢有好深刻嘅生活嘅智慧啦，同埋身体同内在嗰种练习嘅嗰个体系。是很好的，咁我就覺得，咦，咁作為一個咁後生嘅一代，我希望可以用一個唔同嘅視角，亦都以一個唔同嘅形象，可以將呢個太極睇起嚟好古老啦，然後亦都好 old style 嘅嘢咧，去俾大家認識，哦，原來佢係可以咁新潮嘅，佢可以係咁實用喺生活當中嘅，係啦。
1: 係，咁你自己就親身嘅經歷啦，練咗咁多年啦。因為咧，好多人話點解要學太極咧？好多旅遊記就話啊，希望身體好啲。但係太極點解會令到我哋身體好啲咧？未必有人答到嘅喎，就純粹覺得因為我做咗啲動作咯，咁有喐就好過冇喐啊嘛。你根據你自己嘅經驗，如果我哋純粹片面啲太極拳啫， 對於你嘅身體，你係咪覺得真係會對於我哋人體有一個健康嘅改善咧？
2: 其實係嘅，點解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科學嘅原理。嗯，如果我哋大家對太極有一啲印象，你會發覺佢係有一個咩嘅特點啊？
0: 佢好慢，
1: 慢
2: 咯、啊。第一個慢，仲有咧，仲有乜嘢？佢嘅動作嘅演藝，佢係。
1: 是不是一个圆？
2: 是啦，冇错，就是他一直都遵循一个圆。那我们再就是讲得细致，其实是螺旋。那来自什么呢？其实来自如果大家有见过太极图，是啦，黑白图啦，阴阳图，它是各种圆的组成。那中间是不是有一个 S 的曲线？是啦，中间有个 S 曲线。那那个如果我们用现代科学的那个语境来讲，它是代表正圆波。好，我哋簡單嚟講就係頻率。
1: 哦 ，OK， 頻率，係
2: 啦，頻率係咪就係依一種？
1: 啊，即
2: 係
1: 個 wave
2: 有個 wave 嘅。咁你會發覺其實由呢個天體嘅宇宙嘅旋轉，包括山川、河流，你會發覺自然界出嚟嘅嘢，佢全部都係遵循依一個螺旋嘅形態。
1: 咦？又係喎？
2: 點解啊？因為萬事萬物嘅根本嘅語言係咪係能量？咁能量嘅共通點係咩？就係頻率。信息即係我哋而家嘅物質，我哋嘅思想，佢出去嘅嗰個本質一樣嘅嘢，其實係嗰個頻率震動啦。我哋咁講啊，震動唔同嘅震動，唔同嘅頻率。咁所以太極係做緊啲乜嘢咧？所以你會發覺太極佢係用一個大圓啦、細圓啦、半圓啦，係啦，用唔同身體嘅螺旋去運動我哋自己嘅身體。咁呢一種運動的形態以及運動的這種形態呢，它做些什麼呢？就是將我們的身體的血液，因為一這樣我們的身體的水分它會開始動動，是的，循環，那我們的水分子就會被激活，
1: 是
2: 那你的身體自然叫什麼？就是你的氣意道，氣道，氣道呢，血涵，血涵病除，其實是你自己身體的周流達到的一種結果，是的。那剛剛講到這一句也都很重要，就是第一句意道，即係佢唔係淨係喐緊我哋嘅 body 啊，同埋我哋嘅肢體手腳，佢其實真正練嘅係我哋嘅意念，點樣運用我哋嘅覺察意念去帶動身體嘅氣嘅喐動、血嘅流動，最後可以達到你即係你知我哋好多時候啲情緒啊，或者啲姿勢啊，你啲關節係會阻滯。是啦，阻滯啲嘢，
1: 阻滯咗你
2: 喺入面。咁你耐咗咧，後生唔緊要嘅。你可能幾時就唔知點解就覺得哎呀好痛啊，就有痛症。咁其實依都係代表好多嘢通咗嗰度咧，佢唔通達，咁佢就好阻滯咧，耐咗就會變成病，係啦，疾病、痛症啦咁樣。咁所以太極就係透過意道、氣道、血行，咁佢自然就會點樣將我哋嗰啲唔通嘅位置咧，自己打通佢。
1: 是因為其實我們人體呢很奇妙，我們會有個機制呢，有時病了、我們以前沒有那麼多藥食的嘛、但我們會慢慢慢慢去到修復我們自己、但就透過太極加強個循環，哇，同埋呢一同老師唔講我都冇留意，係喎，例如月球圍住我哋地球轉，地球又係自轉，好多嘢都係一個轉。
2: 你睇嗰啲植物生長，如果你倍速放佢咧，佢唔係咁樣生長嘅，佢係點樣？佢係咁樣生長嘅。
1: 哦，
2: 係啊，你如果去觀察菜嘅生成都係咁樣一圈一圈，同埋佢唔係平面嘅，佢係立體嘅。係啊，即係所有嘅嘢，好自然嘅嘢，佢就係咁樣。呢、這個就係我哋講規律啦，或者係現象啦。
1: 哇！好多謝同老師咁詳細嘅介紹、哇！我第一次咁詳細，
0: 咁科學地去分析咗，
1: 咁科學由內到外。
0: 即係我雖然成日聽嗰啲講咩痛質不痛，
1: 係係
0: 痛質不痛，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但係會唔係好理解？但係依家啊，一同老師講完就
1: 哇！我聽完之後咧，我都
2: 想練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哇，原來咁多好處喎，同埋因為其實我今朝翻嚟即係翻工嘅時候咧，喺屋企屋苑下面啦，見到個空地都係好多老友記咧一齊喺度散太極，所以其實係真係好深受我哋嘅老友記喜愛嘅。但係大家可能會問啦。一同老師，你打嗰隻係咩色先？因為好多老友記得我媽為例，
0: 好多款式㗎。
1: 我係唔識太極，一個就我係陽式。咁喂，我哋唔同色㗎喎，咁咁嗰啲太極拳點分係咪其實係咪真係刻意要去到區分咧？咁我哋一陣咧會有極速15秒遊戲嘅環節啦，遊戲完之後咧，我翻嚟繼續同一同老師傾偈啊。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遊戲環節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啊！落咗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啦。電話法咧同我手上兩個信封有關嘅，睇睇規則。規則係相當簡單，接通咗嘅兩位聽眾觀眾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嘅話，恭喜你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2: 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呢？我喜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系绿色生活嘅练习生，但系讲到我最想做嘅咧，就系一日瞓餐饱啊！
3: 我系绿色辉平嘅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噶。
1: 早晨啊，庄女士。
4: Hey.
1: 你好，你好，
4: 系啊，系、啊。
1: 系听得清楚吗？
4: 嗯，听到。
1: 咁就好啦，庄女士 ，A 信封 ，B 信封，你想拣边个
4: ？A 啊 ，A
1: 右手边呢、這个，听清楚问题啦。
4: 嗯，
1: 庄女士，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主食嘅调味料啊！预备。
4: 我主食调味料。
1: 系，预备，三二一。
4: 哦，盐啦、啊，糖啦、啊，油啦、啊，豉油啦、啊，生粉啦、啊。糖我讲咗啦，
1: 系
4: 胡椒花。
1: 好，够钟，多谢晒庄女士。咁啊，紧接咧，电话旁边都仲有麦女士喺度嘅。麦女士你好啊，
5: 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咁啊，得翻咧就系 B 顺丰啫，听清楚咯。
5: 系
1: 问题就系、是，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厨具啊，厨具嘅用品，预备，三二一。
5: 筷子、碗、碟、匙羹、煲、电饭煲、锅、pan、蒸餸嗰个架，同埋保鲜纸，同埋呢个。
1: 好，够钟，麦女士连蒸餸嗰个架都出埋啊！呢、這个厨房之战究竟边个胜出呢？一阵翻到嚟话你知。
6: 我细个嗰阵咧喺街度一见到小丑，我就会拉住我妈妈过去噶啦。
7: 系咩吸引到你啊？
6: 系扭波波啊！丁丁老师，唔通我哋今日就系要学扭呢个神圣嘅激光剑？
7: 冇错，今日我会教大家扭呢把剑。首先拣一个你中意嘅颜色先啦。
6: 我要蓝色。
7: 好，然之后咧，我哋扭气球之前，我哋通常都会拉一拉佢嘅，拉松佢咧，令到佢冇咁容易爆嘅。嗷、
6: 痛唔痛啊？
7: 假嘅，跟住就绷上佢。
6: 系系系。
7: 今次我哋留翻三隻手指位左右啦。
6: 好啊。你绷得
7: 系啦，三隻手指位咁样就 OK 噶啦。系 OK， 好，然之后我哋接一个二 set 型。
6: 二 set 型。
7: 咁样。系啊，二 set 识唔识写啊？咁样二 set。
6: 得咗。
7: 好，跟住揿住正中间啦，然之后我哋咧。揸实佢，然之后扭，呀！咁其实咧，我哋扭气球咧，通常会扭三至到五下嘅，扭得太多唔系太好，太少咧又好容易散嘅。系，咁跟住咧，咁样咧好容易会散嘅，其实，所以我哋要扭多一个环节，将佢咁样屈埋佢，跟住用手指公揿住呢度，然之后转佢入去，出翻嚟，咁样就执翻靓佢就得噶啦。咁有時你見到佢咧個頭嗰度未有唔夠氣嘅話，你就可以擠啲氣上去啦。
6: 得咗啦，你嗰個咁長嘅。
7: 哦，係啊，就翻大家嘅身高咯。好啦，借條頭髮嚟先，嘿，綁住佢。嗯。啊 ，OK， 好，俾翻你。咁就完成咗啦，哈哈。
6: 耶！
7: 哦耶！

0: 時間嚟到早晨嘅11:36，翻翻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立，
1: 有黎先怡，
0: 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啦。咁究竟係調味料啊，定係廚房嘅用具勝出咧？你冷笑一聲喎、啊、你。
1: 咁今日咧就係勝負難分啦，但係咧我哋連廚房個架都出埋啦，
0: 個蒸架都出埋，
1: 都拎到咁低啦。咁係佢㗎
0: 喇，就係麥女士勝出，恭喜曬麥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我哋嘅同事呢稍後就會聯絡返你㗎喇，請耐心等待呀。一陣返到嚟呢，我哋繼續會有拜見師傅㗎。咁上回講到啦，太極呢有好多唔同嘅家，陽家、吳家等等等等，咁究竟各自有啲咩嘅分別呢？我哋請師傅同我哋講下。
2: 拜見師傅，
0: 繼續我哋第三部分嘅拜見師傅，有鄧添樂，
1: 有黎思怡，仲有
0: 都有太極師傅高雲彤一彤老師，你好，你好，你好。係而家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嘅老友記議論紛紛，佢話我而家楊家嘅，
1: 係
0: 你咧，
1: 我
0: 吳家嘅，
1: 係禮家，陳
0: 式嘅，係啊，陳式嘅，係咁啊，有咁多門派，其實咧對於你嚟講係咪冇分別？其實太極就係太極咧。
1: 嗯，其實我一開始學呢樣嘢嘅時候，我都會有咁樣嘅疑惑。有好多傳承，有好多門派，甚至乎好多門派之間嘅特定，即係特點唔同啦咁樣。咁我師傅就同我講啦，佢話咧，我哋要睇嘅唔係國家之長，我哋要睇嘅係一個文武之道嘅傳承。咁其實佢最開始同我講咧，就係你要知道其實我哋嘅文武之道嘅傳承係嚟自於邊位咧？係嚟自於軒元皇帝。即係最早嘅時候，係軒元皇帝開始有即係我哋所熟知嘅文武之道嘅傳承。咁一直去到後面就係武當嘅張三豐做事，然後再去傳承。咁所以其實我哋要睇嘅係一個多維度大視角嘅咁樣嘅一個去睇啦。咁你就唔會淨係局限於一個門派。咁同埋喺時代嘅傳承過程中咧，會有唔同時代嘅特點。咁傳承嘅每一位師傅都有佢自我修養嘅一種感受感悟，咁佢會總結出嚟成為佢嘅國家之長，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會大家會知啊，陳式、楊式或者李氏吳式或者王式等等，都係因為每一個祖師有佢自己嘅咁樣嘅傳承，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傳承咧，如果你一定要講佢嘅傳承嘅祖師咧，佢就係喺清朝末年嘅時候，有一位姓李。叫李瑞东，是在北京天津之间，即是这个位置，即是我翻学的位置，
0: 是
1: 天津母亲的位置，就出现这样一位祖师。那他的特点呢，就是集大成者，将所有的儒释道文武，包括内丹外丹的功法，包括现代科学的医学的很多东西的融合。那更加特别呢，是他那个时代入了宫廷。所以佢20多年都係宮廷去教，咁就又有一啲宮廷養生嘅體系傳承落嚟。咁我哋講傳承嘅門派雖然有唔同，雖然各家有各家嘅特長，但係我哋自己要去傳播呢個太極文化咧，老師同我哋講，我哋係中武當嘅呢一個源流，所以都會講係武當內家嘅呢個傳承。咁就唔會話我係李氏嘅，我係陳式嘅，係啦，應該係企喺一個太極文化嘅視角去睇，其實大家講嘅嘢係一樣嘅。
0: 係，同埋最初我相信咧，有唔同家嘅誕生啦，唔係比較嚟嘅，而係純粹係一個發揚光大嘅，即係唔同嘅人學習咗之後，再去推廣開去。只不過咧，係由我哋去到做繼續推廣開去啦，都係一個大家庭嚟嘅，
1: 係
0: 啦。但係到咗你自己啦，咁你翻咗嚟香港度教啦，咁你係咪真係將過往喺老師師傅嗰度學習嘅嗰一套搬過嚟香港，抑或其實有配合翻香港人嘅節奏咧？
1: 一定係有嘅，因為其實我哋從細係接收一個傳統武術嘅傳承，即係師傅教徒弟。咁你知啦，師傅教徒弟一定係點撥下你啊，或者俾你啲時間去悟一悟啊，睇一個時機去講嘅，所以好多因材施教嘅嘢，咁佢可能係要相對長嘅時間，可能5年、10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咁其實呢一個系統係好好嘅，因為佢俾一個好足夠嘅時間你去練習去參悟。咁我哋喺傳播呢個文化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嘅年紀又唔同啦，可能20多歲出頭，咁對於呢個文化嘅傳識咧，我就會更加喺生活當中，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喺運動嘅原理上面去拆解。 咁俾大家知道，哦，原來太極唔係咁悶嘅，唔係淨係喺度畫緊圈、打緊套拳咁簡單，而係講緊我哋嘅手點樣喐，我哋平時行路應該點樣行，我哋嘅身體喐動嘅時候係點樣，而脊椎帶動全身，係啦。咁然後當你將你嘅身體由手、腳同埋全身嘅脊椎帶動全身運動嘅呢一個原理明白之後咧，你就明白原來太極所有動作都冇離開呢個原理。所以傳播的方式、形式，包括教學的方式，都會有些變化。
0: 但是最初的學生見到你是很年輕啦，
1: 因為
0: 是啊，因為平時我咪話我落街會經過，見到一班姐姐一齊散太極嘅，都係啲前輩咁樣啦。
1: 冇錯冇錯。
0: 但係當你的學生可能比你更加年長啦，更加成熟。他們最初會不會都
3: 疑惑
0: 疑惑一下呢？
3: 會不相信？
1: 我覺得都會有的，就是這麼年輕，可能有出於好奇，覺得有些可能就是這麼年輕你會說些什麼啊，你教的時候你會用什麼角度啊，用什麼視角去傳釋太極文化啊，這樣我覺得都有很多的，是啦。所以在傳播和教學過程當中都會有很多這些交流，是啦。那我怎樣去看太極？那我練習的時候太極的拳法的演藝是什麼形態，那我都會在這個過程當中跟大家去分享。
0: 是，但是其實呢學太極呢不是一個心急的運動，
3: 可以慢慢，
0: 因為剛才即你講到你自己啦，即因為花很長五年至到十年，我相信都沒有學完的一天，是不是沒有學完的一
1: 天？我覺得是沒有學完，它不是學一個知識，我覺得是講緊不斷去尋找自我同埋去認識自己嘅過程。咁你知認識自己係冇盡頭嘅，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你認識自己同時都認識我同天地萬物嘅關係。所以係我覺得而家我廿零歲嘅認知，可能去到三十年之後，我再去睇一樣嘢，亦都會有更加唔同嘅體驗。
0: 係啦。咁即係所以我哋嘅老友記，即使可能耍，其實太極拳係有一個數，即係有幾多式嘅太極啊？咁係咪唔係話我學曬呢幾多式就完？
1: 冇錯，永遠太極都唔係淨係一個套路入面，所以我一開始教太極都唔係從教太極嘅招式開始嘅，我都係會先講太極係啲乜嘢，係啦，太極手係啲乜嘢，我哋嘅步伐係啲乜嘢，我哋嘅身法係啲乜嘢。當你明白呢啲嘢之後，你先去明白我原來拳法講嘅就係用我哋嘅身體去演繹一種流動嘅過程。系啦，咁你就唔會俾啲招式嚇親啦。哇，108式喎！
0: 係啊，
1: 即係啲招式嘅名可能都記唔落嚟，就會好驚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教學嘅時候都會偏重於唔係一開始入到太極拳，而係先從太極本身係啲乜嘢，我哋嘅身體點樣運作嘅開始。
0: 係啦，同埋我相信，即使直你打曬108式，你第一次打，你學曬啦。
1: 嗯。
0: 到你打咗100日，
3: 打咗幾年，
0: 可能都仲係不斷微調緊，
1: 冇錯，
0: 配合緊你自己，
3: 即係一同老師依家都仲係喺呢個學習中。
1: 係啊，
3: 你覺得自己有啲咩同以前學到嘅有啲咩唔同？依家學
1: 的，我覺得我以前可能小嘅時候玩啦，玩心大啲，咁可能淨係模仿動作。咁而家可能你可以靜到落嚟，咁人都會大個嘅，咁你嘅心境亦都會靜落嚟。咁你再練嘅時候，你就會感受到哦，原來呢個動作佢我嘅身體係點樣喐嘅，我嘅氣係點樣行嘅。咁呢一刻我嘅意喺邊度，我嘅念喺邊度，然後帶動身體感受係啲乜嘢。咁嗰種參悟嘅深度，我覺得係唔同。不過我師傅70多歲啦，佢而家仲練緊最基本嘅嗰啲嘢。
0: 就是等同於啲人話煮飯咁啊，即係最越簡單嘅菜式最難，即係先最難發揮得好，即係唔係心急，唔一定要耍到最華麗先至代表係靚啊，一定係好啊。但係咧，香港人咧普遍生活節奏好快啊啦，
3: 可能得一個鐘可以跟你學。
0: 會唔會都留意到香港人其實學太極真係都可以幫佢哋放慢心情，同埋教香港人其實係咪？真係都要不斷去到改變。
1: 因為時代變化啦，包括節奏好快，咁其實你喺呢一種情況就係更加需要自己停落嚟、慢落嚟嘅呢個平衡。所以太極講平衡，就當你好快好快嘅時候，其實我哋會忘記咗好多嘢，甚至乎會對自己自我身體嘅照顧就會少好多。咁所以太極就係一種幫你平衡翻嚟嘅一個載體啦，俾一停一停，慢一慢，然後喺個過程當中咧回翻到自己嘅身體覺察，咁你嘅身體就會喺呢個過程當中自我調節翻佢嘅平衡。
0: 嗯， 即係幫手掹掹咯，幫手掹掹平大家。我覺得咧，全民都要學你而家。
3: 佢應該全民睇，因為我哋大家節奏都真係太快啦。
0: 係啊，我好期待有一個畫面咧，可能係圍院啊，
3: 係啊，可能搭搭下車，或者喺地鐵附近，
0: 全
3: 大家本來好趕急嘅，其實我哋停一停。
0: 要啦，我覺得
3: 一齊
0: 炒
3: 翻
0: 下
3: 先
0: 啊！係啊，我覺得我呢個學太極唔係講笑。係咁，我知道一同老師咧，其實過往做過好多嘅推廣啦。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咧記住睇埋港台電視31，因為咧我哋會有一啲嘅圖片咧同大家分享嘅。

0: 见师傅。
1: 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有邓添乐、
2: 一黎诗怡，
1: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太极师傅高群同一同老师，你好。
3: 好
1: 啦，系时候睇下一同老师另一面啦，系啦。咁啊，着上咗呢一个太极运动服嘅一同老师咧，完全个气势系唔同咗嘅。我哋一齐睇埋港台电视三上一打，喺呢一张相片当中咧，小植见到右下角写住咗几个字嘅，
2: 就系、是、中国非遗年度人物。
1: 揭曉儀式
2: 係
1: 當時咧係2022年嘅，
2: 係咩活動嚟？
1: 即係四年前係啦，交俾一同老師講下。
2: 其實係一個太極成功申請到世界非遺物質嘅一個慶典啦，咁、其實一個都幾大件事嘅，因為一直太極拳佢都係中國，即、就、係、是、中國非遺，咁係喺19年尾嘅時候咧，先成功成為世界嘅非遺。
1: 因為兩個層次嚟嘅，一個係我哋中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世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
2: 係啦，咁同埋仲有一個好特別咧，佢入咗去之後嗰個項目咧，佢唔係放喺武術，佢係放喺健康，放喺哲學。系啦，咁即系话佢唔系作为单纯嘅运动而入到呢个人类嘅呢个非遗，而系放咗一种好似思想类嘅系啦，文化哲学嘅咁样嘅一个类目咧入到去，系啦，所以呢个睇到嘅片都系当时嘅庆典当中啦做嘅一个演出。
1: 系
3: 一同老师，你咪代表嚟噶？我见你嘅衣服同其他人
2: 系同我即系同代表师傅啦，当时系啦，咁、就将呢个太极做一个演绎咁样。
1: 系咁，后面就有一啲嘅学生啦，
2: 学生啦，仲有一啲其他太极嘅朋友咁样。
1: 系，同埋睇得出咧，系桃李满门嘅现场。我相信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太极爱好者都喺现场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会见到一同老师即系多年嚟嘅练习咧，
2: 功力。
1: 是很深厚，同埋講緊一同老師到而家係咪依然非常之堅持，每日都一定會
2: 練功？一定要啊！我哋師傅講，由細就教到我哋，一日雖練一日功，一日不練落了空。
1: 哇！
2: 係啦，即係你一日唔練咧，你個身體就空咗啦。
3: 依家嚟講，一日都仲要練幾耐？
2: 其實你一直好多人就覺得我一日要攞成個幾鐘出嚟練，其實係有啲時候比較難嘅。你要將呢啲練習咧放喺生活當中，企喺度嘅時候可以練。坐喺度可以练，然后咧搭电梯可以练，瞓觉前可以练，冇事行路都可以练，等车都可以练。
1: 我想问搭电梯嚟讲系
2: 嗱，你搭电梯系咪企住啊？
1: 系啊系啊。
2: 咁你就可以去搵一搵两只脚平踏于地面嘅感觉，屈膝美骨内卷，你个人中正嘅感觉。然后两个手可以轻地啊，你可以喺电梯唔使咁大动作啊，你可以细细地咁样抱完啊，或者喺身体前咁样抱住，静一静心啊，意念回收一下。呢个就系一个好基本嘅咩咧，无极桩功系啦。所以你搭电梯一楼到三十楼，你都可以练功。
3: 系，
2: 所以练功唔系喺一个特定嘅時間，
3: 隨時，
2: 而係喺生活當中去融入。
1: 哦、好呢、一啲，
3: 係咯。師傅，你頭先一路坐喺度同我哋做咗咁耐，其實係咪都有一路練緊功？
2: 一日一直都諗緊，咦，我嘅身體有冇中正啊？我嘅身體。
1: 係啊，因為咧喺訪問開初，我已經話直，我哋今日一定要坐直啲。
2: 你睇師傅坐得
1: 直，我哋師傅坐得好直，好直，好直。咁所以咧係收圍，
2: 係
1: 好多嘢都係
2: 生活中，
1: 係即係。不練功就
2: 落了空啦，
1: 同埋古人都有話，即係讀書啊，三日不讀書就面目可憎，即係所以其實咧，每一樣嘢都係要持之以恆，先至可以去到做到嘅。咁啊，翻到嚟香港啦，見到你咧，即使著咗便服啦，都有去不同嘅地方做推廣，甚至乎拍片，係咪發覺而家？即係網上面嘅推廣都係你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咧。
2: 其實係啊，因為我覺得線上佢始終係唔係淨係香港，佢會喺好多嘅國家，甚至乎面向嘅人嘅年齡層都會唔同，所以我就會仲有一個咧，就喺線下課堂，你嘅時間有限。所以有好多嘢其實你想講得多啲嘅，但係因為時間問題，你就要即係都喺教學上面著重啲。咁所以有啲理論上嘅嘢啊，或者一啲我自己嘅理解啊、感受啊、感悟咧，我就會用一啲線上嘅平台去做咁樣嘅傳播，所以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傳播方式。
1: 係，同埋見到你換咗好多不同嘅服裝啦，
3: 去太極線啊，好似隱約睇到
2: 線啦、劍啦都有。
1: 係咪好希望都係？去唔同地方度拍低一啲嘅相，俾大家睇到哦。其實呢件事都可以好年輕，
2: 冇錯，
1: 好靚，因為件衫好靚嘅。
2: 冇錯，
1: 我想話呢件係咪太極嘅
2: 呢個係新中式少少嘅太極表演服嚟嘅，咁、
1: 哦、
2: 就佢都可以好新潮，亦都可以好飄逸，亦都可以好舒服，係啦。
3: 我一路望住師傅咧，我真係一路都感覺好似我細個睇啲金庸武俠小説啊。
1: 係啊，係啊，係。
3: 因為細細個又要去到，但係跟住師傅去到一個遠處學習，跟住依家出嚟耍嘅招式又好靚，好有氣質啊。
1: 係啊，同埋咧，我會話而家咁多人中意打卡啦。即係就將呢件事帶到去一個層面係、嗯，我都係好年輕，
3: 冇錯，
1: 擺上去你嘅社交平台，大家都會覺得係
3: 係
1: 啊，係我諗你絕對做到啊、嗯！即係帶到去年輕人嘅當中，咁啊，而家做一啲嘅推廣工作啦，多唔多年輕人真係由細開始學咧？因為係咪唔係再係？俾人哋標籤為老人家嘅運動。
2: 其實我都會翻到香港教學嘅時候，都會發覺好驚喜嘅一點咧，就係好多依啲年輕人會開始對依樣嘢有興趣，係啦，即係廿零歲、三十零歲，即係翻緊工或者係啱啱畢業嘅，佢哋都會覺得對身體、對依種身心嘅合一嘅練習會有一種追求，所以其實我都會覺得而家越嚟越唔會淨係將太極 relate to 老年人。系啦，佢会越嚟越年轻化。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希望见到嘅。
1: 系咪都希望可以走进校园咧？系系校园都系一个好好嘅平台。
2: 系啊，因为越细练越好啊嘛，一定系咁样。
1: 因为头先我哋话十岁好早啦，
2: 其实我话十岁我觉得好似
1: 系啊。咁系，总之越细就
2: 冇错。因为越细佢唔系练紧佢嘅筋骨啊，
3: 嗯，
2: 佢练紧乜嘢？练紧佢嘅意志力、专注力、对身体自我觉察嘅能力。咁其實呢種敏鋭嘅感知力，反而係現代人最缺乏嘅。
1: 嗯，尤其係而家資訊太爆炸
2: 啦，冇錯，
1: 一時就 distract 佢咯。啊，呢度呢啲，
2: 即係你個五感嘅嗰種感知力，其實越細係開始培養係越好噶嘛。
1: 嗯，同埋可以發揮好多唔同嘅地方，
2: 冇錯。
1: 即使你讀書學習一樣嘢。嗯，你學習咗要啊好專注做一件事嘅時候，就可以轉化去唔同嘅地方
2: 嗰度。
1: 咁但係我哋嘅聽眾群咧，比較都係老友記啦。
2: 嗯，
1: 老友記咧經常都會話噶啦，腳啊，
3: 呢度膝關節
1: 係
3: 啦，做唔到啲太難嘅動作啊，啲招式太多啊，記唔住啊。
1: 係差唔多嚟到尾聲時間啦，點樣去到鼓勵我哋嘅老友記咧？即係聽咗咁多啦，由內到外，歷史又好悠久，又成為咗世界非遺，又對我哋嘅身心都好多好處。嗯，痛喎，痛嘅話做唔做好呢？
2: 我覺得係咁樣嘅，所有嘅運動特別太極，特別注重安全以及科學練習。咩叫科學練習呢？就是其實你覺得你呢個動作好似好簡單，一個圓，一個移動步伐，即係收腳出步。但喺個過程當中，你嘅力量嘅傳遞，你點樣伸呢個腳嘅，你嘅重心去到邊度？其實呢個過程入面係好講究嘅，角度、用力方式。以及去到邊度要停，呢、這個過程係用緊你嘅手喐啊，定係用你嘅腳喐啊，定係用你嘅脊椎帶動全身喐動，係啦。咁其實呢啲都會影響到啱啱大家所提及到嘅，就係關節嘅代償，係啦。所以覺得老年人或者係中老年去練習太極，其實我都覺得係所有人就係、是、一練習太極咧，特別就要注重科學訓練、科學練習，同埋有系統地去了解呢樣嘢係啲乜嘢。咁你再去練咧，你就唔會即係隨便嚟，係啦。你覺得好簡單，但係其實佢入面係好精細嘅一個身體嘅運動。
1: 嗯，係啦。我明白，因為唔係背，聽完之後我又真係領略到
3: 感受。
1: 因為頭先咧一同老師講話係你肌肉喐啊、腳喐啊、脊椎喐咧，我個腦咧最後嗰刻諗到脊椎先發覺係喎。
2: 嗯，
1: 其實我哋係呢個位喐，唔係我啲肌肉。等等去到喐，
3: 重心喐，
2: 你個中軸，
1: 中軸喐，
2: 你個中軸係啦。
1: 因為我哋個腦袋係用條骨去喐，定係用緊我而家隻即係就咁隻手啊，係啦，我隻手我用呢度去帶動，同我用呢度去帶動，即係講緊啲
3: 肌係用呢度去帶動，
1: 係唔係應該講係都唔同嘅，所以係比我哋所想象中咧深好多。知道好多老友記咧，其實而家可能都好定期啦，會有去到學習耍太極拳嘅。咁、希望大家聽完一同老師嘅分享之後咧，再多咗一重嘅
2: 了解，
1: 係繼續學習之餘咧，亦都有機會啦，可以同一同老師去到交流一下，去到了解一下，咦原來太極。 入面嘅一啲智慧啊，都好值得去到學習嘅。
3: 冇錯，
1: 係啊，多謝曬同老師今日咧上到我哋嘅訪問當中啊，有機會嘅話咧，大家都去到切磋，係上位都可以睇到嘅。稍後咧，我哋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啦。電話號碼幾多號啊？
3: 1872322。
1: 係，稍後咧喺電台部分再見，拜拜。
0: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要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个李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是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说，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犯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六跌4.8。Minimax 372.4，升11蚊。不理不理122.5，升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谱1050蚊，跌25蚊。建滔积层板47.68，升3.46。中制郁创1145蚊，升139蚊。阿里巴巴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9，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3。欧元9.101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8点，升1187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93美元，卖出440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咧都有工程提一提你嘅，喺筲箕湾嘅耀兴道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耀兴道西湾河消防局方向左转入去兴东商场噶。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啦，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跟住同你讲翻渡轮消息，由于西九码头设备故障，水上的士西九龙文化区至到中环嘅航班嘅西九码头停靠站咧，就会改咗去油麻地嘅避风塘嘅公众码头噶。咁同埋水上的士嘅航班咧，将会全日不停西九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毒品，大麻是毒品，
5: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7日啊！最后一小时嘅香港暖流，继续有邓添乐，
1: 继续有黎先怡。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派你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希婷就放假一天，玩得开心啲。咁啊，希婷翻到嚟咧，又会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佢有啲咩开心事，玩咗啲咩好玩嘢。
0: 佢、都系去咗乐仔最近去过嘅一个地方，
1: 泰国。
0: 系我有叮嘱佢，
1: 系
0: 千祈。
1: 唔好亂食
0: 餐，唔好亂食嘢。而我有睇到佢喺佢嘅社交平台咧，
1: 係
0: 去分享佢嘅一啲
1: 食咗啲咩啊？
0: 食咗啲乜嘢啊？佢嘅一啲嘅動向嘅。
1: 我想食芒果糯米飯。
0: 我都想啊，但係唔敢咯。自從咧我
1: 你唔敢啊，你連芒果糯米飯都唔敢，你唔可以再去咯。
0: 好驚啊！而家好驚啊！嗱，講講而家天氣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嘅天氣預測。
1: 哼，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咧驟雨較多，亦都會有雷暴噶。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啊！
0: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虽然我哋嘅导赏员希婷咧今日就告假一天啦，但系。我
1: 都摆低咗展品啊，
0: 系个展品仲喺度。
1: 系
0: 我哋嘅当年博物馆系唔会因为希婷嘅
1: 就闭馆嘅，
0: 要闭馆嘅。
1: 我想讲咧，今日佢摆低个展品咧，头先如果有睇电视嘅话咧，嗰一样嘢一路都摆咗喺我哋前边噶。
0: 系、
1: 你有冇发现啊？佢一路都我前面，我都谂啊，我咪要拎过嚟影翻张相咧。
0: 要啦，好啦，好少见到噶啦，而家。
1: 系啊，我细个见到嘅时候咧，好好奇，我一定要去攞只手咧督下佢咁样。
0: 同埋我唔知道，而家屋企人仲有冇人用呢一款嘅咧？
1: 应该冇啦嘛。
0: 唔系，其实有噶，而家
1: 有。
0: 你知成日古老当时兴噶嘛？
1: 古董嚟噶噃，
0: 但系嗱，有啲复刻版。
1: 先唔好讲有冇人用啊。屋企有呢一样嘢，即仲有固网嘅呢一样嘢，其实都少咗好多噶。
0: 其实系，其实而家咧未必人人屋企都有
1: 固网电话。
0: 固网电话
1: 系啦，
0: 系啊。咁而呢一样嘢嘅物品咧，其实佢除咗个物件唔同咗之外啊，佢个数字都唔同咗。
1: 系
0: 以前冇咁长，
1: 以前系1872312，得七个字嘅啫。
0: 再短啲都有，再短啲都有。
1: 五个字咯。以前咧，我哋间唔中咪睇翻啲旧阵时嘅报纸啊，跟住一啲餐厅啊，系得五个字咯。我见到嗰啲电话号码
0: 得五个，系啊系啊，睇翻啲旧嘅海报啊，佢哋嗰啲商店上面咧系得好短嘅啫。咁啊喺呢一个时间咧，我哋听一首歌，一阵咧即将就会进入我哋当年博物馆啦，去到睇一睇呢一件展品，到时咧就会水落石出嘅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即将进入我哋当年博物馆，导赏袁小姐，请问今日我哋入到呢个博物馆会见到边样展品呢？
1: 欢迎大家光临我哋嘅当年博物馆。首先嗱，我哋预告一下我哋嗰个物品，佢系咁嘅，大部分时间最经典就系黑掹掹，黑掹掹嘅。
0: 我谂紧系唔系？
1: 系，
0: 好似系。
1: 跟住咧，最经典经典款系，咁你可以拎起佢。佢就可以放喺
0: 你嘅耳边，
1: 耳边，然之后佢有十个圆圈，
0: 系，
1: 跟住佢系围绕住个大圆圈入面有十个圆圈，
0: 未必系十个，
1: 唔系咩？
0: 有机会有井，
1: 有嘅咩？
0: 有，
1: 星星有冇噶咁？
0: 有机会有嘅，
1: 系咪真系有？
0: 我唔知前有未，
1: 你识唔识噶？
0: 我都唔知，其实我哋嘅两个当年屋企系咪真系有？不如咁啦，
1: 系
0: 进入呢个当年博物馆睇下，
1: 拎咗出嚟。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今日为你们展示的这一件展品，就是一个拨轮式的电话。
1: 拨轮电话，
0: 你印象中你小个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呢？
1: 没，
0: 我好似都冇，
1: 屋企已经系禁制噶啦。但系咧，我成日睇电视咧，细个睇嘅电视就好多时候咧，就系、是、饰演女奇嘅罗嘉良咧，就会等我打个电话，拨个轮俾佢先，跟住咔咔咔，
0: 喺度转，同因为你转完之后咧，你要等佢，
1: 系等佢回翻过去，
0: 翻去前面，
1: 跟住再
0: 喐，跟住再翻去前面，
1: 系啦。
0: 不过好彩，以前数目字冇咁多个，我好想知道我以前我哋嘅听众。最短的时候电话号码有几段？
1: 1083咯。
0: 1083是用来查什么的？我不记得了。
1: 1083不是什么都有的咩？你打去问1083啦，你不知道就这样的嘛。
0: 哇，你考起我了。
1: 是
0: 以前好像真的是电话查询嘛。
1: 我记得是可以查询很多东西的 ,1083。
0: 但是查什么的呢？
1: 什么都打去的，好像问去哪里酒店，去怎样去啊，都可以打去的。
0: 哦，即其实是查你想找的电话号码。
1: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在我心目中1083的存在就是一个百宝袋万能电话，你又不明白就打去找它了。
0: 嗱，睇返啊，1083呢一个电话查号服务好咧，喺2022年5月5日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暂停咗噶啦。
1: 即系依家唔可以打1083啦。
0: 冇啦。
1: 咁唯有打1872312。
0: 系啊，因为睇翻咧，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咧，1083呢个电话号码咧，就系统一可以去到查询各个营办商营运嘅固网电话号码咯。
1: 系。
0: 你知唔知仲有1081同埋1088啊？
1: 唔知道，我净系识1083啫。
0: 有1081。
1: 1081打去做咩噶？
0: 嗱，一阵嗱，睇下有冇人知
1: 道。嗱，如果有人知嘅，就打上嚟1872312，就唔好打错咗去1083。
0: 系，一个系1081，
1: 一系，
0: 一个就1088。
1: 系。
0: 咁啊，到时咧，你哋可以同我哋讲下。
1: 话你知到底系打去做乜？你以前有冇打过？同埋1083，你以前打去1083系做咩嘅？
0: 系啊，可以话俾我哋知啊。咁啊，讲翻咧，我哋今日咧，当年博物馆嘅嗰个旧式嘅拨轮电话号码，嗰个电话咧，头先阿小直冇讲错噶，10就要回弹，10
1: 要回弹。
0: 大概咩年代咧？
1: 60-70年代。
0: 60-70年代啦，吓拨轮电话喺嗰个年代咧，真系唔平噶。因为讲紧安装费啦，每月月费咧都要啲钱啊。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咧，都往往可能得一户人有。
1: 系啊，我通常咧知道，即系可能睇得电视多啦。通常系话要落楼下士多打噶嘛电话，俾一个斗领咁问啊，老板我可唔可以借你电话打啊？咁样样噶。
0: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去士多咧，以前冇手提电话，
1: 系啊，
0: 要打翻屋企咧都要问士多老板咧，即系唔系拨轮式啦，但系都要问啊，士多老板可唔可以借一借个电话俾我打？同埋咧啱啱咧同步啦，收到我哋听众 Lily 啊，Lily 咧都将一张旧式嘅拨轮电话嘅相片咧，
1: 佢屋企仲有啊？
0: 唔知系咪 Lily 屋企嘅咧？但系见到系一个黑色嘅，
1: 系咯，就系典型嗰一款咯。系咪全部都系呢个样噶？我好似都冇乜见过其他样喎，其实。
0: 我都系，我就见过呢只。
1: 我个脑中净系有呢个咯，黑掹掹嘅啊，仲有一啲拍戏睇到嘅嗰啲通常喺戏入边嗰啲有钱人家咧，会有一部系白色嘅，好似西式少少，跟住咧系会晾喺上边。 白色，
0: 唔
1: 係
0: 嗰啲高級啲
1: 嘅，嗰啲就好高級，但係都係盤輪電話嚟。
0: 嗰啲係有啲金邊啊，
1: 有機會會見到，就淨係見過呢兩個款式嘅啫。
0: 嗱，我哋而家咧打電話啦，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撳錯咧，
1: 係啦，
0: 你會點啊？
1: 就鏟咗佢再
0: 打過咯。但係當年咧，如果你領到一半咧，鬆個手啊，
1: 係咪要 cut 咗線先可以重新再
0: 亂咗要重新領過？
1: 如果打錯一次就慘，
0: 又或者你打到最後一個號碼咁心急，又要再
1: 慢慢撥啦，
0: 都
1: 冇咁緊急啦，
0: 都幾花心機。咁啊，但係咧，即係隨住八十年代啦，禁制電話普及啦，咁啊就慢慢開始冇咗。但係其實係有一句説話都係因為呢個撥輪電話而誕生，
1: 就係撥個輪俾我啊！
0: 喂，你一陣撥個輪俾我
1: 啊！係啊。我细个嘅时候系唔明白，但系好多戏会有呢句台词噶，我系唔明噶，系后来先知啊，原来拨个轮系即系指拨嗰个轮电话，所以就拨个轮
0: 系拨个轮，
1: 大家就会有嗰个语调，一定会变咗轮
0: 拨个轮
1: 系啦，拨个轮
0: 拨个轮，
1: 其实系拨个轮
0: 拨个轮俾我，而家都会有人讲噶，
1: 系啊，
0: 喂，一阵你拨个轮俾我，
1: 会觉得佢好老土啦，依家听到就喺度谂。佢系边个年代嚟嘅咧？
0: 嗱，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到拨轮电话啦。头先讲到啦，咁啊，过往咧，真系唔系家家户户有啊。当年你哋屋企有冇咧？又或者你哋冇嘅时候，你哋隔篱邻舍有冇啊？有冇借过嚟用啊？头先讲到啦，1083咧，呢一啲电话号码好短啦，
1: 系
0: 当年就用嚟查电话用嘅。咁啊，仲有1081同1088嘅。咁啊，又有冇人知道究竟个分别喺边度咧？一首歌时间1872312等你电话，有曾比特嘅呢一首歌听下先啦。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你所打的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你想打俾边个呢？
3: 为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有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当年博物馆

0: 欢迎进入我哋当年博物馆，啱啱踏入我哋博物馆，带嚟咗一个旧故事嘅有和姐喺度啊！
1: 你好，和姐，
0: 和姐你好啊！
2: 两位靓仔，一位靓女，
0: 你好啊，和姐，
2: 你健康，
1: 你都系
0: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2: 我啲电话咧有四个颜色嘅，
1: 系，
0: 系、啊，你讲一拨轮嗰种啊？
1: 仲有黑色，仲有咩啊？白色，
2: 米系啊，白色啊，米色啦，
1: 系，哦，仲有咧？
2: 最多人要嘅黑色，
0: 襟污糟嘛。
2: 红色同埋绿色、
0: 哦，红色、绿色都有、啊。
1: 绿色好似有啲印象、啊。
2: 我哋嗰阵时都夹咗一个啦，咁啊隔篱左右嗰度冇电话，成日嚟上昼又借，下昼又借，喺度半夜啲借电话嚟打啦。咁啊，
1: 咁好忙。
0: 啊，你哋夹咗一个啊？你哋系夹钱租一个定买咧？
2: 唔系夹钱买嘅。
1: 系喺屋企
2: 黑色嘅电话咧，一个月$5租嘅，同电话都。
0: 咁五蚊就包个电话，同个电话号码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当年$5系咪都好贵噶啦？算
2: 系。呀，嗰啲人去打工一个月$100啫，一个月啦。
0: 哇！但系当时$5一个月啦，租啦。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个电话号码系咪得好短嘅啫？几个字嘅咋？
2: 五个字。
0: 咁而家打唔通噶啦，都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你仲记唔记得几多号啊？
2: 我记得我屋企嘅电话54727。
1: 哇！
0: 54727。持续咗几耐之后变六个字？
2: 系啊，用好耐啊！好耐之后咧，咁啊，身边又分区啦。诶，香港有个咩字，新界有个咩字，九龙系咩字咁咯？
0: 哦，原来是跟区噶。
2: 系啊，嗰阵时系啊。
1: 依家都唔知哦，我净系知道细个屋企已经，即系细细个已经八个字。
2: 香港系五，香港系05嘅。
1: 05。
0: 哦，即系摆开头系咪咧？
2: 系啊系啦，05你先嚟打54727咁咯。
0: 哦，05547727咁样啦。
2: 系啊，如果
1: 咁就变咗七个字啦。
2: 即系人哋打俾我啊，咁啊。
0: 哦，即系假如你系九龙咁，九龙我作啦，03就035727。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哦，
2: 新界系01咯。
0: 哦，新界系01，港岛就03。
2: 系啊，
1: 系。
0: 咦，咁但系当时租个电话翻嚟打出去打入。是逐次计钱啦，定系
1: 成个月任打嘅
0: 咧？
1: 应该任打。
2: 任打。
0: 哦，咁都好。
1: 系咯，你唔任打点敢借俾隔篱屋啊？
0: 哇！如果系咁，我实用到尽啊。
1: 咁你一路打住唔好 cut 先啦。
0: 系啊，抵啲啊嘛。
2: 诶，嗰阵时咧，你去啲士多租个借个电话带咧，人哋嗰个中间嗰度写住嘅咧，
1: 系
2: 不超过3分钟咁咯。
1: 哦，但系咪要俾钱噶？
2: 唔使，
0: 免費。
1: 咁佢都幾好喎。
0: 係咯，咁佢吸引你去買嘢咯。
2: 係啊，有時咧，有時就譬如阿六仔落一街，咁啊打電話翻嚟問個老婆，阿老婆你買咩啊？咁你唔係個個有電話，但係嗰陣時咧，多數有個 call 機啦。
0: 啊，係後期有 call 機啦。
2: 咁啊撳你個 call 機啦，咁你咪要揾電話帶咯。
0: 但 call 機我未用過啦，但我印象中就係 call 台留口信，然後再俾文字俾人咯。
2: 嗰個 call 機咧，擺喺你嘅褲頭嗰度咯。
0: 啊，嗰啲以前叫 beep beep 機啊，好似叫做。
2: 係啊，
0: 因為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咁樣。
2: 係啦，你老婆 call 你咧，係啊 beep beep beep beep
0: beep beep beep beep。
2: 咁你望啊，係我太太揾我喎，咁你
1: 打翻去覆台啦。
2: 電話打翻去咯，係啊。
0: 睇口信
1: 啊。
2: 哦。時咁佢又會講。啊！你喺街啊！你买包米上嚟啦，咁你咪
0: 哦，系咦？但系和姐啊，咁以前你最常系打俾边个咧？有个电话之后，
2: 打俾啲朋友倾偈咯，打俾妈咪咯。
1: 系咪煲电话粥啊？嗰阵时要打俾啲女仔。
2: 系啊，
0: 其实几好啊！$5虽然贵，
1: 系
0: 但系
1: 每日多咗个乐趣，
0: 多咗个娱乐啊嘛。
2: 系啊，方便真嘅。
0: 啊，约人又容易啲。
2: 咁啊，有咩事打翻大陸咯？咁啊，又打翻大陸咧，嗰陣時就計錢嘅，
0: 長途電話嚟噶咯喎。
2: 係啊，好貴噶。
0: 打翻去俾親戚朋友啊？
2: 打翻俾叔仔咯。
0: 哦，
1: 鄉下啲親戚。
2: 叔仔嗰時一家人喺大陸啊嘛。
0: 哇！但係好好珍惜嗰通電話啊，因為而家就話乜都視像啫。以前真係聽到把聲已經好難得噶啦。
2: 以前的科技冇咁好，打電話一個字5毫子啊！嗰陣時咁啲好
1: 哇呀，
2: 好簡單咁講幾個字咁啊算㗎啦，唔係煲電話粥㗎啦，煲電話粥好貴嘅。
1: 都係問候幾句嘛，最近點啊？咁啊煲粽啦，
0: 一個字即係講五分鐘啊嘛，係咪啊？
2: 係啦，我有一次傻更更啊，諗住同我嬸傾偈啊，講咗六啊四分鐘啊。
0: 六十四分钟
2: 二百几蚊啊，你唔翻转咁贵啊，讲紧唔记得咗啊，唔记得咗要收钱收咁多、
1: 哎、
0: 哦，即係你好早傾完但你冇收线，
2: 係啦係啦，
0: 哦
1: 哇好用啫啊，
2: 佢
1: 係收佢只係收你㗎咋嘛，嗰边即係收打出嗰边㗎嘛，
2: 二百几蚊以后你唔抵啦，梗係咁但係抵到嗰次啫。
0: 哇好心痛啊一定。
2: 係諗住傾下偈嘅，又諗住傾下偈，你傾傾下失晒魂㗎嘛，唔記得咗啦嘛。兩三個字都唔係好貴啫咁啊。
0: 咁係咪
2: 講咗64分鐘。
0: 後來就變成
2: 禁。你一世都記得㗎真係。
0: 係啦後來變禁制電話囉，之後就。
2: 係啦係啦係啦。
0: 就進步咗啦，就唔使再搞個撥輪咁樣啦。
2: 嗰陣時啊，五蚊租一個電話啦，任你打啦。咁收尾我哋都俾咗四廿幾年啊，俾五蚊咁個月俾五蚊。
0: 哇！租咗四十幾年啊，呢一個電話。
2: 唔知道啊嘛，嗰陣時租諗住係平方便啊嘛。
0: 哦。
2: 你知道啊係嘛？使得租咩？
0: 咪直接咁、你直接租到。
2: 電話公司買過嗰啲無線嘅仲好啦，又
0: 租到幾多？租到幾多年啊？租到。
2: 租咗嚟租咗四十幾年啦。
0: 唔係，即係到直到幾時啊？大概1999幾啊？
2: 睇下先，
1: 都唔記得啦，咪好難記得。好似呢啲咧，總係逐漸演變。
2: 九七八嗰陣時都
0: 九七九八，哇！真係由50年代，
1: 都租咗廿年咯。
0: 四十幾啊？
1: 四十幾年，
2: 係啊，租咗四十幾年。
0: 四十幾年啊！
2: 你先啊，唔租咪去電話公司咪買一個無線嘅嗰啲，而家用緊嗰啲咯。
0: 唔，咁我電話退翻俾佢哋啦。
2: 系啦，话
1: 都仲要退翻俾佢哋噶，
0: 租啊嘛，
1: 我以为佢会送俾你咯，
0: 回收翻。哇，如果嗰个电话仲喺你屋企就真系古董啊！
2: 送我嚟做咩啫？
0: 哇，好值，好难得啊嘛，
1: 纪念都好
0: 嘛，
1: 攞嚟屋企摆做装饰噶可以，好时尚噶依家。
0: 系啊，靓啊嘛。
2: 嗰阵时你唔博士又冇用，你博条线又要收钱，咁啊嗰阵时五蚊，而家又唔止五蚊咯。
0: 咁又系。好啊，多謝曬和姐同我哋分享啊，令我哋知道多咗好多啊！
2: 祝大家健康，
0: 好身體健康，下次經過，
2: 拜
0: 拜。哇，識到你嘢啦！五個字嘅電話號碼03咧，港島
1: 係
0: 01
1: 新
0: 界，但係九龍係未確定，係咪02啊？定係04啊？
1: 就有冇人打嚟話我哋知？記得打嚟話我知。
0: 如果你哋知02定係04。
1: 我哋呢度系九龙嚟噶嘛？
0: 我哋系九龙。
1: 咁我哋1872312前面系咪要有呢？
0: 如果当年系咯。
1: 我零几呢？
0: 当年。
1: 如果唔知嘅话，当年打唔到上嚟咯。
0: 同埋啲人仲未有人拆解到1083之外，1088、1088、1088、1088、1088个分别喺边度？嗱，1872312等你电话。
3: 30624700 30624777 5 3 4 2 0 2 1 3 9 4 2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不过
2: 开心无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收啦，
2: 到你。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飘流
1: 飘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时间12:42，翻翻嚟我哋当年博物馆。今日我哋嘅节目就系
2: 拨轮电话。
1: 系刚才咧，我哋嘅听众和姐啦，就分享到啊，当年咧5蚊租一个，好多色色嘅。
2: 系有蓝，咪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有绿色，
1: 有米色。
2: 米色同白色唔系同一只色嚟嘅咩？
1: 两只色。
2: 咁、啊、有冇红色啊？到底
1: 有。
2: 咁唔系有五只咩？
1: 六隻
2: 之前就少啲咩字头咩字头，依家越嚟越多唔同字头嘅电话啦嘛。
1: 系啊，
2: 之前6、9、5，跟住依家有4、7。
1: 系啊，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得两个嘅啫。
2: 系咯。
1: 二啊，同九啊。
2: 系咯系咯，跟住大过咗少少就有埋六。
1: 二系家用嘅。
2: 系。九就手提电话，
1: 后来
2: 就
1: 进化到六，系。
2: 跟住再后来就进化到五，近年就进化到四。最近有埋七啦，我听讲
1: 七系
2: 系咯，
1: 哇，
2: 就用晒噶啦。咁用晒呢堆 number 之后咧，就可以有九个字。
1: 喂，讲起电话号码咧，即系头先讲啦。如果大家知道啊，1083、1081、1088嘅分别嘅话咧，欢迎打电话嚟啊。不过暂时已经停用咗噶啦呢一啲。你会唔会追求一个靓嘅电话号码咧？
2: 追求一个靓，唔会啊。
1: 因为有好多人特登去。
2: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咧系都一个几讲意头嘅人嚟噶，佢系追求要靓电话号码噶。佢个电话号码咧劲多个白字噶。
1: 系啊。
2: 就算系2828咁样嗰啲。
1: 你如果而家有时候咧经过有一啲卖电话卡嘅地方咧，
2: 佢会有好多数目字，即系好多电话号码俾你拣咯。跟住就可以
1: 年号啊，
2: 系啦，年号靓号码就做佢哋嗰个plan 就可以获得个 number 啦。
1: 其实我谂过噶，
2: 你谂过咩？
1: 我谂过想换一个好年号好顺口嘅电话号码，
2: 即系2345678。
1: 唔系呢一种啊，即系可能系66666咁样，即系嗰啲。
2: 我觉得我自己个电话咧都几容易记噶。是
1: 唔系你妈喺度讲出嚟，你唔好讲。
2: 系连续嘅，即系佢系重复嘅数字嚟噶。
1: 我有两组连续。
2: 但系我系随便喺便利店买嘅电话卡嚟嘅啫。
1: 我好似系当年我妈咪带我去申请嘅时候，
2: 系
1: 喺嗰度拣嘅。我系提供少少，我有77同埋11咯。
2: 我有141，好多组嘅组成嘅。
1: 不断
2: 系啊，
1: 不断重复。
2: 系啊，今日开始有人就开始试下打俾我，
1: 撞到天光都撞唔赢。我知道有啲人特登追求就系好多个八啊，但系我咧因为好麻烦啊，即系好多人可能即系记咗你电话号码咧、如果你突然之间转咧，
2: 我到依家咧，我细个即系我小学嘅时候，唔系应该系我由细个，我妈妈就用同一个电话号码。跟住幾年前佢轉咗，我到今時今日我都唔知道自己媽媽電話號碼。我每次想打俾佢咧，我要揾電話簿。但我爸爸咁多年嚟咧，由我出世到依家，佢都係用嗰個號碼。我到依家都淨係記得佢電話號碼。
1: 係啊，同埋你好難通知曬所有人啊。
2: 係啊，會揾唔翻嘅。如果轉咗電話號碼，
1: 係啊，你又好難公開喎。公開即係你又。
2: 系啦，我仲唔可以公开话今天开始，即系喺社交媒体度话我转咗电话号码由咁变咗咁，
1: 系
2: 好难噶嘛，
1: 即系好难做到。同埋咧冇咗个功能，其实以前咧我哋会背电话号码啊嘛。
2: 系，
1: 我而家都记得我阿妈、我家姐、我有啲朋友
2: 系
1: 嘅电话号码嘅。
2: 我记唔到咯，我净系记得我爸爸、我婆婆、我有个最好嘅朋友。同埋1872312， 我脑已经没有更加多嘅电话号码啦。
1: 都好多谢你有将我哋嘅港台第五台嘅热线号码放喺心中。
2: 呢个电话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记五台之友们都唔陌生，因为佢哋好多时候打嚟登记电话嘅时候咧，你记得号电话，跟住佢同我讲一八七二三一二，唔系啊，你记得号一八七二三一二，唔系你记得号？
1: 已经进化咗变咗佢哋嘅电话号码啦。
2: 唔系我电话一八七二三一二，你电话记得号？
1: 所以电话其实呢个发明系好好啊，即系讲紧由以前拨轮到而家禁制，到号码转变，到当年煲电话粥嘅年代，到进化到而家变智能手机，时代嘅演变，无论佢变成点嘅样都好啦，都依然喺我哋身边。
2: 系，
1: 而家仲多咗好多新嘅功能。
2: 系，
1: 但系有好多回忆喺入边咯。
2: 冇错冇错，回忆翻起细个咧，即系我都会有嗰种倾电话同朋友倾电话，倾到唔肯收线，跟住俾阿妈闹，跟住咧就要鬼鬼祟祟。我妈，我有我妈妈入房，我妈入房等等，佢去厕所等等。跟住等一阵啦，
1: 同埋试过整蛊人咯，细个八年。
2: 你咯，你肯定成日打去啲同学度
1: 玩电话啦。我试过整蛊啲同学咯，扮声整蛊啲同学啦，以前系，但系呢啲好好回忆噶，而家太少啦，而家变晒滴滴滴。
2: 系因为依家变晒做send 信息啊，就冇咗以前嗰种咧，咩都打去同佢讲，可能讲两句就收线噶啦。
1: 同埋而家好流行嗰啲 voice message，语音信息啊，
2: 系啊，
1: 大家会觉得烦添。
2: 是啊，
1: 即是听语音信息。
2: 但是我又发现呢，身边比较多长辈是喜欢用这个功能的。
1: 哦、因为不懂打字嘛。
2: 跟着他们是这样写，因为我成日见到我妈妈那个电话呢，她跟朋友的信息里面呢是来回地大家有很多的语音咯。
1: 哦，
2: 我觉得找不回记录的。哦、即是重要事情呢是会很容易被遗忘。
1: 但有时候呢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不如傾電話算啦，
2: 打俾我
1: 啦，打過嚟先啦，唔好再錄咁多 message 啦。嗱，一八七二三一二啊，我知道咧有電話喺旁邊嘅，我哋聽一首歌啊，一陣翻到嚟咧接聽你哋嘅分享。李克勤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長途電話》。最上一次打長途電話係俾邊一個咧？打去邊一度咧？

0: 李克勤嘅长途电话，时间12:52，继续接听我哋嘅听众分享啊！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全哥喺度嘅，全哥你好啊！
1: 两位你好，
2: 你好全哥，
0: 你好啊，全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嗱，头先咧就讲紧零一港岛啦，零三系新界，据讲你好似知道九龙系边个号码？
1: 九龙系零三，港岛系零五，港岛系零五，
0: 哦，
1: 新界咧，新界开头咧就一二嘅，
2: 开头
1: 后尾。今日又变咗零啦。
2: 哦，
0: 即系打去嗰个区，就除咗嗰个电话号码之前，就要打零一零三。
1: 冇零一零啦。如果你打香，你要打去香港咧，
0: 系。
1: 但我哋嗰时70年头啦，60年尾嗰阵时咧，个 number 已经开始六个字噶啦，电话号码开始六个字噶啦。如果打去香港区咧，后期系加咗香港区落去咧，要打个五字先。即系再打正常嘅电话 number， 打去九龙区咧打三字，跟住再去打后边嗰个 number， 打去新界咧打一二，跟住再打后边 number。呢啲加字头 number 咧，我冇记错，应该70年头先至加落去嘅。嗰个新界区一二咧，后最后就改咗一个零字，跟住打嗰个 number。
0: 哦，咁你有冇印象大概系几时统一啦？唔使再加呢啲啦，直接用二字开头呢？
1: 我好似记得应该系78、79年，80年前应该系啱啱，我冇记错
0: 就开始统一变成二字。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开始统一晒 number 啦，系
0: 可能嗰阵时有7个号码咁样啦。
1: 系，
0: 因为我成长嗰阵已经8个噶。
2: 系啊。
0: 就冇經歷過，
2: 因為太多越嚟越普及嘛，太多人有電話號碼啦，又一開始少啲人有。
1: 係另外你話1881、1883咧，1881我冇記錯查 number 咧，應該係英文解答俾你嘅。
2: 哦，即係英文台啊。
1: 1883咧就用中文解答嘅係。
0: 1083
1: 係1083係用中文解答嘅。
0: 咦，犀利喎！
1: 另外嗰個88我冇記錯，好似普通話或者國語係咁上下咧。
0: 犀利喎！中曬喎，係啊，係
1: 咪啊？
0: 係啊，1083咧就粵語就係查。嗱，
1: 我哋
0: 電話啦，係啦，1081就係英文。
1: 我哋五幾年出世咧，就到六十年中有個電話，我哋好巴閉嘅，你已經係。但係嗰一期我哋已經係用六個 number 啦，你已經係。
0: 哦。
2: 即係普及嘅時候已經係有六個字啦。
1: 我屋企有呢個電話嗰陣時已經用六個 number 噶啦。
2: 嗯。
1: 個個 number 仲喺個腦裏邊而家。
0: 咁你仲記唔記得？如果以前我哋打電話號碼啦，你有冇試過喺前面打1357啊？
1: 1357好似唔俾人知道你電話定係咩，我唔記得。
0: 係啊，
1: 我唔記得咗。
0: 係啊，你啱啊，係啊。如果打電話號碼之前打1357咧，就會唔顯示俾人睇你係。
1: 好似係咁上下咧，唔記得咗啦，
0: 係啊，啱啊，正確，好犀利啊，全哥，多謝曬你啊，係啊，下次我哋咧有唔同嘅話題啊，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啊。
1: 好啊，唔該曬你，好，
0: 拜拜，
2: 全哥，
0: 好。
2: 解開咗謎團啦！
0: 1083係粵
2: 語，所以唔怪之大部分人都係打1083啦。
0: 大部分人係啊，基本上都係打1083多。
2: 成日睇電視噶嘛，真係好興講嗰句啊！我打去1083問下先，咁樣噶。
0: 係啊係啊，1083，我都
2: 我細個有打過咯，肯定。
0: 我細個都有打過。
2: 有噶，我記得可能咧係咩打去問咩咩酒店或者咩咩地方要點去啊嗰啲，佢都會有方法解答到你噶。佢好似係當年嘅一種百科全書咯，即係當年我哋未有電腦可以隨便上網 search 噶嘛，就係打1083，佢就會解答你所有問題。係
0: 隨住時間過去啦，而家電話咧已經進化到同以往好不一樣啦，但係咧都要多啲咧。即係除咗用信息之外，打電話俾對方，去到慰問他人，因為你嘅聲音咧先至係最有温度啊！嚟到我哋嘅節目尾聲啦，揀嚟咗由盧雲娜姐姐嘅呢一首《手掌上的電話號碼》，亦都喺度同你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几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 12.2 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

0: 部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2，Minimax 365.4升4蚊，哔哩哔哩121.4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跌1.16，建滔积层板48.24升4.02，智普1039跌36蚊，长飞光纤光缆172.5升13.1，中制旭创1135升129蚊，建滔积层板48.4升4.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跌6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里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里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是、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系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挥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

0: 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在下，
0: 系
1: 李龙，
0: 龙哥、你好，
1: 你都好啊，你搵完好多波子嘛？
0: 唔系嗱。嗱、即係外埠呢，即係譬如嚟講啊，就係賺經驗嘅。係啦係啦，金錢都係次要嘅。
1: 咁兩者都係咁緊要啦。
0: 希望兩者兼得係咪？
1: 啊，
0: 呢個都係希望啦。
1: 希望。
0: 係呀。
1: 咁做多啲呢係啱嘅，即係攞經驗啦。咁呀都要搵食㗎嘛。
0: 係。
1: 呢個始終都係要。一個維持啊嘛，
0: 係，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去演出嗰、那個巧妙嘅地方咧，就係咧，我喺演出前啊，因為阿龍哥有時都會翻嚟做節目嘅時候，我已經問咗先，即係有啲唔明嘅嘢咧，我就已經啊，其實咧呢、這個位咧應該係點嘅咧，可以咧偷下私先嘅。
1: 咁唔係嘅，咁分享下咯，因為有時大家咧都係靠撞嘅，真係好似話頭呢啲冇得講嘅，冇得急定嘅，邊度得排戲或者成啫，係咪？咁夜晚加到做或者臨時喺即係演出前咁啊，大家交流一下咁。而家好緊要㗎啦，一咪一買一套嘛。
0: 係啊，所以嗱，溝通好緊要啦。有時咧，一啲嘅戲班用語咧，我哋都要放喺個肚裡面㗎，因為有時要講到嘅時候咧，
1: 冇錯啦，先抄翻出嚟。
0: 係啦，
1: 一講就要有，一撳掣就要有。
0: 係啦，一撳掣就要有啦。咁稍後咧，撳掣出嚟咧，就有阿黃海柔講一啲戲班嘅用語，即係喺唔知戲班講乜話裡面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啲用語啦。
1: 好啊。
0: 而去到1:40左右咧，大家仲會欣賞到一曲。由新马师曾主唱的《周瑜归天》
1: 嗯、
0: 去到2:00-4:00就是锣鼓响，想点就点了，电话号码是
1: 1872312，你喜欢点什么歌即管打来，
0: 是啦，咁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留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嘅有效时间咧去到2:30。

0: 大家收听星期一下午戏曲天地当中吴知戏班讲乜话这个环节，有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上一集呢就俾一啲情景大家呢去想象一下啦，就讲过背弓呢个动作。今集呢都要俾一个情景题大家一起諗下喎。今日呢要讲嘅係冲头步上。今日嘅吴知戏班讲乜话直播室入面请嚟有你同行嘅玫瑰。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玫瑰啊。
0: 你好啊玫瑰，又回到嚟呢我呢一个嘅环节吴知戏班讲乜话，继续呢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啦。今日要考下你乜嘢叫做冲头步上呢？
1: 嗱，冲咧，我估咧就系冲出去个冲，跟住个头系咪头啊？
0: 头顶个头，
1: 个头我估会带住啲嘢，然后系咪布啊？
0: 布，
1: 布系咪挥布咧？最后嗰个字我唔记得咗啦。
0: 上
1: 上啊，即上啊，嗌上啊，可能系咯，我估。
0: 嗱，轻轻讲一讲咧，呢个写法啦，冲咧，我哋好多时咧会三点水加个中字嗰个冲嘅，头咧就系我哋都系读咩少少音读咗头啦，其实系头部个头。布咧就系、是、布章个布，
1: 哦，
0: 系啦，
1: 即系报纸个布，系啦，唔系即系一块布个布嚟，
0: 唔系一块布个布。上咧就系、是、上落个上啦，咁啦，我俾一个嘅情景你，假设你系一个粤剧演员，你遇到呢一个嘅场景，你会点样演绎呢？嗱，故事就系咁噶。而家咧，我哋行军打仗，你系其中一个兵仔。而你是在一个很前方的兵仔来的。咁呢你见到咦敌军呢好像有一些的动静喎。你见到观察到啦，咦唔得啦，我要即刻呢禀报啦，我要即刻呢找我的 boss， 找我的老板，亦即是呢是军队里面的一个元帅啦将军啦这一类的角色去到话俾佢听呢件事。如果你是粤剧演员你会怎样做呢？
1: 嗱呢一个时候呢应该都非常之紧急㗎啦。而且我是侄仔啦，即是兵仔啦。
0: 是。
1: 企喺最前嘅。呢个时候呢我应该呢就第一下我会大叫先嘅。嚟啊人啊，跟住呢如果我手上面有一啲兵器嘅话呢会系咁挥动佢。因为你要一一样样呢人哋先至会见到前面可能会有动静㗎嘛。
0: 係。
1: 係啦，我就大概系咁囉，同埋如果有人发现嘅不如都冲过去囉。
0: 但係我哋都要冲头步上呢一件事呢就係、是、要先步上㗎嘛。
1: 哦哦
0: 係
1: 喎。
0: 係啦，所以我哋要搵咗我哋嘅老板先嘅。
1: 我又冲动咗添。
0: 係啦，冲动咗，唔好自己冲出去先。
1: 係
0: 啦，咁其实解构一下啦，冲头步上係讲緊啲乜嘢呢？其实你头先都啱㗎，呢个兵仔呢係会大嗌㗎。咁喺粤剧舞台呢假设係呢一个军营嘅阵地呢，咁呢个兵仔呢就会喺未出场嘅时候呢先大嗌一声。报咁样
1: 哦，报
0: 系
1: 即系报告嘅意思系咪啊？
0: 系啦，咁佢会咧喺个舞台入边啦，即系未出场嘅时间咧报，跟住咧然后就冲出嚟啦。咁冲头系咩咧？其实系一个锣鼓嚟噶，即系讲紧咧呢个兵仔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冲头锣鼓底下咧，就好似行完台啦，即系急急脚咁样咧冲上嚟，话俾呢个元帅听：哎呀，前方咧有敌军打到嚟啦，我哋咧点算好啊？咁样嘅意思。
1: 哦，同埋响锣。我想应该会多啲人听到嗰个危急嘅感觉啊。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呢通常呢一个冲头步上呢可以系讲口白啦，即系就咁呢去到陈述冇任何音乐嘅，亦都冇任何唱段，就咁好似讲对白咁样口白去讲又得啦，口鼓又得啦，甚至有时呢会系数白榄咁样去讲俾人听啊，王启斌王启斌，即系、去到系啦数白榄咁样去到话俾呢个将军知道，哎呀前面呢发生啲咁样嘅事啦，咁嘅意思。
1: 哦，原来都有好多唔同种方法嘅喎。
0: 系啊，冇错。咁咧，今日咧，我哋就一齐介绍咗呢一个冲头步上啦。啱啱咧就同大家讲过，行军打仗当中啊，点样可以用到冲头步上？而以下落嚟咧，我又谂到有另一个例子，就系咧讲紧《抢新娘》当中咧嘅第四场戏啦。故事讲到归南平为了可以迎娶余洁贞，于是呢就去到他们的屋企盗取了呢库房里面的一些聘金啊礼物等等。咁呢啲礼物呢就本身係由楚铁豪去送俾余有才嘅，亦都係为咗迎娶余洁贞之用㗎。呢个时候归南平楚铁豪同时嚟到希望可以迎娶余洁贞， 就喺佢哋争拗紧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嘅家丁冲头报上啦。因为佢发现咗屋企嘅库房入面咧，所有嘅聘金啦、礼物啦，全部都唔见晒，所以咧佢就冲头报上，然后数咗一段白榄。以下落嚟咧，我哋一齐嚟欣赏下抢新娘第四场嘅部分，第嚟系2008年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由盖明辉饰演桂南平，吴美英饰演余洁贞，白云龙饰演楚铁豪，李婉儿饰演余洁冰，吕洪广饰演余有才，陈永光饰演桂成芬。我哋一齐嚟欣赏以下落嚟嘅片段啦。
2: 花轿就快临门啦，请姑娘打扮梳妆，准备上轿啊！与我哋太保爷回府谐婚宾啊！
3: 好啦好啦，唔饮啊！
4: 老爷啊老爷，听我讲啦，我哋桂南平公子咧都亲伴彩鸾迎凤驾，催促我叫姑娘快啲打扮梳妆回府成亲啊！
3: 叫佢翻转头，
4: 喂我错啊！呢度有人话花轿翻转头嘅，即系你快啲甩口水讲过啦，贪好听咩啊？哎呀，系啦，老爷啊，到底啊你个女又许配谁人噶？怎么搞到双轿临门？奇怪得很噃，
2: 梗系嫁俾我哋太保爷啦！老爷啊，你准备咯，我回去通知太保爷嚟迎亲啦吓。
3: 桂南平真是不自量力了，太保爷昨日就奉上双倍的彩银，他分文都未显。闲话休提，我都是坐得丝丝正正，接受太保爷向泰山求见至得精一事，不须折腰仍显贵，还双白眼事清一贫。
5: 快快快快吓，
6: 真开心！就边度
5: 开心啊？哎呀，
6: 太保爷，边个学神？
5: 系啦，唔行啊，唔带路，我睇清楚啲先。
7: 睇
8: 清楚。太保爷，
6: 哎呀，
8: 来无恙啊嘛。
6: 哎，又系你个学神啊！
8: 哼，
6: 我同冤家合路再相逢，
8: 八仙无缘对面难亲近噃。
6: 一心跌去我心头爱，
8: 我早被香居再玉人啊！
6: 系住坐你啊！
8: 啊！
6: 阿姑，阿姑，
8: 哎，快叫皇上大人！
6: 你又叫
3: 你嚟做咩啊？吓、
8: 哎呀，
3: 你嚟做咩啊？
8: 莫长大人，你真系问得出奇啦！今日才是最后限期啊嘛，我特来立聘噶，来来来，快些奉上礼金张凤仁，你睇过？你点收啊？
4: 啲礼单点收礼物啊？
8: 同你嗰啲一模一样
3: 嘅。白璧十箱明珠，白果黄金千两百蚊，
8: 就你嗰份。
3: 点解同我个钱庄嗰啲咁似嘅咧？数数完嘅啦吓。
9: 呢啲人有相似，物有相同，
3: 系
9: 嘛？
3: 系
8: 啦。系啦。唔同你嗰啲一模一样，点登对啊？
3: 系喎，真系点登对咧吓？啊谂下谂下，我又有四倍嘅身家啦，我越想越觉开心。诶，
5: 外父，你唔好挂住啊，收你啲礼金至得噶，花轿来了多时啦，快啲叫阿精妹上轿，要我交杯合锦。
8: 皇上大人，
3: 系噶系噶，
8: 你今把礼金收下，你快啲通知洁贞上轿，要我回府成亲啊！
3: 系噶系噶，
5: 老爷，我嚟问你，你系咪即刻搭两船？
3: 系啊系啊，
8: 好嘅。
3: 问，
5: 听嘅将聘金咧就交还俾佢，我唔准你含糊带混，你邓醒你唔得。谂清楚你，
8: 等完啦嘛，同我啊，
5: 慢慢等佢啊。
8: 莫准大人，消息得来立聘啊吓， 我不准你将一女破二夫，不准你食言背信，还不送洁精上轿，又怪我反面无亲。
7: 盲女，
8: 谂清楚。
10: 哎呀呀！
8: 似你我，
10: 当堂顿刀，我失了三魂啊！太保爷不该将我难为，
5: 啊咩话？
10: 阿平不该欺人太甚啊！
9: 哎、老亲，你咁样讲就唔啱啦。我话系你虾我仔就真。
10: 虾你个仔。

0: 袁淑贵家妻。
1: 胡说。

0: 立了双倍的彩银，为水结晶鞋襟啊枕啊。你后来居上，还敢与我相赠啊？我先下聘你立彩钱，不去全心
1: 将
0: 问啊。
2: 左边起势拉，右边系起势掹，一个突眼睁眉火滚滚，一个凶神恶煞气腾腾，为叫我睇小阿平穷且困，才收太保嘅立彩银，整定我今时行衰运，试问一女焉能？就两家亲啊，
1: 到底点样？
2: 冇错啦，且谋善法决婚姻。我劝你两人忧劳愤啊！
1: 唔使
2: 嬲，唔好嬲啦，
1: 一定要嫁我，
2: 嫁你。
1: 嫁我
3: 你快些带上凤冠成彩轿，好待合欢手向合欢执啦！
0: 正妹，你阿爹都终于应承嫁俾我啦，快啲同我上轿啦，都良辰将近啦、
4: 哦啊！太保爷，咩我阿爹应承咩？
0: 系啊，
4: 咁佢应承你，咪你咪叫佢嫁你
0: 出嚟咯？咩叫嫁俾我啊？
4: 因为我平哥亡母在18年前竟然罪我。为我哋指腹为婚啊！
3: 系啦，
0: 太保爷，乜你当日先下聘咩？唉，我个仔啊，18年前就已经下聘噶啦。吓，而呢啲咧就叫做无缘对缘不相逢，有缘千里之难亲近啊！
4: 冇错啦，西伯咧，你又讲得自己啱啦。我本来唔信缘分噶，但系而家我就信啦。太保爷啊，好心你啦，以你嗰副尊容同我就半斤八两。诶，你唔使惊啊，我唔系要嫁你啊，你有意莲香咧，我都或者考虑下嘅。不
0: 过
4: 咁，你同我家姐真系认真唔衬噃，更加难得啊！人哋有约在前，相爱于后啊嘛。我劝下你啊，莫再多情自作，我唔该你识咗条心、啊。
3: 冇错啦，
4: 讲得啱啊！
5: 老爷，哎呀，唔得掂啦！
2: 何事啊？
5: 王启禀，库房失窃惊王心，明珠白璧共金银，同被贼人来偷运，仲有真假数宝同契具，一同失去不留痕。
2: 吓、
4: 啊！唔见晒。
2: 系啦，嗰啲白璧、明珠与金银，全是我家中嘅礼品。你无能来下聘，贫穷起盗心起，盗心啊你！
3: 讲实话，
0: 盗窃最难容，骗婚如可恨，一声传令变拿人变拿人
3: 啊！你假公来祭师，欺人何太甚？谁敢来动怒我送去命归阴，命归阴。惊惊惊， 后人曾背方激明帝云下此地不若留，不如高飞作怨人作怨人
1: 一嚟定真
2: 系。我唔听。

0: 你班就犯罪走廊嚟嘅吓，都要赤手得为解困。
1: 唉，而家言归正传啊，正女啊，我劝你都系嫁太保爷啦。
2: 乡绅之女，焉可嫁贼人呢？
0: 系咯，呢一姐就讲得啱啦。千金应作侯门妇，属虎又焉能去嫁贼人啊？系咯。快些带上彩凤冠，是否彩鸾惊后灯？系咯，快啲啦，
1: 嫁上轿啦吓，嫁太老爷啦，梗系要嫁佢啦，
0: 好啦，啱啦，媒婆媒婆，啊，快啲快啲同佢，同入去梳妆梳妆，快啲快啲，
3: 跟埋我嚟。
2: 太保爷啊！
4: 你有幸花魁能独占，你千莫难为我呢个老丈人啊！继承翁婿啊，莫弄提携。哦，大劝我做个官员，七八分
2: 得，
4: 细细地就得啦。
0: 三
4: 细细地先就得啦啊！
0: 我父在朝为宰相，家山有福与我结恩亲啊，赐你一个京官又何难？
4: 京官
1: 唔好做京官，
0: 京官
4: 京官
0: 京官
1: 上京唔好啊，做土皇帝好过啦，
0: 做土皇帝好过，
1: 地头虫好过啦，
0: 咁样啊，你既为贪财，不如为贤运啊。啊！
1: 咩叫盐运啊？
0: 即系运盐啊！
1: 运盐好平嘅啫，
0: 家家都会食盐噶嘛。糖啊，糖尿病啲人未必食噶。
1: 哦，消费大神病啊，食得盐多。
0: 少少啊，一定要落噶嘛。
1: 你唔好氹我欢你嘛。
0: 氹你噶啦，讲过就算噶。
1: 咩讲过就算啦，唔系算。
0: 即系讲过就承认咁解。
1: 系点解啦？哦，
0: 唔好咁长气啦，叫阿姐妹唱 Q 吧啦。
1: 你使乜咁心急咧？等紧你啦。
0: 心急啦，
1: 太好嘢啊！
0: 吹老婆啊！
1: 饮紧杯先。苍天赐我成龙世，后堂设宴酒贫心啊！饮翻杯先，
0: 听我讲，
1: 有茅台饮啊！
5: 欣赏过粤剧《抢新娘》当中第四场嘅现场录音，带嚟有盖明辉、吴美英、白云龙、李婉儿、吕洪广、陈永光嘅歌声。今日嘅吴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聽過呢個片段啊，咁又諗翻起咧，咁其實咧好多年前咧，咁咪海山嘅時候咧，星哥做啦，
1: 係啊，嚇、啊、咁星哥林家清嘅戲寶嚟噶嘛，
0: 係啦、啊，咁啊仲有嗰個不守法最尾
1: 場嘅時候，
0: 咁就阿、啊、波叔朱小波、
1: 哦、
0: 啊，大波細波叔就做嗰、那個。
1: 就是做那個貪財的外父，
0: 是啦，咁、嗯、其實開山嗰時咧都好像是阿譚定坤啊坤叔做的，咁、
1: 哦、
0: 但係當然有幾屆班波叔做咧，咁波叔又係喺度嘅，
1: 係
0: 嚇，咁啊變咗咧大波細波啦，
1: 係，咁啊好趣怪嘅情況，
0: 咁喺個尾場裏邊咧，咁當然大家咧都係好搞笑啦，
1: 係，
0: 咁搞笑得嚟咧就好。好斯文嘅，
1: 哦，好斯文哦！你哋呢個講法好有趣、哦，
0: 即
1: 係
0: 好幽默咯，
1: 係幽默嘅，
0: 係啦，
1: 唔會低俗嘅，
0: 係啦，同埋亦都即係好有節制啦，就唔會撐到出海翻唔到嚟嗰啲咯，
1: 係即係喺翻個劇情裡面講，
0: 係啊，即係適可而止，咁點到又即止嗰類咯，
1: 係
0: 咁大家就會心的微笑嘅。
1: 是同埋個尾場呢個鋪點都係得意㗎嘛，即係大家拉拉扯扯上公堂嘛。咁然後一齊入門口就有段白攬。
0: 咁
1: 係喺度講話，即係大家去講呢個案情嘅。
0: 係啦，咁嗰陣時都係細女姐開山啦。咁、
1: 哦、
0: 呢個余潔冰。
1: 係啦，即係一邊靚嘅。
0: 係啦。
1: 一邊就唔靚嘅。
0: 係啦，咁有一個數個白攬。咁佢都要好仔細。即係好熟練啦，
1: 係
0: 有個他，有個他，咁隻手指指指，冇自己都指到亂曬得噶嘛。
1: 係啊係啊，冇自己都清醒喎佢自己。
0: 咪咯，如果你自己都亂曬，咁觀眾咪更加睇唔到咯。
1: 係，
0: 所以你話演員自己嘅心得，
1: 係啊，
0: 自己嘅草藝咯。
1: 係。
2: 埋嚟睇埋嚟间啦喂，
3: 哥仔有咩好嘢啊？
4: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5: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3: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5: 啊，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3: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2: 埋嚟睇，埋嚟间啦喂！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8: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6: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越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的有效时间是去到2:30的。
1: 刚才呢听有些鞋脆一
0: 点
1: 好搞笑啦，跟着下来一首呢就比较正规一点。
0: 是。
1: 哇，亦都是一听到之后呢可以讲百听不厌。
0: 是咩歌曲咁好呢？
1: 呢首呢就是周瑜归天。咁一听到呢个曲目或者呢个起码就会不其然想起边位唱出家。
0: 梗係长歌啦。
1: 冇错啦。咁长歌佢演绎呢个周瑜呢係即係好猛整。都好唔甘愿，
0: 系
1: 咁佢喺佢嘅字里行间读嗰啲曲出边咧，系可以讲发挥得淋漓尽致。
0: 系，
1: 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0: 好啊，一齐欣赏呢一曲咧，由新马师曾主唱嘅《周瑜归天》。
2: 咁大声得噶？啊，都督正话先至瞓咗咋？咩咁紧张啊？
3: 喜你就更要贺喜你，自从都督都战败归，满怀冤屈气，一短叹更长嗟，成日话孔明就捻化佢，怨地就又骂天，又病情日心意，都游行孔明有书来向都督来请罪，仲话心病还需就心药医，包佢睇完就唔使依你，佢睇完就唔使依你噶。
2: 大夫，孔明诡计多端，又点会咁冇心写封信嚟问候夫郎呢？一旦做得咁下气呀、
3: 啊！阿夫人，你唔知得咁多嘢噶啦，因为佢知道话都督份人啊，佢成世都好第一噶嘛，佢况且一场老友。佢听闻阿都督有病啦，嗱，即系上个次讲，曹兵83万人马下江南，阿都督当时佢因忧就成病，我睇住噶啦，我睇住阿孔明佢写一个火字啫，咁就立即冇事啦。如果你唔信嗱，我俾佢睇下，包佢色武就眉飞啊！
2: 有天夫啦。
4: 人相亲何事？
2: 大夫佢接得孔明一纸来书，话问候夫郎，兼隔刻求请罪呀、
4: 啊！孔明有书到来请罪？
3: 唉，仲使问咩？你估佢唔怕阿都督你奇高佢一丈噶？佢一听到阿都督你有恙啫。他就马上收函来到致意了，来表达情谊嘛。
4: 哼，青睐已过。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自书于东吴大都督恭谨先生麾下。真是柴桑一灭，至今恋恋不忘。民足下欲取西川，良师以为不可。西川不可取，难道荆州你誓不还？益州文强地险，刘璋虽暗弱，足以自守。今龙师远征，如转运万里，欲收全功，吾岂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算其后也。 操身败于情敌，自己虽如王报仇灾，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曹乘虚而至，江南济愤矣。亮不忍坐视，特此告知，衡水招奸，衡水招奸。哎
5: 咁啊！

0: 又保重才好啊，阿都督。哈，我话你真系嬲得冇价值啦，人哋都知道对你唔住啦，咁就写封信嚟向你道歉，咁本来就算啦，咁点知你好嬲又唔嬲，系又嬲你又唔系又嬲，咁点至得噶？
1: 呢封系道歉信，
0: 系咯，问候噶嘛？
1: 问候，呢封系催命符啊，蠢错。
0: 哦，咁我又唔知道啊。

0: 我叫奶奶安息。阿布
1: 在，
0: 这边是什么所在？
1: 哦，溪边道道，这边是东吴地面
0: 啊。啊

0: 斗王人面。
1: 夫人
2: 啊，
1: 这边是神和所在，
2: 这边乃是荆州所在
0: 啊。那是荆州所在，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有眼帘照。

0: 粤曲会之音。
1: 啊，好啦，大家咧头先都听过一曲咧，就系《周瑜归天》啦，咁就系长歌嘅歌声啦。
2: 新马师曾长歌嘅歌声。
1: 咁啊，听翻佢当日演唱呢个《周瑜归天》咧，咁其实真系好似话喺一个名家里边咧吓，佢所唱每一个字、一个音啊，同埋哪一个腔咧，其实都好有传到。虽然听出嚟咁好似都系咁之嘛，咁但系你好留心听咧，咁佢根本虽然嗱有时唱呢啲咧比较节奏会快啦，咁但
2: 系
1: 有时唱咧又会比较慢啲喎。
2: 系
1: 喺台度有时或者即系搭真啲味咧，唱嘅时间咧又可能会慢啲。咁但系快同慢咧，其实都系佢自己掌握嘅。咁掌握得嚟咧，佢系好恰到好处咯，即系唔会话快到好离谱，喳喳喳声咁去，但又唔会话慢到黑眼瞓喎咁，所以嗱呢个个功力嚟咯。
2: 个功力就系呢一度啦。咁啊，但系听众朋友咧，如果想听更多龙哥嘅分享，一路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同埋打电话嚟点唱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 99% 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滥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毫8，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43-2跌5.2，智普1017蚊跌58蚊，哔哩哔哩122.5升个一，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

0: 经平均指数66,222点，升1,201点。港金报41,075蚊，比上日收市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9美元，卖出4,3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可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丽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周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
1: 在下李龙，
0: 同埋陈希瑜喺度，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嘅。咁啊，嚟紧嘅2个钟头节目时间咧，就系、是。

0: 鼓响想点就点啦。
1: 咁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点上嚟心水嘅歌曲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就有麦婆婆喺度，你好。
1: 系啊，系啊。
2: 喂。
1: 系啊。
2: 麦婆婆。
1: 系。系啊，龙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个妹妹咧？
2: 吓、啊。
1: 好少听到你妹妹唱歌噶，
0: 哦，凤姐，哦，你凤咩姐，
1: 系、嗯、啊，
2: 嗯，点啊，食咗饭未啊？
1: 你几好啊，龙哥、啊，
2: 大家都系咁好啦，大家都系咁好啦，嗯，好精神、啊，好健康、
1: 啊。以前啊，你阿妈嘅。在生啊，系嘛？
2: 啊，
1: 你阿妈而家仲喺唔喺度啊？
2: 哦，已经系。就
1: 归咗，
2: 系啊，
1: 哦，嗯，你阿妈以前啊，俾你两兄妹去学戏噶嘛，我记得，
2: 系嘛，哦，
1: 系啊，
2: 多谢，
1: 你好，
0: 啊，你真系犀利啊，陪住阿龙哥成长喎，你，
2: 冇错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真噶，
2: 系嘛，
1: 我以前都有同佢阿妈倾下偈噶，
0: 哦，犀利啊，啱啊，婆婆，你都听好多歌噶，好中意，
1: 好
0: 中意听徐柳仙噶。
1: 系、哎、啊，我好中意听徐柳仙，阿梁英啊、徐柳仙嗰啲，我好中意听噶。
2: 哦，咁你今日点咩歌？
1: 系啊，好多歌我中意听。
2: 系，咁你
1: 系啊，逢系粤曲我都中意听，不过特别中意听阿徐柳仙啫嘛。
0: 系，
2: 咁你今日点咩歌啊？今日，
1: 今日我本来想啊，听佢咩嘅，佢而家话。啊！俾我听嗰个《以泥留痕》啊，
0: 系啦，
2: 亦都系一首名曲嚟噶，
0: 系啊，
1: 系啊，好听噶，
2: 好听噶，
1: 佢哋啲人诶系歌坛噶嘛，佢唔系做戏噶嘛，歌坛噶嘛，
2: 咁你想点俾边位听咧？
1: 我自己听噶咋，个个中意听就听啦，
2: 好啊，
1: 系啊，我系
0: 你嘅知音人一齐听啦。
1: 系啊，嗰啲中意听啊，听啦，
2: 一定一定一定，
0: 好啊，
2: 好听啊，大家都开心。
1: 冲啲咸柠檬，俾啲蜜糖冲嚟饮下得啦。
0: 好，多谢你，
1: 好啊，
2: 好啊，
0: 多谢麦婆婆，大家都系啊，秋天嚟啦，好啦，
1: 好运啊，
2: 好，多谢
0: 大家咁话，
1: 好，
0: 多谢，
1: 好运啊，
2: 好，多谢多谢吓，
1: 好运啊，
0: 好，拜拜，
1: 好又好又好运。
0: 好，多谢麦婆婆，拜拜。
2: 呢个系徐柳仙嘅 fans 嚟嘅，
0: 系啊，
2: 哇，佢嘅歌直头系一首都唔会留下嘅，
0: 系啊。
2: 今日点呢首咧就系《紫泥留痕》，
0: 嗯，
2: 咁咪徐柳仙咧独唱嘅噃，
0: 嗯，
2: 咁我哋一齐听下啦。

一句玉梨妹妹，又哭一句妹妹把玉寄。唉，你两为情而死，只有同我中道分离。

0: 愁像荒山凭吊尽，低回正是我断肠时系咯。
1: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徐柳仙主唱嘅《紫泥流行》。
2: 咁啊，大家都听翻佢嘅歌声啦。其实佢好雄浑嘅，有高又低，同埋反线以往里边咧，好多段咧，佢都系唱高八度咧，系飙出佢嗰啲音域出嚟咧。佢又唔需要同一般咁大家唱低，所以呢个系佢特色嚟嘅，真系。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时间嚟到下昼嘅2:38，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4:15嘅。
2: 嗯，咁有机会吧。
1: 系啊，各位小心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阿雪姐喺度，你好。
2: 喂
4: ，Hello，
1: 你好
4: ，Hello，Hello，Hey。
1: 龙哥，
4: 你龙哥哥好好，
2: 系、哎、
4: 新加坡打嚟噶，是啦，
1: 系、哦、新加坡打嚟嘅朋友。
2: 哦，点啊、嗯？你好，你好。
4: 诶、哎，想问龙哥，你而家冇嚟新加坡表演啊？
2: 哦，近期少咗啲，系、啦，希望尽快有啦，希望尽快有。
1: 期待，我哋都期待。
4: 好，其实你嚟新加坡表演嘅，好耐冇嚟咯，你。
2: 系啊，系啊。
4: Hello。
1: 系啊，好耐冇嚟到啦。
2: 嗯。
4: 好耐冇嚟啦，
1: 系啊，希望自己有机会咧。
4: 新加坡同呢个超勤姐表演啊！
2: 哦、啊，好啊，
4: 三无五计啊！
2: 哦、
4: 啊，三无五计啊！好耐冇嚟啦，
2: 好耐咯，咁就系啊，嗯哼。
1: 有幸你哋都有喺香港继续合作嘅，
2: 系我哋有经常合作。嗯，你有冇翻嚟睇下戏噶嘛？
1: 阿雪姐，你有冇嚟香港啊？
4: 我啊。
1: 未啊，唔紧要，
4: 有机会嘅、
1: 啊，有机会就可以嚟下啦。
2: 嗯，
4: 好啊，有嚟讲讲写信俾你啊。
1: 好啊，多谢你。
4: 祝你演出成功啊！12:12
1: 好啊，
2: 好
1: 啊，
2: 好
1: 啊。咁啊，你今日点呢一首歌《宝莲灯之劈山救母》送俾边啲朋友啊？
4: 演俾你同龙哥，
2: 好啊，多谢，多谢。
4: 林立，系啊。五代嘅主持人啦，
2: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咁啊，我哋听过呢首歌，
4: 唔该晒啊，
2: 开心啊，
1: 好，
2: 最紧要健康，
4: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2: 好啊，大家都系咁啊，
1: 拜拜，
4: 拜拜，有机会我再打俾你啦，
1: 多谢，拜拜，
4: 好嘅，拜拜。
1: 啊，好熟悉嘅聲音啊，因為咧嗰種 OK 同埋拜拜咧，
2: 係
1: 喺係新加坡、馬來西亞咧，大家都係好多時都會用到嘅呢個詞彙啊。
2: 嗯嗯
1: 咁、
2: 嗯、
1: 啊，一齊欣賞呢一曲咧，就有文千歲、李寶瑩主唱嘅《寶蓮燈之劈山救母》。

0: 仙子，请问你可是华山圣母啊？
1: 正是啊。
0: 哎，

0: 家聽過啦，呢一首咧係《寶蓮燈》其中嘅一段咧，就係、是。劈山九舞啦，
1: 系带嚟咧有文千岁、李宝莹嘅歌声啊。
0: 咁呢首歌咧就系由庞秋华先生咧系赞曲，系啊。咁其实咧，庞秋华先生同埋李元文先生咧，两位咧真系合作无间。有好多时睇电影咧，都睇到两位嘅大名啊。
1: 系，
0: 咁系啦。咁喺《风行》里边呢个唱片公司里边嘅歌曲咧，真系好似话十居其八。都是有佢两位，
1: 系一齐操刀嘅，
0: 系啦，咁啊，同埋可以讲驾轻就熟啦。咁佢哋同埋啲唱者咧，大家咧都系好谂熟噶啦。
1: 系啊，合作无间，嗯、就好似我哋咁啊，我都好希望继续可以同龙哥合作无间。我哋而家先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政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政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 4.5仙二，跌3仙二，智普1018蚊，跌57蚊，哔哩哔哩123.4升2蚊，小米集团27.58跌8毫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0.51美元。香港电台。

0: 跌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里面有，
1: 李龙同埋我嘅拍档
0: 陈希瑜喺度，
1: 系，
0: 咁啊嚟到第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咁我哋都仲有一首歌嘅名额，所以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阿慧姐喺度，你好，
1: 慧姐，
2: 系你好啊，龙哥，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好。阿龙哥好耐冇听过你把声，
1: 哦，系嘛，
2: 系啊，
1: 嗯，
2: 啊，仲有咧，我觉得咧，你一个月一次系咪少咗啲咧？
1: 都唔会嘅。
0: 系啊，
2: 我要望要望一个月，哦，要望先望到一个月先听到你做节目，哦，希望你可以好多次啦，
1: 啊，有机会啦，啊啊，
0: 期待住啊，
1: 期待
2: 啊，期待啊，
1: 好
2: 吓，啊，嗯，咁
0: 多谢你打电话嚟啊，最紧要就系你每个月都要打电话嚟噶，
2: 啊，一定啊，系啊，所以我系啊都唔去噶啦，咁
0: 最好有你就有有阿龙哥，有龙哥有你，
1: 系
2: 系啊，
1: 嗯吓，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2: 今日点白兔会，
1: 白兔會
2: 就系，是白兔隐会，
1: 哦，白兔隐会嗰段
2: 系啊，
1: 系阿范哥何非凡嘅歌声啦，
2: 系啊系啊，冇错，
1: 知谢崔妙芝嘅歌声，
2: 嗯嗯。
0: 送俾边啲朋友咧？
2: 啊，首先就点送俾阿龙哥你啦，
1: 好多谢，
2: 阿希如啦，仲有可柔啦，
0: 系，
2: 咁就仲有喜欢阿龙哥嘅戏迷啦，
1: 收听
2: 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咧阿龙哥星期。

0: 埋星期日，咁啊高山同你同阿群姐祝你两个演出成功。
1: 哦、好多谢多谢啊！嗯，有冇到时出现呢？
0: 梗系有啦，
1: 系、okay,
0: 啊，
1: okay,
0: 一早买晒飞噶啦。
1: 好，
0: 期待你嘅演出。
1: 好多谢多谢，
0: 演出成功。
1: 好啊，
0: 咁啊，记住啊，做多啲啊。
1: 好啊，好啊，
0: 同埋响电台做多啲啊。
1: 好啊，
2: 好
1: 啊，
2: 多谢慧姐。
0: 好 ，OK，
1: 好，拜拜，
2: 拜拜。啊，继续支持我哋啊！
1: 继续支持
2: 龙哥啊！
1: 系啦，继续支持百度出嚟，百度隐晦。
2: 好，
1: 咁咪有。何非凡崔妙之会唔会有呢个咬字郎呢？
2: 有咬字郎嘅、
1: 哦，有咬字郎。好啦，我哋听完先啦。

0: 井旁嘅，点解唔见到呢？你两个人上前好好叫醒妇人，
1: 遵命，
0: 请佢过嚟问话。
1: 大婶醒来。
2: 哦，我还当是嫂嫂夫传，虚受一惊啊！
1: 大婶不必惊慌，我家冼牙来请你过去问话。
2: 哦。小牙来又嚟，
0: 大婶又嚟啦！你有冇见到有只白兔响你身旁躲避呀？
2: 哦，白兔啊！大婶是个受难妇人，鸡不来狗不近嘅，何曾有见过只白兔呢？
0: 哦，不，原来你未曾见过咩？大婶，
2: 吓，
0: 我本嚟咧就唔应该为一只兔而向你苦问穷追噶啦，怎奈我有金批玉箭，系在凋零之上啊！
2: 小牙来，你揾唔到只白兔，就梗系揾唔到支令箭啦。所谓兔在则箭在，兔亡则箭亡啊嘛！
0: 啊，大婶，听你谈吐温文，一定系上好人家嚟嘅。点解你接足蓬头响井边打碎呢？
2: 小妇人正是生来命苦，一言难尽啊！
0: 大婶啊，你睇下你对鞋穿咗窿啦，你中奖？
2: 小牙来啊！

0: 去咗九寨重军啊！
1: 大婶，你讲住讲啦，你唔好喊啦，你喊得我唔忍得，我话你个丈夫都唔系。

0: 求知语，或者同名同姓都唔顶嘅啫。此字不同彼字，大婶，你有冇生养过啊？
1: 小衙内，若果大婶好命嘅，真系仔都有你。

0: 三娘啊，那童子究竟是谁呢？
1: 公公，那童子是九州岸古之子，人极聪明可爱啊。
0: 哎

0: 唉，客官，老汉不要金不要银，我只要问一句，客官从何处而来呢？
1: 老伯，乃从汾州而来呀。
0: 吓，从汾州而来。客官又几时回去呢？
1: 来时之来，去时之去。
2: 啊，欣赏过呢一段咧，就系由何非凡、崔妙芝，仲有一个咬字郎系边个咧？
3: 冇错啦，真系陈宝珠
2: 嘅。系啦，宝珠姐。
3: 咁啊，呢个火攻咧就系白龙珠啦。
2: 嗯，好熟悉嘅声音啊，全部都系你一听就认得佢哋噶啦，就系、是、白兔会之白兔隐回。
3: 嗯，系啦，咁头先我哋听紧嗰阵时咧，咁啊有一段小曲咧，其实咧而家好多班啊，同埋好多时都听唔到噶啦。
2: 系啊，
3: 因为嗱，第一。套戏真系长，
2: 系本身套戏，我谂四个钟演唔演得晒咧？
3: 系啦，咁如果你再加埋，我唔舍得减咗佢啊，咁就再唱落去咧，就仲更加长。
2: 咁就可以系上下卷啦，
3: 系啦，分上下卷啊，
2: 系啦，即系分两日做。
3: 系啊，所以有阵时咧就即系做啱呢一类嘅戏咧，嗱，好似唐迪生先生，其实佢有好多戏咧，真系好好戏啦，但系非常。佢好充實啊！嗰套戲四個鐘頭以上都有嘅。咁如果你睇啱呢套戲劇咧，又唔想刪咗佢，但又唔想話哇，因為冇車搭，哇，因為過鐘，咁啊真係兩邊都好難寫，好難割捨。大家真係要第日諗諗計。
4: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製作組為追求實感，劇中所用的都是中國拉力錦標賽級別的賽車，並且是最高級別的 S 組賽車，一部造價超過100万，全劇更用上20家去拍攝。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8: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9: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4:15嘅。电话旁边咧有 Mandy 姐喺度，你好。
1: 喂，
2: 阿希如你好，林哥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好。
2: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你都系要健康啊，大家一齐健康啊，系嘛？
2: 系啊，龙哥咧好少出现咯。
1: 系啊，少啲，不过但系而家频频出现啦。
0: 系啊，
2: 系啊，
0: 约定大家啦。
1: 系啦，约定大家。
2: 有我听到你把声啊嘛。
1: 吓，频频出现。
2: 系啊，
0: 系。咁你平时有冇睇龙哥做戏啊？
2: 少啲。
1: 少啲。
0: 系。
2: 即是因为屋企有人要照顾，所以
1: 咁梗係亲人屋企人照顾咗先啦。
0: 咁所以佢就好期待龙哥多啲返到嚟电台，咁係足不出户就可以听到龙哥声音啦嘛。
1: 咁就两年啦，又可以期待啦。
0: 係啦。
1: 咁你今日点咩歌呢？
2: 今日原本係想点你嘅，不过呢阿海又话
0: 因为佢主持节目啊，好简单啫。因为咧，龙哥主持节目咧，我哋就系会听到可以同佢倾偈。
1: 系
0: 咁，但系咧听佢嘅歌咧，留待喺第二个节目度。
2: 系啊，
1: 系
2: 啊。
1: 第二个时段。
0: 系第二个时段。
2: 吓，咁我今日就系点啊？饮姐嗰首《有情》，会把鸳鸯撞咯。
1: 哦，又系好听个歌嚟噃，点俾边个听咧？
2: 好少听到咯呢首歌有。
1: 点俾边位听咧？
2: 五台之友啦，
1: 哦，好啊，
2: 系啦，可有啦，五台嗰啲节目主持人啦，工作人员啦，
0: 系，
2: 咯，
0: 一于咁话啦，多谢你啊 ，Mandy 姐，
2: 好多谢晒，
1: 好，听个身体健康吓，
2: 好，大家都咁话，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就有饮姐任剑辉主唱的《友情活把鸳鸯撞》。

门今次为叫开，孤魂不灭念英台，再续孽缘生死恋，劫后情花着意在呀。

迷郎殉爱，难得每殉情，活葬鸳鸯万重压落。从一对贵夫妻离俗世，痴情散发。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饮姐任剑辉主唱嘅《友情活把鸳鸯撞》啊。
1: 系啦，咁啊呢套戏咧，咁啊其实咧每人一段主题曲嘅，其实吓。
0: 系。
1: 咁啊，方姐嗰个祝英台咧就愿为蝴蝶绕孤坟，或者绕香坟都有啦。
0: 系。
1: 吓、啊、咁，因为其实都等换衫噶，因为当年咧听到佢哋咧系美唱一个歌舞啊嘛。
0: 系。
1: 咁啊，先先咧就系、是、诶。祝英台去个坟度啦，咁跳咗坟咧，咁啊入咗去之后咧，咁就任姐出嚟唱呢个主题曲，咁唱咗佢就换衫，咁跟住任姐唱完呢个咧，又到佢出嚟又唱嗰、那个
0: 唱就化蝶啦，
1: 化蝶啦，系啦，已经换咗蝴蝶衫啦，大家咧就咁，因为近时咧好似话头咧，真系有时间俾你换衫。
0: 系，即系唔使话赶住，诶、啊，五分钟都等得好耐啦，系咪啊？咁我哋要起幕噶咯。
1: 咁啊，即系佢哋诶编剧咧，同埋嗰个老官咧，咁其实我谂佢哋有沟通咯。
0: 系
1: 啊，即系唔唱主题曲，啲观众就唔肯收科噶。
0: 系啊，
1: 成晚坐喺度等，是就系、是、等呢支主题曲。
0: 啊，系啊，呢、這个就系好特别嘅地方。系
1: 唔得，系嘛？
0: 冇错，
1: 即系点都讲唔通啦。
0: 系啊，刚好我哋两套戏咧，即系八套会又系有主题曲啦。
1: 冇错啦。
0: 咁呢一套《梁祝行驶》啦，或者呢一个版本啦吓，就系、是、又系一人一段嘅主题曲啦。
1: 系啦，咁因为咁个文武生又唱一段，净系花旦唱一段，到后来咧就合作一场歌舞
0: 添
1: 啦。咁啊嗰阵时。佢哋有一支小曲嘅，咁當然啦，時代轉變咗，而家有乜嘢都已經係幾
0: 即係幾輕快，
1: 幾種做法，幾新穎嘅又有，幾古老式嘅都有㗎啦。
0: 係啊，我諗古老式咧，我又想了解多啲啊，即係譬如話咧，佢哋話以前咧有啲嘅蝴蝶衫啦嚇，即係首先你唔係個個有一件有一套啊，通常一套啊嘛做，你唔會自己淨係單邊做一件蝴蝶衫，一做可能係咪幫埋對手做嘅咧？
1: 咁我諗佢哋大家即係嗱呢個就
0: 冇一定嘅，
1: 冇我諗冇一定嘅，
0: 冇、哦、一定嘅。
1: 咁大家如果知道要做呢套戲咧，就可能怕各自都
0: 就或者一齊夾粉啊，或者係一個差唔多款嘅。
1: 咁因為呢套戲當年飲姐同埋方姐都有份做，咁可能佢哋已經係溝通咗一人自己做一套啦。即係呢啲我哋唔知，太耐歷史啦嚇。不過近時咧做電燈衫咧，又都講翻下咧嗰啲，
0: 係我都好期待你講
1: 鐵片啊。
0: 你自己有冇著過電燈衫？啊，竟然冇著過，
1: 即係，
0: 但你有睇過團隊？
1: 睇過好多，尤其是喺戲棚仲睇得多。
0: 哦、
1: 但戲台都有嘅喎，嗰啲鐵片咧，有啲電線穿好咗喺度，咁佢對嗰對紋身鞋啊，或者台鞋嗰度咧，佢哋有啲嘢裝咗喺度，係啦，有鐵片咁樣一搭落去咧，就會著嘅喎。
0: 哇！
1: 係咁噶。咁你做白蛇传祭塔都系咁啦。
0: 哦，即系最尾文武生即系吓，即系个仔啊，做翻个仔出嚟
1: 祭塔嗰阵时系啊，咁都有嘅。
0: 哇！
1: 咁同埋咧，佢哋系即系 set 咗几个位嘅，即系中间甲上角、乙上角，咁梗唔系可以隨時企邊度都有啊嘛。
0: 我就係諗啦，即係話個鐵片，喂鐵片喎，你諗下你要運啲鐵片去個台，咁個台唔會話好細噶嘛，即係話只有幾個地方你踩上去。
1: 鞋型嘅啫。好似個鞋型咁嘅，
0: 鞋型咁嘅啫。
1: 係啊，即係譬如一對鞋咁。
0: 咁你企定嗰個位咧，就會有燈啦。
1: 你行開就冇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擺幾個位嘅啫，好似係嚇中間咁咪煮水雜架，揾嚟揾去。
0: 一定係嗰個位嘅。
1: 咁上下。
0: 係，因為嗰個位先可以亮燈儀式。
1: 冇錯啦。就呢啲係舊式嘅，咁啊，就當然而家新嘅就乾電又好咩，自己一掹個一撳個掣就著啦，就唔同曬啦。
0: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而家現代諗住咧係想有呢一個效果咧，我哋就已經轉咗即係 LED 燈咯，即係嗰啲聖誕燈飾咁咧。咁但係咧，即係個感覺都係希望有一種復古嘅感覺啦。
1: 咁希望有機會咧。就睇翻似呢啲啊！
0: 係啊，我都好希望，如果有啲戲咧係可以等阿龍哥可以咧嚇著一啲咁華麗嘅戲服，我都好期待啊！
1: 咁其實有陣時好似話睇下咩場合啦，或者有啲咩特別意義咧，都可以咁嘗試翻下嘅。
0: 好啊！
1: 咁即係提翻起下，喂，以前係咁噶。
0: 係啊，
1: 不過而家咧。 係生命咗啦，已經係轉咗啦，可以好靚咁解啫。
0: 好啊，咁我期待咧喺下一次啊，龍哥翻到嚟又多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舊時嘅一啲演出經驗啦，同埋再同我哋更新一下你最新嘅情況咯。
1: 好啊，
0: 喺呢一度同你講聲，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毫跌 四仙，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

0: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我哋仲有四次相聚嘅时间，日子已经嚟到2026年9月7号。所以好希望彼此珍惜共聚嘅时光。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如果要拣歌嘅话咧，同我拍档文儿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信一个人杰嘅音乐选择嘅话，你都可以将拣歌呢个责任交俾我嘅，我都会尽我嘅能力咧，为一首最啱你嘅歌曲嘅。咁而喺呢个时候亦都要读出一啲来信啦，又或者係卡啦。咁好多谢阿慧玲呢一位老朋友啦，写一封信俾我。不过呢，因为即係来信同埋卡太多啦，咁所以呢就慧玲非常之多谢你嘅祝福。咁但係呢就歌未必会播到你嘅手。咁心里面非常之多谢你。另外亦都有阿杨太一家寄咗张卡俾我啦，多谢你。咁你话多谢我一直陪住你一家呢，三个孩子嘅成长啊，依稀记得喺6年前啦，2020年嘅2月29号呢，妈咪离开咗你。你打电话俾我呢，我就好有耐性咁安慰你啦，鼓励你啦，令你慢慢坚强起嚟，真係感激我。唔使客气，我哋係朋友嚟㗎嘛。你话我即将嚟香港电台啦，万分嘅不舍。想问下我，如果离开咗电台之后，有咩途径可以同我联络啊？都有嘅，你可以继续搵啊小新侯伟新啦，佢已经系我即系电台其中一个联络站啊。咁辛苦阿小新啦，咁可唔可以帮你播一首歌？梗系得啦，你想听到嘅系呢一首《You Raise Me Up》，拣咗Joe Groban 嘅版本。

0: Girls Groupin 嘅 You Raise Me Up， 好多朋友都话我陪住你走过人生嘅高高低低，其实我都有呢个感觉噶，因为咧好多时候，当我面对住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愤嘅时候咧，正正因为你咧陪我经过呢啲一切唔开心又或者系困难嘅时刻，系你令到我变得更加坚强，变得成为一个更好嘅李仁杰，衷心嘅感谢你。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你心爱人，包括送俾我都得。
1: 1872312啊，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2: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1872312，倾偈最写意。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3: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平时呢我同一啲演艺人倾偈呢，好多人都会话啊，电视台呢好似个大家庭咁样㗎。咁但係今次同咪咪姐朱咪咪倾偈呢，佢就提到原来喺电视台里面做节目又或者係拍戏都有好多血泪史嘅。
1: 就以欢乐今宵为主啦，松赞必然嘅啦，拍你知唔知有一次啊，真系一巴拍落我个背脊，好似想呕血咁啊！嗰个感觉，真系按紧 air 嘅，唱紧嘢嘅，哇！即系可能系我个反，即系现场观众对我反应热烈好多，未必冚咗某啲人
0: 系。
1: 所以就嚟呢一招，我完全估唔到噶。嗰一巴拍落嚟正正嘅背脊嗰度，通常系有一种好似想呕嘅感觉噶嘛，会吐血嘅感觉。我都试过啦，有咩未试过啊？老老实实呢个拍剧，第一个剧我梗系唔识走位啦，我点知道？我唔识就 cam 位噶嘛，三部 camera 喺前边，我点知啫？我嗱，我与嗰个时候拍过去拍第一次剧。就以平时我哋讲嘢嗰个方式嚟讲，跟住就已经啊，哇！你遮晒啦，咁就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原来嗰三部 camera 喺我背脊咁啊，唔识噶嘛，我哋系冇人教你。嗱，你唔好行嚟呢度啊，因为 camera 喺度咧，你咁样咧就 block 咗我哋，点点，唔系咁噶，直情系哇！咁你遮晒啦，个反就系讲呢啲嘢嘅，系唔会讲头先我所讲嘅嘢。其实我觉得我系后辈，我系新人入嚟，同样系一句嘢。我到而家都系噶，我甚至我成日同我屋企人又好，同边个讲，同一句嘢语气唔同，嗰个感受系唔同噶。其实你以一个前辈嘅身份而同我呢啲啱啱入嚟嘅人，你点解唔同我讲嗱三部 camera 喺度，你咁企咧，你遮晒我哋噶啦，你应该同一样嘅嘢，哇，你遮晒啦！呢个系我第一次拍剧听嘅第一句对白，唔知系两个几月冇唱歌咧？喂，提我啊！如果唔记得。嗱，你唔好同我讲，你唔识唱吓，提咗歌词啦。

0: 咪咪姐朱咪咪话喺电视台里面咧，有好多嘢咧都系冇人教噶，只不过冇人教咪自己学咯。
1: 你哋既然唔教我，咪自己睇咯。
0: 嗯。
1: 咁嗱，我做戏点解啲人咧话？哎、你做戏好鬼投入噶，你好即系好做好多屋企嘢，你都做到好自然好投入。嗯、其实我系以我自己嘅感受，我自己嘅睇法去做嗰样嘢。好似嗱，你拍阿妈同仔嗰啲戏，嗱、我啲感受好深啊，因为我都有两个仔噶嘛。嗯我有两个仔，我虽然冇女，但我有两个仔。我平时点样对啲仔女，平时我点样想啲仔女，点、样想教佢，点样咩？你戏入边其实同一样嘢嚟噶，因为戏电影又好，电视又好，嗰啲剧情咧，其实就同出边一般人嘅生活系一模一样。你唔好将自己做到好超凡脱俗咁，做一个好出色嘅妈咪。其实我可以讲，所以点解我可以话我两个僆仔咧，去。读书唔系好标青，但系我咁肯定佢两个个童年系好开心嘅。
0: 嗯，
1: 即系我，所以我做拍做戏嘅时候，我做人哋阿妈嗰啲角色咧，我系真系有啲代入感咯。嗱、呢个我就自然当 OK 嗰时候，呢个系我个仔。
0: 嗯，
1: 有好多细节嘅嘢咧，你譬如讲食饭，有阵时哦食饭啦，大家食饭啦，咁即系会好生硬啊。
0: 嗯，
1: 喂食咯，即系同一样嘅语气。但有阵时会将场戏带到好温馨，
0: 嗯、
1: 你唔需要咬文嚼字，又唔需要照足嗰个剧本一模一样。嗯、只要我觉得咧，只要我跟翻我平时做阿妈嗰啲心情心境，老实讲啊，你话导演啊、或者咩嘅，佢哋未必知道一个做阿妈嘅心情系点，
0: 嗯、
1: 做阿妈嘅感受点，佢哋可能唔知道，有啲可能甚至未结婚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拍做阿妈嗰啲戏，可能我哋嘅感受多嘛，我哋做咗出嚟会好嘅。

刚听过咧就系阿 Mimi 姐嘅无奈啦，同埋佢同阿张伟文哥哥合唱嘅戏讽啊。喺剩翻呢几日人杰主持嘅有你同行啦，我都会将朱 Mimi 嘅流行的岁月咧就放喺头呢半个小时啦。希望喺四点半至六点咧可以听多啲你嘅电话嘅，电话号码1872312，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啦，倾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啦。仍然系希望开心嘅同你分享，唔开心嘅同你分担一下。如果你要选择一首歌曲嘅话，好简单，只需要将你想听嘅歌话俾我拍档文儿听，我哋就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噶啦。四点半钟之前，继续有好精彩嘅国语老歌送俾你，崔萍姐姐嘅《今宵多珍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设备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咧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你呢仲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4: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3: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4: 边个啊？
3: 留意住九月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她对生命和舞台的热爱。
5: 岁月就好像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6: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8分，在这一刻挂住你，很希望可以跟你聊聊天，聊聊心事，开心的希望跟你分享，不开心的仍然希望可以跟你分担一下。如果你想揀歌的话呢，请话给我拍到文儿听，你想听什么歌，我们就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剩翻唔够四日嘅时间，因为今日已经过咗30几分钟啦，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我哋可以相聚一下。好啦，马上时间听电话，电话你喺边？有阿詹，你好吗？
9: 你好，仁杰。
8: 你好，阿詹。
9: 记唔记得同我讲个电话又考下你？
8: 哇，真系俾你考到，系俾啲 tips 得唔得？你有啲咩特征系认得你噶？
9: 退休嗰时呢又有个孙，跟住你又话你都好想退休，你问仲帮我计几时结婚，几时有个个女入有个孙，唔紧要啦，呢啲都系题外话。
8: 系，但系其实呢一啲都系你同我嘅共同回忆啦，同埋我记得好多时候呢当讲到你哋嘅生活啦，讲到你哋嘅屋企人啦，就我都好似变埋你屋企人一样。就係呢一种感觉啦。
9: 係唔紧要。
8: 喂，重点讲咗先，就係阿仔生日。
9: 呢个其实係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係要同你讲再见。
8: OK， 多谢你将我摆喺第一位。
9: 个心而家卜卜跳好紧张。唔紧要。估唔到喺你最嬲尾嗰四日都可以同你倾到电话，
8: 系
9: 好荣幸。
8: 系嗱，喺我嘅立场咧，你嘅仔生日咧先至系第一重点啊，因为咧冇嘢，冇嘢可以
9: 生日年年有，
8: 系咩？ 嗱，喺我立场啊，冇嘢系重要得过屋企人嘅。虽然咧，我成日都话、你都系我屋企人一样。不过咧，首先咧都要为阿仔仔送上祝福嘅。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9: 系呢、
8: 這
9: 个一定。
8: 每一日咧都生活得快乐，生活得有意义，同埋咧越嚟越懂得爱你呢个妈咪啦。
9: 哎呀，多谢你啊，讲晒我啲心声啦。我咧祝佢身体健康，同埋咧希望佢做多啲运动啦，过啲健康嘅生活啦，为咗即系为自己嘅健康将来做好一个准备咯。
8: 佢而家做唔够运动咩？成日打机啊？
9: 佢冇乜做运动啊，佢最净系中意行咯，都好嘅，行到。
8: 喂，其实行都系一个运动嚟噶啦。
9: 但系我想佢即系打下波啊，游下水啊，因为佢都身体有少少毛病嘅，有少少即系嗰个鼻呼吸嗰啲唔系咁好。
8: 明白，
9: 系咯，咁咯。
8: 所以咧，我都希望阿仔做多啲运动。另外咧，即系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有一啲运动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社交嚟嘅，好好同朋友一齐相处，
9: 系啊系啊，
8: 一齐去成长啊，并且喺运动之中咧，能够互相学习同埋互相进步嘅一个机会。
9: 系咯，佢同朋友咧，就多数都系。中意飲酒啊，即係傾偈咯，我都希望我哋一齊去做下運動咯。
8: 係咯，好啊，咁啊，你都當我屋企人㗎啦，係咪啊？咁啊，有啲咩説話想同我講啊？
9: 一個禮拜你陪住我兩三日，
8: 多謝。
9: 啊，另外我仲要咧，多謝仔仔啊，即係呢幾年開咗關之後咧，佢每年都會帶下我去旅行，我好多謝佢咯。
8: 好難得啊！
9: 係啊，好都好感恩啊！
8: 係啊，因為咧，即係阿仔阿女帶爸爸媽媽去旅行咧，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噶。咁如果有呢一啲咁美好嘅經歷咧，就第一時間應承啦，第二就希望佢多啲啦，第三就係將呢啲咁美好嘅經歷咧就擺喺心裡面，慢慢回味
9: 啊！係啊！
8: 好
9: 啦，另外咧。我咧祝你生日快乐啦！你嚟紧生日，跟住咧希望你退休生活乐悠悠啦。
8: 多谢。
9: 首先咧有一个好健康嘅体魄啦，同太太一齐去 enjoy 咯。
8: 系，我都不止一次喺度讲过啦。我希望退休之后可以多啲时间做运动啦。咁另外其实都并不是完全嘅退休嘅，咁我有好多学。嘢嘅機會啦，我希望繼續終身學習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義工嘅計劃，希望喺未來可以完成啦。咁所以我諗每一個人去到所謂退休，只不過係一個階段嘅終結，但係有另一個階段嘅開始。
9: 係咯，我都覺得係。
8: 係啊，咁我所以希望嚟緊嘅日子係以另一種嘅身份去服務社會啦，同埋希望都可以盡量貢獻我好微小。好微小，好微小嘅一啲力量啦。
9: 啊，唔系噶啦，有一分力都好好噶啦。
8: 嗯，
9: 每人出一分就好多噶啦。
8: 系，咁你又点啊？你喺嚟紧嘅日子有啲咩计划啊？
9: 哦，其实我退咗休几，今年系第四年啦。
8: 系。
9: 咁退休之后就系、有时间去真系去上啲运动班啦，因为都系退休前就系挂住，即系喺度。为咗工作而忙碌啦，
8: 系咪啊？
9: 系咯，同时间竞赛咯，成日都话。咁而家过翻啲叫做优质嘅生活啦，优质就唔系话成日去玩啊，去食系，即系譬如又可以瞓到自然醒啊，煮嘢食系慢慢煮啊，享受个过程啊，唔使话喺度冲啊，学你话斋。
8: 冇错冇错。
9: 系咯，同埋有机会就学啲自己想学嘅嘢咯，譬如学下画画啊、勾嘢啊咁样咯。
8: 哇，好好啊！我觉得你嘅生活都好充实啊。
9: 系啊，其实你自己安排嘅啫，生活就系、
8: 是。有时候退休另外一个需要学习嘅咧，就系学习独处啦。虽然我哋身边仍然好多人，咁但系咧，我相信咧独处嘅时光咧又会多啲嘅。
9: 系冇错冇错。
8: 咁所以今日咧，我知道你想听林家谦嘅歌啦，因为阿仔中意啊嘛，系咪？我就拣咗佢嘅，系嘛？系啦，我啊拣咗佢嘅《一人之境》啦。
9: 好啊好啊。
8: 虽然咧就《一人之境》，但系咧呢一个系俾我哋学习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希望我们更清楚更认识自己之后呢更加懂得跟身边的人相处无论家人又或者身边的朋友。
9: 是。
8: 好啦多谢你的祝福。 将呢首歌送俾你同仔仔。
9: 唔该晒文仪啊，佢估到我嘅心声。因为我头先太紧张啦，噏唔出林家谦啦，系佢我俾咗少少提示佢，佢就帮我揾到。
8: 哦，哎呀，好啊，咁我都要多谢文仪啦。
9: 系
8: 啦，咁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啦，多谢晒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啊！你都系一样，继续开拓你自己更美好嘅人生。
9: 好啦，
8: 多谢晒。
9: 如果第日有机会喺街撞到你，可唔可以讲声 hi 同你影张相？
8: 梗系可以啦。其实咧，自从有咗呢个 Facebook 啊，有咗呢个 social media， 啲人咧开始认得我样咧，我就差唔多每一个礼拜咧，我都会喺街度撞到啲朋友，我都好乐意同大家倾下偈、影下相嘅。
9: 希望有缘见面啦。
8: 好啦，期待。
9: 好多谢人见。
8: 多谢先，拜拜。
9: 好，拜拜。

0: 林家谦一人之境，如果你而家呢一刻正正系一个人嘅话，又想搵个人陪下你嘅，不妨考虑下我啊！电话号码18723112，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聚下旧友得。如果你系听咗个节目冇几耐，打电话嚟同我互相认识一下都得噶。好啦，继续听电话，阿老李你好嘛？
1: 啊，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老李。
1: 我想问你流行的岁月咧，咁你退休仲继唔继续有得播出嚟噶？
0: 我同我嘅团队倾过啦，咁播出嚟机会都好大嘅，因为咧都仲有好多位乐坛嘅前辈咧，其实佢哋嘅故事系未重播过嘅，咁所以应该好有机会继续播嘅。
1: 系咯，我想问啊，同埋我想讲下我哋李氏中亲会啲威水嘢。
0: 李氏中亲会
1: 系啊？
0: 点解有啲咩威水嘢？李氏中亲会。
1: 咁我哋以前大诗人有个叫李白啦，
0: 梗系啦，我好中意李白嘅诗噶。
1: 方国拜老前辈有李我叔啦。
0: 哦，李我叔亦都系我一位好尊敬嘅前辈啦，同埋喺佢身上面学到唔少嘢噶。
1: 我而家全部都讲成啲，我哋香港富豪啊李嘉诚啦，
0: 咁我
1: 大导演啊李汉祥啦，
0: 系冇错。
1: 咁法律界咧，咁有个大法官大律师李国能啦，
0: 系。
1: 唱歌啊李克勤啦，
0: 系。
1: 咁我哋金牌得主有李慧珊啦，
0: 系喎、
1: 哦。单车皇后有李慧诗啦，
0: 系、哦，即系好多姓李嘅。
1: 咁我哋想武打噶，李小龙啦，唔少啦。
0: 呢、這个就系世界知名添啦。
1: 电影我哋李修贤啦，
0: 系。
1: 喂，讲到口才，梗系李仁杰你啦。
0: 哇，你咁样嚟到去赞我啊，我真系睇不咁当、啊。
1: 口水有小弟李明啦，口水就。
0: 喂，你真系好可爱啊，努力。
1: 仲有一个唔，我唔得。好似李隆基成日扮嗰个系咩
0: 啊？扮嗰个边个？
1: 扮个皇帝啊嘛，咁李世民啦。
0: 哦，唐太宗李世民。
1: 咁而家我哋香港特首噶啦，李家超啦。
0: 系。
1: 咁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系星期一至星期五4点至6点嘅有你同行啦。
0: 哇！多谢你。
1: 啊，嗰段唔限。咁而家呢个时嘅时间交翻俾你啦。
0: 系、哎啊，喂，好多谢你，即系你谂咗咁多，即系姓李嘅出名嘅人啦，同埋即系连有你同行都攞埋出嚟，即系衷心感谢你。
1: 仲有一个，咁我就喺街见到你咧，我叫你做老李，你咁知道我系人杰啊嘛，变咗。
0: 诶、哎，又得、
1: 啊。系啊。喂，我老李，咁你知道我系人杰啊嘛？
0: 喂，呢个好玩喎、啊，嗱，真系嘅，如果你喺街度见到我，你叫我老李咁，我就知道原来你就系老李，唔系、
1: 啊，
0: 我会叫翻你人杰嘅。
1: 咁系。
0: 嚟一个交换角色系嘛？
1: 啊，做下，咁啊，仲有一样嘢，我想问你啊，人杰。
0: 请讲。
1: 咁你又唔可以翻嚟英国同我哋做啊？可唔可以你做听众打电话18723112，咁唔该打上嚟报下你嘅行程，我哋咪听下你把声咯。
0: 呢、這个我都谂住系咁做嘅，咁啊，即系作为一个听众，我都好支持有你同行噶嘛，系咪？
1: 咁你变咗听众，我哋知道啊，我今日去咗法国，去咗新西兰玩啦，冇话俾我听啊嘛。
0: 喂，但系、大家会唔会认到我把声嘅咧？即系如果我以一位叫李先生打电话上嚟，或者我又要冒充下你咧，我自称老李咁样样啊，咁你嗰啲人会唔会认得我嘅咧？
1: 咁你唔使讲，你话我而家冇做大佬好耐啦，咁咪得咯。
0: 我不嬲都冇做大佬啊，
1: 咁我认得你咯。
0: 喂，多谢你。喂，咁我又想即系问下你啦。其实平时阿老李，你自己嘅生活，你觉得系最开心啊，又或者系觉得最有意义嘅系做啲咩
1: 咧？我退休之后3年，我一年前俾个电话你，我退休初咧，我哋男人就好闷嘅，唔惯嘅，因为我哋成日做嘢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咁而家我习惯，我朝头早食完早餐去游水，游完水游完水咪走去食下晏昼茶，咁饮晏昼茶平啲咁咯。
0: 系。喂，其实呢个都系
1: 踩下单车咁。
0: 知道呢个都系我嚟紧会做嘅事啊，因为咧我都预计咧，希望锻炼好自己嘅身体，因为身体真系好紧要嘅。如果你退咗休之后冇健康嘅身体咧，你想做啲乜嘢啊，想玩啲咩都冇乜机会啊。咁所以锻炼身体系其中一样，游水亦都系我谂住喺嚟紧会。積極努力去令到我即係當年呢一個叫救生員嘅模樣可以盡快恢復。
1: 唔係你我睇過你後生嗰啲相好 fit 啦。
0: 當年都 OK 嘅。
1: 非直情 fit 啦。
0: 我曾幾何時都係 腰围系27寸嘅啫，即系做救生员嗰阵时啊，系真系27寸腰嘅，系咯。
1: 咁而家我咪学下煮下嘢食咁咯，煲下汤咁咯，就系。
0: 系啊，一边做运动啦，一边又即系学下煮嘢食啦，咁啊又食得健康啲啦，希望咁啊可以过一个诶，无论身体要煮，心灵都健康嘅生活。喂，咁但系我听阿老李你所讲咧，咁你都好适应而家退休嘅生活噶咯。
1: 咁你嗱。即系呢条路个个都会行噶，人嘅兄
0: 系啊，冇错啊。
1: 咁其实做嘢第一日开始做嘢，望都望有退休嗰一日。其实啲人叫你翻嚟做就唔好啦，你咁我打电话上嚟同我哋报下喜，讲下啲行程咁好啦，系咪啊？
0: 系喂，问多样啊，咁你自己咧有冇四周围旅行，又或者有冇参与一啲义工嘅活动啊？
1: 咁我而家就摊咗平价场，我同我太太。參加啲399食到嘔嗰啲啊！
0: 喂，我都想問一下，喂，剩翻啲咁多時間啦，因為咧，我都見到有好多咧呢啲所謂好平價嘅旅行團啦。
1: 係係。
0: 喂，得唔得㗎？我就冇參加過，有冇啲復位？譬如話去到嘅時候又要強迫你買嘢啊？咁如果唔買嘢，嗰啲導遊嗰啲面口又好難睇，有冇呢啲嘢㗎？
1: 而家冇呢啲嘢㗎啦，而家我哋國內好文明㗎啦。
0: OK， 咁即係
1: 咁又抵又平。
0: 咁即係話咁抵嘅嘢，咁佢我成日都會諗就係佢哋賺乜嘢咧？如果係咁，
1: 唔係我聽講咧係國家補助佢哋嘅補貼嘅。
0: Okay， 即係如果係咁就，如果係咁嘅話就有一個原因咯嚇。如果
1: 政府補貼，補貼翻俾你噶嘛。
0: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覺得喂，咁佢都要賺錢㗎，咁佢賺啲乜嘢咧？咁 OK 好啊，咁我退休我都留意一下，睇下好似你咁樣參加一下呢啲啊，即係。咁性價比高嘅旅行團，喂，咁另外啦，有冇興趣做下義工啊？你
1: 咁我都有嘅，不過我又去老人中心嗰度報名咯，我。
0: 哦，咁好啊，咁啊，希望其實你咧都好有做 DJ 嘅潛質嘅。頭先聽你咁講咧，你都係一個咧講嘢又風趣又幽默，並且好有吸引力嘅一位。我唔敢话老友记，一位年青人，因为
1: 咧你好年青，你16岁啊嘛，你都系
0: 啊，系因为咧，
1: 差唔多25岁啊嘛，
0: 系啊，因为咧而家咧即系根据呢、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所讲咧，即系60岁啱啱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嘅朋友咧，都系好年青嘅咋，我哋叫做 young old， 即系好年轻嘅一啲老友记啊，仍然系充满活力啊，可以为社会做多嘢嘅，咁啊希望
1: 70啦。
0: 系啦，都系好后生嘅就，希望努力继续啊，发光发热。今日你想听女方嘅你令我快乐过，
1: 系咯，就你令我快乐过啊嘛，你又人杰令我哋快乐过咁多年啊嘛，
0: 多谢你，多谢你，系、其实你都令我好开心，咁所以呢首歌呢一刻就送俾你啦，身体健康，享受人生，
1: 多谢你，辛苦晒，好，帮你，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话，引述消息人士话，美方希望讨论点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会持续到今个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 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

0: 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衷心多谢你一路听一路打电话来。其实呢，在5点前电话已经是爆晒棚的了，所以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都要跟你说一句多谢。今天不知道可不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和你的故事，但是如果今天真的听不到的话，不要紧，明天可以再打给仁杰，接下来的日子可以打给学熙、文仪和玫瑰的。至于打通的朋友，请你耐心等候和留意住我们复你的电话，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找回你的时候又找不到你的。希望好珍惜这些打通电话然后相聚的时光。听电话啦，电话你一边现在有阿玲，你好吗？
8: 你好啊，仁杰。
7: 你好啊，玲。
8: 我第二次打俾你啊。
7: 多谢你。第一次系几时啊？
8: 第一次啊，你记唔记得啊？麦当劳做噶。
7: 哦，系得唔使讲品牌名。OK。好啦，喂，咁啊，第二次打电话嚟啦，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8: 恭喜你啦。退休。
7: 多谢你。不过呢个都是我成日都话人生一个阶段嚟嘅啫。
8: 咁我都系已经系退休人士嚟
7: 嘅。系。咁你自己嗰个退休之后嘅生活？

0: 点咩嘢咧？
1: 点样样？
0: 嗯，
1: 有得闲就煮饭咯，唔得闲咪唔煮咯。
0: 哦 ，OK， 即系煮饭系你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工作啦。
1: 多人喺度食就煮咯，多人
0: 先
1: 有食就煮咯。
0: 所以咧，有时候咧，即系做呢一个屋企里面负责煮饭嘅，真系好重要噶。因为咧，你煮嘅每一餐饭啦，又或者系煲嘅每一煲汤啦，都系带俾佢哋一啲生活嘅动力嚟嘅。因为我哋永远都会觉得咧，屋企饭系最好食嘅，最健康嘅，同埋最有感情嘅。咁、啊、有时候我而家都会好怀念啊我嘅爸爸煮嘅餸啊妈妈煲嘅汤啊咁呢啲都系我哋一啲好美好嘅回忆嚟嘅。
1: 嗯。
0: 係啦所以好好煮每一餐饭或者煲每一煲汤呢啲都系会令到你屋企人啦充满动力啦同埋加添佢哋生命色彩嘅好重要嘅动力嚟嘅。
1: 嗯。
0: 嗯。係啦咁你最拿手整啲咩呀
1: 吓、啊，好普通嗰啲餸。
0: 例如咧，
1: 蒸肉餅啊，蒸三黃蛋啊嗰啲咯，
0: 唔
1: 簡單。
0: 都唔簡單噶啦，如果肉餅要蒸得好食啊，又或者蒸蛋唔會即係蒸到又巢曬皮啊，滑要滑嘟嘟啊，咁一啲都唔簡單噶。
1: 唔知噶。佢哋認為好食 ，O K
0: 咯。咁咪得咯，嚇、啊，即係話你嘅廚藝都有一定嘅水準啦，係咪？即係佢哋都已經肯定咗你煮嘅嘢好食，同埋咧屋企人煮嘅嘢咧，永遠都有啲感情分喺度嘅。咁所以繼續努力去煮多啲好嘢俾佢哋食啦，好冇
1: ？O K。Okay.
0: 好啦，喂，今日咧我知道你想聽阿小鳳姐嘅歌啦，咁我就揀咗佢嘅一首《每日懷念你》，我都會好掛住。每一日啊，我同你或者其他朋友傾偈嘅時光嘅，好冇
1: ？OK，
0: 好啦，多謝曬，拜拜。
1: 好，謝謝，拜拜。

都话历史系会不断重演噶啦，一而再。再而三咧，打翻俾一啲朋友咧，都系冇听电话吓，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打通咗电话，然之后请你留意住，我哋会唔会复翻电话俾你啦？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早啊，听朝最早。啊！听朝早最低嘅气温咧系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咧就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4至7，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至高嘅，紫外线指数系0.4，强度系属于低嘅。好啦，见到啊文儿咧，完全好苦恼个样啊。咁唔紧要啦，咁我先播咗一首歌啦。咁等阿文儿慢慢再打电话啦。都话系一而再，再而三嘅咧。有时人生就系咁样样噶啦。你哋就话打唔通电话俾我，跟住我复翻电话俾你，又系一个唔得，两个唔得，三个唔得。好啦，我唔好再长戏啦，听下邓丽君嘅呢一首《千言万语》咧。

0: 邓丽君千言万语，继续听电话。曾婆婆你好嘛？
1: 系阿姐。
0: 你好。
1: 你好，我识咗你好耐噶啦，你喺公圣公会嗰时我识到你呀噶。
0: 我喺圣公会啊。
1: 圣公会喺将军澳个圣公会，
0: 哦、
1: 我同你倾过偈。
0: 哦，记得记得，应该系我哋去做一啲探访嘅时候，系咪啊？
1: 系啦，喺圣公会嗰度。
0: 知道知道。
1: 识你几十年啦，我同你食饭又食过几次啊，地铁啊。
0: 哦。
1: 头
0: 先阿文儿就同我讲话，你同我食过饭，我都谂紧咧，我哋应该就喺地铁嘅活动嗰度食过饭嘅。
1: 食过两次啊！
0: 知道知道。
1: 我成日一打电话俾你噶，一打。
0: 明白。
1: 自己唔记得啊，阿人嘅。
0: 唔系啊，你好记性啊！嗱喺圣公会嗰个将军澳嘅服务大楼见过我，又记得，然之后咧喺我哋五台同埋地铁嘅活动同我食过饭，又记得系嘛？
1: 系啊，又去攞过山同你啊，又攞过车，我都去过几次啊。
0: 喂，咁我哋呢啲嘅纪念品，你而家仲有冇好好去保存住噶？
1: 有件衫，
0: 件衫就喺度。咁把遮咧，
1: 把遮烂咗啦。
0: 哦，把遮烂咗啦，因为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咧，佢哋攞咗把遮咧系唔舍得用嘅，啊，系爱嚟摆嘅，嚟保存嘅。
1: 过下，你知啦，冇咁多钱买咪。哎呀呀，去咯，
0: 系、
1: 哎、
0: 咁我又赞成，即系你攞咗把遮，其实最好就爱嚟用啦，系咪？
1: 系啊，阿建生仲出到啊？
0: 咩话？听唔清楚呢一句。
1: 一件衫啊！
0: 我一件衫仲喺度，风褛仲喺度，系。喂，咁我又即系咁耐冇同你倾偈啦，又想了解一下，咁你呢几年嘅生活又点啊？
1: 我打过好多电话，趁唔到街嘅。
0: 唔紧要啊。喺最適當嘅時候就留翻俾你噶啦。
1: 係啊，依家老啦，依家九十幾歲啊，嗰時去行嗰時即係七十幾歲啦，係即係去你個頭啊。
0: 喂，咁我聽你把聲仲好健壯喎、
1: 啊。哎呀，都唔系人冇记性啊，人记忆啊。
0: 唔好话你啊，其实我都冇记性啊。
1: 哎呀，恭喜你生日快乐，
0: 多谢，
1: 身体健康。
0: 我都要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1: 但我有跌跛脚嗰次有打电话俾你，
0: 嗯，知道。
1: 系，打电话又唔知咩又趁唔到街。
0: 系，不过唔紧要，即系我成日都话咧，人生有时候就打唔通电话，但系有时候又打通电话，有啲时候就未必见到我，但系有啲时候又偶然会见到我噶。嗱，咁啊，可能喺未来嘅日子啦，咁我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之后，我都仍然会做下义工嘅，可能咧都会去到唔同嘅旅游记玩嘅地方啊，生活嘅地方嗰度探下大家嘅。咁如果到时你见到我认得我嘅时候，就记得同我打下招呼啦。
1: 我
0: 实
1: 认得你，不过阴行得更多啦，人嘅。
0: 知道知道，系。
1: 系唔行得更多。
0: 唔紧要啦，咁
1: 咪少去啦。
0: 总言之，喺未来嘅日子，无论喺咩地方见到我，主动同我打下招呼，咁我就会啊同你倾下偈，或者你中意嘅话又影下相咁啦，好唔好？
1: 我实认得你。
0: 好啦，知道。
1: 我同你近对啊。
0: 好。
1: 啊，你身体健康啊，你啊退休喺你个。啊！长家生活快乐，
0: 好啦，你都要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咁开心。嗱，咁啊，今日咧我拣咗首歌送俾你，呢首歌咧就系阿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假若日后我哋相逢嘅话，记得话我知，你就系曾婆婆啦。同你倾偈咧，仿佛见翻廿几年前嘅我啊，呢一首歌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和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接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接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 去官窑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亨。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今日有你同行节目最后嘅半个小时啦，其实正式啲嚟讲系最后嘅23分钟。多謝你一路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聽住有你同行，聽住人月同埋你嘅呢個節目，更加多謝每一位打電話嚟嘅朋友。我成日都話呢，即係你覺得呢個電話難打，但有時我哋搵返你都一樣咁難㗎咋。好啦，咁所以呢留意住我哋覆你嘅電話啊，希望可以喺剩返呢幾日人月做節目嘅時候呢，聽多啲老朋友啦，又或者係新朋友嘅電話啦。好啦，我唔長氣啦，我要聽電話啦。電話嘅另一邊呢而家有 Katie 你好嘛。
8: Hello。
7: 你好 Katie。
8: Hello。
7: 打通电话有啲咩想同我讲㗎？
8: 我呢就我同我媽咪呢做咗你25年 fans 啦。我媽咪係其实26年啦 ,02 年开始听嘅。係。係啊，咁嗰陣时呢我係中学生啦，咁呢每日呢返到屋企呢嗰个时间大概4点零钟呢，媽咪呢就喺个海旁边揣住你个相机喺度整餸啊，咁样呢啲时光係好温暖。
7: 我听到你咁讲呢，我都有晒好多画面喺度啊，我心里面都一样咁温暖啊，真係。
8: 係啊，因为嗰个时好細个啦，咁媽咪呢一路听咁我听到呢我做嘢喇喎，咁我做嘢嘅时候就我就听唔到啦，咁跟住呢媽咪呢有阵时呢就喺度听到你同啲听众呢喺度倾偈啦，有阵时讲嗰啲嘢佢有兴趣呢，佢又记得夜晚返去食饭呢又会同我讲喎，咁样
7: 喎。哇，好好喎，即係我估唔到成为你同媽咪溝通嘅一个桥梁啊。
8: 係啊，好好回忆囉。咁跟住媽咪今日呢排呢我就其实有啲唔舒服，咁呢就喺屋企休养啦。咁跟住呢媽咪又同我讲，佢话仁杰哥哥就嚟退休喎，咁样哇咁快，有冇搞错，好后生㗎咗喎，咁样啦。跟住唔係呀，退休啦，咁样。係呀，咁跟住之后呢，咁以前呢佢又同我分享过呢，你中间试过有啲唔舒服啦，原来声带呢又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呢又有一排又休息啦，要咁样。哇，跟住我心諗原来咁快就20多年㗎喎。
7: 係啦。你同媽咪叫咩名啊？
8: 媽咪叫做月梅。
7: 月梅。Katie 同月梅呢好似我屋企人咁样啊。即除咗陪伴咗我20多年之外呢，仿佛我生命以至于生活里面嘅大小事情呢你都记得啦，同埋好似屋企人一样嘅嚟对挂念我啦，衷心嘅感谢。咁我都关心下你先啦，你身体点啊 ,OK 嘛。
8: 依家 OK 嘅，迟啲咧都会做翻嘢噶啦，系啊。不过就真系即系呼吁大家真系要做 body check 咯，系啊，即系可能定期做 body check 咁咧，就有病及早发现，咁就最好啦。
7: 好嗱，容许我关心多少少啦。咁而家你呢个病咧系可以根治嘅，系咪？
8: 可以根治嘅，系啦，都系而家都系做晒好多啲治疗都做晒噶啦，咁系会食一啲口服药咯。
7: 明白。
8: 系啊，其实系 cancer 嚟嘅。
7: 系。
8: 系啦，咁不过就我觉得心境啦，同埋点样面对个心态都系好紧要。
7: 系啊。
8: 系啦，即系如果觉得自己一定死紧啦，咁就真系会死咯。
7: 系啊。
8: 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咁后生，我唔想死住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去坚强面对啦。
7: 系。
8: 咁同埋我有好多谢妈咪个支持咯，即系病。由病去到依家，佢都一路都系好照顾我啊，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咧，都系好大嘅动力。
7: 系啊，因为咧每一次无论我自己啦，我屋企人啦，又或者睇翻一啲朋友啦，当我哋出现一啲严重嘅疾病嘅时候咧，除咗要有一个乐观积极嘅心态咧，屋企人。以至于朋友嘅支持真系好重要，因为佢哋呢一份嘅爱会成为我哋对抗疾病嘅好大嘅动力咯。
8: 吓，
7: 正如你所讲啦，其实咧，如果你记得我曾经声带有事咧，我当年咧，最初嘅诊断咧系一个癌前病变嚟嘅。
8: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我。有好多晚呢其实我都系瞓唔着㗎。咁我就走咗出去我屋企嘅露台啦。咁即系望住一个狮子山下面嘅九龙城啦。咁见到啲车见到啲灯光见到呢一个黑掹掹嘅夜晚，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可能好多人都问过嘅就係点解我会有呢个 cancer 呢，咁然之后就会问第二个问题，咁就算係有 cancer, 咁点解又要喺个声带嗰度呢，咁明明我係靠个声带嚟到搵食㗎嘛。咁所以呢我諗我同好多朋友都经历过类似嘅一啲嘅感觉啊。去到一个心情跌到六谷底嘅一个感受啊。咁但就係屋企人啦、朋友啦、对自己嘅爱啦、支持啦、安慰啦、鼓励啦，咁就怀住一个信心去接受咗一个手术啦。因为呢当时呢医生呢都会即係建议我其实佢俾我揀嘅即係开唔开刀即係攞走即係当时呢一个所谓癌前病变，咁但係结果攞咗出嚟呢就係一个声带结节，即係俗称嘅癌嚟嘅，係啦。咁但係呢其实佢都俾我睇过嘅，即係因为照镜嘅时候呢，咁其实呢都已经影咗个 video 啊，影咗啲图俾我睇啦，咁就见到係好丑样嘅一个结节。咁根据医生所讲呢，即越丑样嘅嘢呢通常都系唔好嘢嚟嘅。
8: 越恶咯。
7: 係啦。咁所以呢我见到又真系喎，咁我自己又即系上网睇下，咦又系喎，即系好似嗰啲咁好丑样嘅癌前病变喎咁样。咁所以当年我经历嘅嘢，咁可能就系而家 Katie 又啱啱经历咗或者经历緊嘅一个心境啦。咁但系到我而家回望，我又会觉得啊，呢啲都系我哋人生一啲好宝贵嘅经历，以至于我哋要学习嘅功课。
8: 在
7: 个过程里面呢，我哋千祈唔好漏咗一样嘢，就係我哋身边嘅人对自己嘅爱同埋关怀。因为喺越痛苦嘅时候，或者係越彷徨无助嘅时候，其实呢你係最能够感受得到原来身边嘅人係几咁爱你，几咁关怀你。好似头先你所讲嘅，就係唔係你一个人去面对囉，係你妈咪同你一起去面对囉，係咪？
8: 系啊，系啊，同埋都好多谢佢咧，佢系一个好包容啦，好爱护屋企啦，同埋一个脾气好好嘅妈咪咯。 係啊，佢係真係好好㗎，即係可能有陣時就算唔係病啦，有陣時自己我都係一個即係好依賴佢嘅人啦，咁佢又得我一個女王咁樣，咁我就其實係啊，係真係好多謝佢，係每一個身邊有朋友見過佢嘅人呢都係讚佢，
7: 係
8: 係啊，都係話哇好。好難得有一個咁嘅媽咪，
7: 我想問下，
8: 可以咁樣照顧。
7: 我想問下阿月梅而家喺唔喺你身邊㗎？係
8: 啊，係啊，係啊。
7: 我都好想同佢傾下偈喎。
8: 好啊，可以啊，可以啊。
7: 好唔好啊？
8: 媽咪，
7: 媽咪。哇！咁我真係要同阿月梅傾下偈先得啦。
9: 喂
7: 喂，月梅你好。
9: 係你好啊，任健。
7: 好多謝
9: 你，
7: 好多謝你咧，聽咗我廿幾年，仲將呢個節目咧介紹俾阿 Katie 一齊聽。
9: 係啊。
7: 嗯，
9: 系啊，唔舍得你啊，
7: 我都唔舍得你哋噶。但系咧，嚟紧嘅日子咧，好好照顾阿 Katie， 整多啲好味嘅餸俾佢食，煲多啲靓汤俾佢饮。
9: 好啊，
7: 汤水都好重要噶。
9: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所以希望啦，喺嚟紧嘅日子啦，你好似一隻母雞咁樣啦，去繼續守護呢隻雞仔啦。
9: 啊、
7: 我哋細個嘅時候好鍾意玩一個遊戲叫麻鷹捉雞仔㗎嘛。喺、
9: 啊啊、
7: 我哋人生裏面都會出現過好多麻鷹㗎，係咪？咁、
9: 啊、
7: 但係最緊要就好似、好似你咁樣咁好嘅媽媽去保護住、你嘅女女。等佢雖然、會面對風雨。但你就同佢一齐去面对风雨啊，等到佢有阳光灿烂嘅时候出现。
9: 系啊，我哋互相扶持啊。
7: 嗯，好啊。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噶，阿月梅？
9: 我希望你退休之后生活愉快啦。
7: 嗯。
9: 去多啲旅行啦。
7: 多谢。
9: 系啊，系啊，系啊，周游列国啦。
7: 好啦。
9: 系啊，享受人生啦。
7: 多谢。我相信喺你嘅照顾底下 ，Katie 一定会好快好快完全康复嘅。
9: 系系系，
7: 喺度我都要送上祝福，真系
9: 好好，
7: 好快好快，
9: 谢你祝福，
7: 完全康复，并且咧要同呢一个 cancer 讲，唔想再见到你啦，亦都唔会再见到你啦，好冇？
9: 系啊系啊系啊，唔想再
7: 见
9: 到佢。
7: 好啦，今日李 Katie 就拣咗阿陈洁仪嘅麻醉，咁将呢首歌送俾你哋噶啦，好吗？
9: 好啊，多谢晒，
7: 多谢晒你，拜拜。
9: 生活愉快，
7: 生活愉快，你都系一样，身体健康啊，早日完全康复。好，拜拜。
9: 好，拜拜。

0: 嚟自新加坡嘅 Kit 陈洁仪，佢嘅一首歌曲《麻醉》，再一次祝 Kitty 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同妈妈一齐好好生活。继续听电话，应该系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有阿林林你好嘛？
1: 李先生。
0: 你好啊，林林，做乜叫我李先生啊？好客气啊，林林。
1: 咁唔系咁讲，我可以就首先咧表扬你哋前台啲工作人员先。
0: 系，多谢。咪住阿林林，你个电话，你个电话好似窒下窒下咁样样，你系咪用紧个手提电话噶？
1: 系啊，我系用紧个手提电话吓。
0: 诶、哎，咁得嗱，头先咧你咁样讲就好好多啦，因为咧可能咧喺一个固定嘅地方好啲，因为头先我就听到窒下窒下就听得唔系太清楚，头先啱啱好啦、
1: 哦。
0: 好，请继续讲。点样表扬我哋第五台啊？我哋第五台有啲咩值得
1: 你
0: 表扬咧？
1: 因为你哋第五台呢，即系我从响收音机呢，我就听咗夜几卅年啦，响你哋五台。
0: 多谢。
1: 但系呢，我就好少打电话。我今次打嚟呢，就系第二次打嘅啫。因为我之前翻工呢，我都系休息呢，就听你哋个台嘅。
0: 明白，明白。
1: 咁听咗夜几卅年，我好少打电话。呢次第二次打电话，我听讲你话快啲去休，咁呢，唉，都同你倾两句啦。
0: 多谢你。
1: 因为呢，我又未见过你。
0: 嗯。
1: 我知道你系一个好靓仔。
0: 唔系啊，唔系啊。
1: 好高大威猛嘅
0: 好先生嚟嘅，你唔好唔信呢啲咁嘅谣言啊！其实咧，我又唔靓仔，又唔高大威猛噶。
1: 我照估计就照估计就，我冇从来冇见过你啦。我之前都系自乐富嚟噶，因为你嘅行业都系接咗乐富嗰度嚟，好似
0: 系林林，你个电话咧又。林林，你个电话又窒啦窒啦，你去翻一个收得好啲嘅地方先，因为咧，如果唔系，我哋又听得好唔清楚啊。而家
1: 咁啊，而家窒唔窒啊？
0: 喂，而家好好，而家好好，系啦系啦系啦，而家好好。
1: 而家好好啊？
0: 系，
1: 而家好好啊？
0: 系，冇错冇错，系啦。喂，头先你讲嗰啲咧，嗱，我真系唔敢认嘅，因为咧。啲朋友讚我靚仔啊，嗰啲全部都因為愛我嘅緣故啫啊！佢哋俾愛蒙蔽咗雙眼啊，所以咧當我好似屋企人咁樣樣咧，有邊個即係屋企人唔靚先得㗎？係咪？咁所以咧如果你想聽我樣都容易嘅咋，去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咧，其實過往咧我都會出現喺呢一個Facebook 即系面书专业嗰度嘅，咁啊你可以睇到，其实我就并不是太靓仔嘅，后生嗰阵时都曾经 OK 嘅，咁但系而家咧都系一个肥仔，唔系啦，肥佬啦。
1: 咁又唔系咁讲嘅，年纪大有年纪大嘅靓，有年纪大嘅威猛啊嘛。
0: 哇，所以话即系有咩好得过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朋友啊，包括好似阿林林咁样样啊，都话你哋系充满爱噶啦，你哋而家双眼睛系即系睇咩都靓嘅，系咪？
1: 你哋咁系，即系我话认为你哋五台嘅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爱心，好关心啲市民，即系咧，尽量为啲市民着想，去帮啲市民，能够帮到就帮啲市民嘅。
0: 系
1: 特别你啦，啊，人哋有乜嘢困难，有乜嘢解决唔了嘅，你就帮人哋，叫人哋点去解决啊！你真系，我都要向你学习。
0: 得咁多。
1: 咁你嗱，咁呢嗱，我去咗休呢都有十几年啦。咁我在未去休之前呢，我就建议啫，我自己认为啫，我未去休之前，
0: 未退休之前
1: 我都去做义工。
0: 哦，好啊，非常好啊，系
1: 利用呢佢做义工嗰一日，我呢就休息。
0: 系
1: 咁呢，我点解咁积极去做义工呢？
0: 系
1: 我认为做义工学到嘢，
0: 系冇错，
1: 见识。讲
0: 系，
1: 又识得朋友，又帮到少少，做到少少好事，又帮到人。
0: 系。
1: 咁诶，我之前做义工咧，主要咧就系照顾小朋友。
0: 哦，
1: 咁咧因为嗰啲家长初生婴儿嘅妈妈咧，就唔系好识会照顾小朋友。
0: 系，冇错。
1: 咁咧，佢哋咧就社工组织一班。媽咪就哄佢哋上課，
0: 係
1: 咁咧。我做義工咧，就幫佢哋照顧小朋友。咁咧照顧小朋友嘅過程中咧，有陣時咧 佢嘅前妻又要搞活动，带啲小朋友，例如去迪士尼园，
0: 系去啲乐园啦，系
1: 一日游啊。咁佢带咗两个小朋友，一个人带两个，咁你又其中一个呢，又系我哋呢义工带咗去。咁你我觉得呢非常之开心同埋高兴，
0: 梗系啦。喂，其实咧一路同阿林林倾，嗱时间关系啦，我哋即系差唔多倾到呢度啦。咁但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啊，咁所以希望你嘅爱心又感染你身边嘅人啊。我其实咧谂住嚟紧退休之后，我都会搵一啲义务工作咧嚟到去参与。
1: 系，希望可以。即系我讲俾你听，你做唔做呢？就系由你自己。
0: 我会啊，我已经定咗我会做噶啦，系啊。
1: 嗱呢，我仲要讲埋俾你听先。
0: 系，
1: 我做义工之前呢，就是、有龟马肺嘅，咁咧呢一次大埔乜嘢呢、我就将自己之前啲龟马肺全部捐出去香港红十字会，
0: 非常好啊，系
1: 嗱、啊，我现在而家都继续做紧义工，
0: 知道，好嘢，好嘢，好嘢，嗱，咁啊，真系时间关系啦，咁啊，其实做义工系唔计较呢啲咁嘅龟马肺嘅，不过林林，我都要先多谢你啊。知道你喜欢阿张汪明荃的歌曲，揀了张伯云像清风送给你，提提你一阵间在傍晚新闻天地之后，有猫吉姐姐陈思静的休闲歌多芬，记得支持她，我们听日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嘅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收。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与中亚嘅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嘅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嘅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又提到，佢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同两国政府之间嘅高层联系。合办呢一次活动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咗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亦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亦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4: 陳茂波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創新樞紐，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公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陳茂波說，對明日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堅定信心。
5: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4: 香港科技園公司表示，今次峰會將創科始創人、投資者和產業領袖這個三方生態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個高效商業化引擎。公司下一階段目標是進一步提升創科企業質量，拓展網絡，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且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 2024-25 課稅年度，有關捐款總額超過15億美元。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的時候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中增長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

0: 感覺到有啲失望嘅。我哋期望個工程嘅執修啦，能夠盡快去到進行。我亦都知道發展局方面咧，都已經係推動緊呢個建築署，以至到個承辦商去到。最終我哋係個大樓嘅使用者，我諗咧就我哋唔好適合去到評論佢入邊個技術嘅細節啦。
1: 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同樣表示失望，又話需要評估工程延誤對後續嘅影響。
2: 瑪麗醫院嘅重建有所延誤嘅話咧，我哋著實好失望，同我哋嘅期待咧亦都有好大嘅落差嘅。咁現時嚟講咧，瑪麗醫院嘅服務係冇受影響嘅。不過所有醫院嘅重建項目都係為咗中長時候嘅發展，而家暫時我哋都仲未收樓啦。咁所以進一步對我哋日後發展嘅影響咧，我哋仲會評估入邊。不過相信咧，我哋真係到收樓嘅時候咧，我哋嘅瑪麗醫院嘅同事都會好努力，想希望追翻嗰個進程嘅。
1: 李夏欣又話：收樓嘅時候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先至會開展服務。另外，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將於今個月17日展開。盧寵茂聯同醫衛局官員同醫管局高層到西灣河家庭醫學診所接種流感疫苗。盧寵茂話：政府已經購買130万劑疫苗，首批已經到港，又話現時流感活躍程度仍然處於非常高嘅水平，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流感疫苗。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旅遊業監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銷兩間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導遊嘅牌照，涉嫌威逼內地旅客購物。旅監局表示，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旅遊促進會表示，事件反映監管機制有效。黃貝文報導。
4: 旅監局表示，深入調查兩宗涉及內地入境旅行團個案之後，發現兩間持牌旅行代理商國明旅遊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別在今年2月同4月接待內地旅行團旅客期間，未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團友不受威逼購物。導遊孫冠英更加對有關團友作出威脅言論，威逼購物。旅監局公布，即日起撤銷涉事持牌旅行社同導遊的牌照。今次行動是繼今年4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5: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嗱，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4: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表示，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陈晓君报道。
6: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

0: 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並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強化智庫領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環節有助企業建立一帶一路發展網絡。
1: 新的專章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幫到與會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帶一路不同地區、不同範疇、不同行業機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們自己企業的一個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建立他們的網絡和朋友圈。
0: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2: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呢，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不能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着呢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亦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呢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0: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話：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3: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說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說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4: 朝中社報導，姜建浩驅逐艦入列儀式昨日在元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金正恩發表講話時說，姜建浩驅逐艦不單只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加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強調朝鮮海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核威脅力量的運用亦都日趨合理化、多樣化和實用化，朝鮮將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展開海上防衛和壓制戰爭的軍事活動。朝鮮正實施強化海軍武裝力量的重要計劃，將會八個月後再次向世人展示計劃成果。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今日至星期五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有六艘艦艇、海上巡邏機、戰鬥機、空中加油機等參與。韓聯社預計美軍航空母艦將會連續兩年缺席軍演。韓國軍方說，三國通過聯合演習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和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的合作關係，強調軍演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下進行，是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的例行防禦性演習。不過，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韓國總統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談及韓朝關係，說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望為叫停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形容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贤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5: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3: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每日预约名额2000个。是啱啱过去的星期六日新推出，每日预约人数分别有1800和1430人，实际到场分别是900和660人。渔护署表示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敖東在預約制推出首日曾經到場了解情況，他認為運作暢順，有助分流旅客。他又說，若果已經預約的旅客行程有變，期望他們可以提前取消預約，以便其他人士補償。新聞天地記者黃海怡訪問了葉敖東，聽下他的提法。
7: 我哋由北潭涌开始入去啦，见到由北潭涌去到普遍洲沿途呢都会有一啲指示提醒旅客呢个预约制已经开始咗。咁处方特别呢都喺呢个北潭涌啦同埋普遍洲嗰度系做咗一啲柜位啦，俾旅客可以做一个即场嘅登记同埋了解嗰个预约制嘅情况嘅。第一就系呢个安排都系合适啦，亦都可以有助旅客系更加了解到成个预约制嘅情况嘅。去到現場做嗰個登記咧，只要有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嗰個登記預約個二維碼咧，都可以喺一分鐘內咧就完成嗰個登記嘅手續，咁就可以上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暢順嘅。但如果係要進一步咧，去俾旅客啦，甚至係未及做登記嘅旅客咧，係可以了解到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可以喺包括網上啦，可能喺北潭涌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啲電子嘅告示啦，譬如就係分咗三級。綠色、黃色、紅色咁樣，俾旅客知道個預約登記嘅情況嘅。譬如綠色就可能係仲有空缺啦，黃色可能就已經去到超過咗一半，甚至去到七八成嘅一個預約嘅情況。紅色就爆滿咗，咁就令到旅客咧係可以知悉到嗰個登記嘅情況，咁就再決定咧係咪入去東壩嗰度做一個遊覽嘅。第二，我哋都留意到處方有一個分流嘅，將啲景點分散，除咗破邊洲之外咧，亦都喺東壩一带咧系设置咗唔同嘅打卡嘅景点啦，吸引市民咧系可以去唔同嘅地方游览嘅，呢个做法都系合适啦。但系未来我谂都要再因应实际情况调整翻即日登记嘅情况啦，同埋系俾市民及早知道嗰个预约嘅数量等等嘅。
8: 对于外界可能关注到即系所谓嘅甩底嘅情况啦，有冇啲措施可以做？
7: 如果做咗登记但系未能够出席嘅话，即系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呼吁相关嘅旅客咧系取消个预约啦，咁令到个名额可以腾翻出嚟。当然就喺呢个试行嘅期间，我哋都要收集好数据，了解到嗰个失约嘅情况究竟系数字系点啦，同埋嗰个组成部分啦。咁如果你话好多都系个别嘅即系。登记咗嘅旅客而去失约嘅话，咁呢个系一个情况啦。如果好多系一啲组合式嘅失约情况嘅话，咁我哋都要系了解翻嗰个问题嘅所在，从而我谂两个情况咧，就是、第一就系可以调整到嗰个预约制嗰个名额，第二亦都可以适时咧开放翻嗰个即日预约嗰个登记嘅制度。我谂过埋中秋节同黄金周，我相信会有一个比较清晰嘅情况可以出到嚟咯。
8: 有一啲即系网上嘅讲法就系会觉得啊，而家即使嗰个成本就唔系好需要，因为免费去做一个预约啦。有啲嘅讲法就系话会唔会系可能将来长远啲系考虑收费咁样样，令到啲人到嘅机会系大啲啦。
7: 究竟系咪收费或者系一个按金嘅制度咧？我谂都要有一个再充分啲嘅讨论嘅。咁而家我谂首先第一步要睇到嘅一个数字就系、是、究竟呢个预约制嗰2000个名额系咪每日都用得好尽咧？咁如果系真系用尽咗，令到部分有兴趣去嘅旅客唔能够成功登记，而再出现失约嘅情况咧，这个我即系包括按金嘅制度咧，系值得探讨嘅。但系如果个预约名额基本上都系仲有即系每日嘅预约名额仲有空缺，而市民可能真係透過即場嘅登記亦都可以成功上到去破邊洲嘅話呢，咁係咪真係要推行呢個按金制呢？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考慮。始終我哋唔係諗住將呢個景點係變成一個收費嘅景點，或者係一個令到大家嘅成本去增加，咁我哋只係希望係做好個人流管制。咁所以我諗真係要小心去考慮。但當然如果失約嘅情況係持續或者都係相對比較多嘅話呢，我認為引入按金嘅制度係都可以考慮嘅。
3: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與中亞嘅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嘅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嘅合作關係。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重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七，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属于甚高。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昼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9: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0: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系报25413点，跌237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527点，跌42点。ATMXJ 全部下跌，小米跌超过 3%， 表现最差。八间的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在香港上市的六只内银和内险股，股价跌超过 1%， 到 3.5% 以上。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是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香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11: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12: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11: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13: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11: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中形成航迹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14: 航迹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迹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迹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迹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迹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15: 对于使用额外的燃料或者额外的成本，没什么 impact 的，我们都不担心会影响到票价，或者影响到乘客选取我们作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阻力，我们说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将这些减低气候变化的工作摆在航空公司的日常运作那里。那我们起了个带头作用的时候，都希望用一些一起推动这方面的改变。
14: 根据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气象条件比较容易形成并且长期存在航迹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是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0: 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分析说，今次的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当局为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4: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6: 归根到底呢，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那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呢，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的帮助，保险企业来讲的话呢，随着它那个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活跃的资本市场呢，亦都是有一个正面帮助的基础。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嘅，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14: 伍禮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的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308点，跌28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 max 35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元，跌57元；小米集团27.5元，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众制玉创1203元，升197元；阿里巴巴109.6，跌5毫。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影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新焦点、新达控股、乐享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思腾控股、白鸽在线、真健康医疗、重塑能源、同源康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7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是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2.71美元，卖出价4393.35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反方向去九龙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车龙分别排到去扫管笏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近住逢吉鄉亦都係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錦繡花園。而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近住青衣行政大樓的意外已經清了場㗎啦，一帶仍然係車多繁忙。另外，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取消了間封。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 Megabox。 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9: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0: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9: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0: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9: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0: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2: 财经新思维，
8: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早前债券通亦都有多项的优化措施，强化香港的固定收益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角色。今集我们很高兴请来金管局外事部助理总裁何汉杰 Daryl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优化措施带来的庞大机遇。你好 Daryl。
23: 你好啊，方嘉莉。
8: 咁其实咧，债券通嘅南向通嘅年度投资净额啊，都由5000亿元人民币咧大幅增加去到8000亿元啦，亦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系支持开展债券回购等等啊。会唔会话呢啲措施点样帮助到内地投资者更加灵活咁样去配置海外资产呢？对于话香港啊本地嘅流动性又会带嚟啲咩积极嘅影响咧？
23: 啊，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啊，方嘉莉。首先我哋要即系明白一件事咧，就系中国系全世界最大的儲蓄國家，咁佢儲蓄需要尋求一啲投資出路啦，咁而債券嘅投資者，特別係啲機構投資者咧，佢係有好大嘅需求咧，去國外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嘅。咁南向通咧就係一個有管理嘅方式，容許啲機構投資者咧通過香港向國外投資喺債券上邊。咁所以今次嗰個嘅擴容咧，係可以幫得到國內嘅機構投資者，特別係咧國內嘅保險公司，佢哋有非常之龐大嘅資產負債表，亦都有好大嘅對債券嘅需求。咁所以今次嘅擴容咧，係特別便利得到呢類嘅機構投資者咧，係用好香港咧去海外嗰度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咁亦都幫到佢哋分散風險同埋爭取回報啦。咁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就叫做債券回購啦。咁啊，有啲咩作用咧？咁樣，因為呢啲好多嘅機構投資者佢都係即係 buy and hold 啦，即係我投資咗落個債券，未必會常常進入市場買賣嘅。但同時咧，佢哋希望可以利用得到自己手上面所持有嘅債券咧，去做一啲流動性管理。意思係咩咧？就話如果有需要，我都可以將個債券臨時變現成為現金咧，應付翻佢啲日常嘅投資嘅需要。
8: 嗯，咁其實知道咧，除咗南向通之外，北向通亦都係有啲措施咧做咗啊，容許以在岸國債作為香港期貨及期權結算用嘅離約抵押品啦，同埋延長結算時間。你覺得呢方面咧，對於咧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市係有幾大嘅推動作用咧？
23: 嗱，頭先你講嗰啲聽落去咧，就好似好 technical 啊，好似好技術化。但係其實你諗翻喺南向通，國內嘅機構投資者佢要向走向國外去投資，咁而北向通咧，其實就係幫國際間嘅投資者咧走入去國內嘅市場咧，投資喺國內嘅債券市場裏邊。咁但係咧，當然有國內有某一啲嘅限制同規矩咧，係限制到令到啲投資者咧未必能夠馬上就用好得到手上嗰啲內地嘅債券。所謂嘅離約抵押品嘅意思係咩咧？簡單地講咧，就係話當呢啲機構投資者咧，佢要進入某一啲嘅交易嘅時候，尤其是啲衍生工具交易嘅時候咧，佢需要提供一啲抵押品。在國外的做法就是說，你所有例如美國國庫券你可以拿去做抵押品，是完全沒有限制的。但是呢，在中國的國庫券那裡其實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今次呢，現在給你用個在岸國債拿來做抵押品這個這樣的做法呢，其實基本上呢就將 國內嘅一啲債券工具咧，同國外嘅做法睇齊，就話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揸住你嗰啲債券，我而家多咗個彈性啦，可以用嚟做一啲抵押品啦，咁我咪更好用好我手上面嗰啲嘅債券咯。咁所以今次咧係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咧，一個比較重大嘅舉措嘅，因為佢唔單單係我買你嘅債券攞嚟投資，收取個回報，並且咧我平日嗰個嘅流動性管理也好，進入其他嘅金融合約也好咧，都可以用得上呢啲咁嘅債券咧，係嚟做一個抵押品，係幫助佢哋嗰個整體個投資個運作。
8: 咁我揾阿 Daryl 上嚟咧，當然要問啲咧更加咧複雜難明嘅嘢。我見咧互換通有一個新增咗咧，叫做銀行與銀行之間7天回購定盤利率作為呢個嘅參考利率，其實咧睇嘅時候都諗咗陣，到底呢一個係啲乜嘢嘢嚟嘅咧？咁啊，再加埋咧，如果話講啲風險管理方面相關嘅嘢，8月份嘅時候咧，其實都推出咗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就喺港交所度可以做買賣。其實呢啲唔同嘅工具咧，會唔會話對於香港個定價權啊、風險管理中心嗰個嘅地位咧，有幾大嘅幫助咧？
23: 啊，頭先你都講得非常之好嘅，就係嗰啲咁嘅利率嗰啲名咧，即係有少少似急口令咁啊，即
8: 係
23: 其實好簡單地講咧，個銀行間嘅七天回購定盤利率咧，係一個在岸嘅人民幣市場嘅短期利率。咁而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當然有一個比較長期啦，5年期啦。咁當然有啲更加長期嘅，比如話10年期咁樣。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如果我買一個債券，我純粹係為咗所謂 buy and hold， 即係話買咗揸住坐喺度。等到佢到期啦，我收翻本金，咁當然咧就唔需要做太多動作啦。咁但係視乎你個投資策略啦，因為有啲比較積極嘅投資者咧，比如話佢見到利率響周期裏面多啲波動嘅時候咧，佢可以用一啲工具咧去對沖嗰個嘅利率嘅風險，並且咧係改善到整體嘅回報。互換通底下7天嘅回購定盤利率，一個短期嘅利率啦，以至到個5年期嘅人民幣國債期貨咧，都係一啲管理呢個利率風險嘅工具。比如話，我覺得而家嗰個5年嘅利率咧可能會趨升嘅咁樣，咁我覺得我手上揸住5險嘅工具。比如話，我覺得而家嗰個5年嘅利率咧可能會趨升嘅咁樣，咁我覺得我手上揸住5年嘅債券，咪會因此而減值咯。咁我可以因為我有呢個預期咧，去通過個期貨市場做一個對沖咧，減少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所承受嗰個價格波動所產生嘅損失。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視乎翻投資者嘅策略。咁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所謂嘅債券投資嘅生態圈嘅一部分啦，就話我哋成日想構建嗰樣嘢，就唔單止話有債券嘅買賣一個咁嘅市場喺度，並且咧好多圍繞住債券投資嘅一啲工具咧嘅生態咧，必須要建設出嚟嘅。咁今次互換通咧，係令到香港嘅市場參與者同國內嘅市場參與者咧，都可以咧進入呢一個7天嗰個嘅利率嗰度咧，係去買賣啦。而交易所亦都可以做得到咧，呢個國債嘅5年期貨咧，係大大咁增強咗香港作為一個離岸嘅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呢個咁嘅功能。
8: 即係外資對於對沖人民幣利率風險嗰個需求係有幾大咧？尤其是互聯互通機制咧，一路以嚟都有唔同種類嘅工具啊嘛。佢哋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對沖到相關嘅風險好多咧？
23: 我諗外資不嬲都會有對利率風險嗰個嘅對沖嘅需求嘅。咁啊，喺國外嘅債券市場咧，其實市場參與者都可以通過一啲利率嘅 swap 啦，嗰啲係叫衍生品嘅交易啦，或者咧一啲利率嘅期貨咧去對沖佢個利率嘅風險。近期比如喺國際市場上面見到美國國債或者日本國債或者歐洲其他一啲國債市場咧都出一啲比較大嘅利率波動。今次咧所提出嚟嘅工具咧，亦都可以喺人民幣嘅債券市場咧係提供相類似一啲嘅風險對沖嘅工具，咁從而可以幫到嗰個市場去對沖風險。咁所以我認為咧嗰個需求咧係大嘅。
8: 就做人民幣業務啊，當然嗰個資金安排啊、資金持有幾大咧，亦都係好關鍵啦。而家咧目前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個使用情況係點咧？將嗰個嘅常備互換協議嘅總額額度啊提升去到5000億元人民幣之後，足唔足以應付全球嘅企業對於話人民幣融資啊、結算甚至係直接投資嘅需求咧？
23: 人民幣國際化就喺呢個階段係加速緊嘅，咁呢個我覺得認為一個係比較重大嘅方式咧，去提供個流動性咧，去支持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個銀行去做呢個人民幣借貸業務嘅時候，我哋有自己嘅人民幣存款基礎，比較好嘅一個 starting point 一個基礎，幫我哋咧係可以去提供得到呢個人民幣嘅貸款嘅服務俾企業啦。咁與此同時咧，今次呢一個人民幣業務嘅便利咧，就提升到5000亿元人民币咧，佢的确亦都系一个新嘅管道，令到咧银行可以取得额外嘅资金咧，去支撑佢哋嗰个贷款业务。当佢哋客户有对人民币嘅需求嘅时候咧，银行系可以用呢一个咁样嘅便利咧，系取得所需要人民币嘅资金，然后借俾佢客户。啊，点样去帮到其他嘅地方咧？咁呢一个咁嘅便利咧，系有一个特色嘅，就系话香港银行可以通过翻佢哋各自嘅集团网络咧。比如话我香港某一间银行，佢系响中东系有分行嘅，并且中东系有啲客户咧需要得到人民币嘅贷款嘅咁样，但系中东嗰间银行未必有人民币存款噶嘛，呢一间银行佢就可以通过香港佢哋个集团里边咧，响呢个人民币业务便利底下取得资金啦，然后咧将呢啲咁嘅钱咧就让中东嘅分行咧可以借出俾佢。

0: 苦。咁所以我哋有个讲法嘅，就话将人民币嘅资金咧辐射到其他地区咧，就希望咧用得上咧我哋香港银行嘅区域网络咧，系将人民币资金咧借得到俾一啲相关嘅对人民币资金有需求嘅一啲企业嘅客户嘅手上。咁当然长远嚟讲，头先你话够唔够用，咁我哋希望佢发展得好好，唔够用，咁你咪再想办法加大佢，
1: 就加大佢。
0: 咁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啦，而家啱啱我哋去到一个临界点，我哋要加速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咧，我认为系比较重要，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嘅重要工具之一嚟嘅。
1: 嗯，不过咧讲到咧，即系互联互通嘅渠道啦，其实额度加大，產品嘅範圍擴大，對於話吸引咧更加多嘅內地資金啊，進行咧境外嘅資產配置嗰方面咧有幾大嘅幫助啦，同對香港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咧又會長遠有啲咩影響啊？
0: 咁香港咧正正係可以有一個一國兩制嘅優勢咧，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咧，等比如話機構投資者又好啊，甚至乎個人理財嘅，頭先你提及到理財通咁牽涉到個人理財嘅，你都俾到佢一個渠道咧，係可以用喺香港呢個平台，係俾。比较风险可控，并且咧系有秩序地咧慢慢打开嗰个嘅投资渠道。对于香港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遇啦。首先，咁第二咧就系话，你讲到好多关于额度嘅扩大系好重要嘅。咁但我想补充一点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嘅生态圈嘅配合嘅。比如话你话想鼓励多啲人用人民币贷款先算啦咁样。咁当然外国企业去同中国进行经贸嘅时候咧，佢都用得上人民币。咁但系呢个系牵涉到成个企业咧，佢喺嗰个财资管理里边能唔能够可以处理多一种货币？因为咧喺国际间，比如话做国际贸易嘅，过往一直都系用美元为主噶嘛。咁所以咧，你有一啲配套系需要咧，系帮到啲企业咧用得到人民币。但系嗰个value proposition 就好清楚啦，即系话一定系能够产生价值嘅。因为你谂下，比如话印尼同埋中国之间个经贸往来系非常之巨大嘅，点解我哋需要用美元去做咧？咁样咁你完全系可以用人民币做咧，并且可以悭翻好多一啲兑换嘅成本，系帮得到企业嘅。咁但系你需要摆嗰啲配套嘅东西喺里边咯，例如去协助嗰啲企业嘅财资中心咧，可以管理到人民币嘅货币，佢哋嘅流动性，以至相关嘅汇率风险等等。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喺呢啲互联互通之外咧，仲加一层咧，就系呢啲咁嘅生態圈嘅配套，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發展嘅重點之一嚟嘅。
1: 投資者咧，而家都越嚟越關注啊，就係 ESG 啊，同埋綠色金融呢兩方面啊。適逢咧，今個禮拜開始啊，就有呢個香港綠色週 Green Week 啊，點樣向國際投資者同埋市場傳遞一啲綠色金融發展嘅信息咧？
0: 其實我哋呢個綠色週咧，已經成為我哋嘅綠色領域裏面嘅年度盛事啊。佢應該係亞洲區裏面最大嘅綠色同埋綠色金融一個咁樣嘅活動。今年嘅綠色週就都可以话都系星光熠熠嘅，因为咧睇翻咧所有在绿色领域里边，包括比如话联合国相关嘅某一啲嘅 functions 里边嘅负责ESG 嘅负责呢个绿色可持续嘅议题嘅官员啦，以至到一啲大嘅金融机构，例如 BlackRock 啊、KKR 啊、花旗银行啊、摩根大通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参与者咧，都将佢哋全球里边负责绿色及可持续议题里边嘅最重要人员都派咗嚟香港去参与呢一个绿色周，对香港嚟讲系一个绿色领域里边一件大事嚟嘅。咁其中今年咧有一个议题咧，我觉得好值得一提，能源安全同埋经济韧性嘅议题。咁大家都经历好多啦，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之后咧，系有一个能源价格嘅上升，对于某一啲嘅国家嚟讲，甚至乎咧系要取得石油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大家又參照翻，比如話中國內地嘅經驗咧，佢哋係做呢個新能源係做得特別好嘅，可再生能源佔嗰個發電嗰個比率咧係全亞洲最高嘅，咁大家睇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原來你係可以通過一啲再生能源嘅手段咧，令到自己嗰個整個能源體系咧變得更加有人性。
1: 香港咧同內地啊喺綠色債券嗰個跨境投資同埋綠色標準互認方面啦，你覺得咧未來可以點樣咧創造更多嘅協同發展空間咧？
0: 綠債嘅市場咧，香港不嬲都係喺亞洲嘅榜首噶啦，一直都能夠吸引咗好多唔同嘅發債體嚟到香港發行綠債啦，吸引得到呢個亞洲、中東同埋歐美地區嘅機構投資者咧嚟參與呢啲咁嘅綠債嘅投資嘅。咁我哋最近比較多見到咧，就係內地嘅地方政府咧走嚟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度咧發行人民幣嘅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即係債券市場嗰個嘅互聯互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帮他们发行得到债券，这个是一样啦。与此同时也是一个绿色金融的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尝试探索一下用好香港的平台去取得所需要的绿色资金。香港是自2018年起连续八年是位居亚洲区的首位，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成就来的。我们是有一个的资助计划，就是叫做绿色及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是帮一些发债体，因为他如果你要发一些绿债的话，你必须要做一啲嘅綠色嘅一個評估，咁、那個評估係需要一啲成本同埋去攞第一次嘅經驗，咁所以咧呢、這個資助計劃咧係幫呢啲發債體咧係去做嗰個綠色嘅評估啦。咁我哋由2021年出台到今年7月為止咧，已經做過710筆喺香港發行嘅綠債或者係一啲類似綠債嘅工具嘅發行，咁啊集資額咧係超過2000亿美元，咁所以嗰個係我哋其中一個咧去發展呢一個綠債領域嘅一個重要工具嚟嘅。
1: 嗯，今日咧多謝曬咧金管局外事部助理總裁何漢傑 Daryl 啊，同我哋分享咗啊呢種種嘅措施咧，其實都有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競爭力啊。下次咧再揾阿 Daryl 分享更多啊，唔該曬你。
0: 唔該曬。
1: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入口啦都系车多。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卫。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一段啦，而家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主流、
3: 另类、
0: 舞台、
3: 文字、
0: 影像、
3: 形体、
0: 媒介、
3: 环保、
0: 文化快讯。

0: 佢哋有冇好好咁打一场漂亮嘅羽毛球比赛呢？嗱，呢个咧就系呢个戏剧嘅核心嚟噶。
1: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0: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系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习惯。
1: 先行一步，9月10至9月20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星期一的休闲安多芬，大家啱啱呢一个周末周日有冇好好咁休息呢？又或者有冇同屋企人一起出去玩一下，或者是乘机呢就让我哋放松一下呢？可能你都会有发现，如果譬如话而家呢或者近年啦，你出街食饭嘅时候呢，无论茶餐厅又好，又或者啲大型少少嘅譬如酒楼啊，或者系一啲唔同种类嘅饭店都好啦。以前我哋好習慣就話呢，叫送嘅時候呢就會請佢哋啲侍應幫幫手啦，就寫低你想要啲乜嘢嘢食，又或者請佢介紹一下啊，究竟你間餐廳最出名嘅係乜嘢呢。但係而家呢，好多餐廳好多食肆呢冇咗呢一個步驟㗎啦，就反而呢你一入去嘅時候，一坐低佢就俾一個二維碼俾你，俾一個 QR code 俾你，跟住呢你就用個手機開咗嗰個相機功能，掃一掃，咁呢你就可以自己呢喺個手機嗰度自己慢慢揀啦，揀幾耐都唔緊要㗎噃，因為呢你又唔需要經人手呢幫你去點菜㗎噃。是不是啊？這件事是其中一樣，我們發覺近年呢是很興的一件事來的。咁當然我都有試過呢，同屋企人出街食飯嘅時候呢遇到一啲咁樣嘅食肆啦。但我就都漸漸地習慣嘅，亦都可以好快脆揀到我想要嘅嘢啦。但係如果同長輩一齊去食飯嘅時候，去到呢啲食肆嘅話呢，通常長輩呢喺呢個時候呢就會有少少困難啦。譬如話啊，唔知道應該呢係要點樣去點菜啦。又或者哎呀，會唔會撳錯咗㗎？撳錯咗點算好啊？又或者唔小心撳多咗喎？哎呀，我明明想要一份，但係撳多咗要兩份喎，咁點算好啊？呢一啲漸漸因為科技而導致嘅一啲嘅情況呢，可能好多朋友都曾經遇過嘅。但係我哋都應該會知道呢一樣呢只會慢慢越嚟越普及。咁所以呢，以前呢我都完全唔習慣㗎，但係漸漸地呢我都學識咗點樣用，甚至可以教埋家中長者點樣用添。冇錯，呢一個呢就係我哋今日7點鐘歌單嘅主題，就係自助文化啦。講嘅唔單止係自助餐，唔單止係自己數碼點餐，仲有喺呢一個科技咁先進嘅年代，我哋點樣慢慢去學識呢一啲嘢呢？點樣慢慢適應呢一啲嘅自助文化呢？又或者會唔會你會講話，其實呢我都唔係好習慣呢啲嘅自助形式㗎，我都係覺得呢以前呢可以同侍應慢慢傾下，慢慢

有啲交流咧，好似温暖一啲，系咪啊？可能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又或者可以喺留言区里面打下招呼，互相问候一下。又或者讲下过往你曾经遇过一啲啊，慢慢系自助形式进行嘅一啲服务咧。我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除咗有讲到自助点餐之外，亦都有讲到有好多咧越嚟越普及嘅一啲自助形式嘅服务噃。系啦，欢迎大家互相分享。首先送上有叶倩文嘅呢一首歌《潇洒走一回》。

市民的这首歌《潇洒走一回》。今天讲到主题就是自助文化啦。以前听到自助这两个字就只是想起自助餐的，就是说呢去到餐厅里面之后呢，咁侍应就唔会问你想食啲咩嘢㗎啦，而係等你自己呢攞隻碟啦，然之后出到去自助餐嘅区域里面，见到自己鍾意食啲咩嘢呢就随便夹啦。咁当然就自己食得几多先至夹几多啦，就唔会夹太多嘅，因为如果食唔晒嘅话就会浪费啦嘛。以前去自助餐嘅时候就好开心嘅，因为呢就好似好多选择咁样㗎嘛。咁同埋呢好似呢，嘩我好鍾意食雪糕喎，我就畀多啲雪糕先，有啲嘢我冇咁鍾意食嘅我就揀少啲，呢啲呢我哋可以自主㗎嘛。而呢一个自助餐嘅文化呢慢慢推广去到有好多唔同嘅范畴，都渐渐呢用咗一啲我哋都更加熟悉嘅自助形式进行啦。譬如话你去银行度，而家我哋呢就唔係话去银行攞钱㗎啦，咁当然啦都可以入去银行里面排队，然之后呢用返你嘅存折啊，用返你嘅身份证啊等等各样嘅文件嚟到去攞钱啦。但係更加普及嘅呢就是这个自动提款机了。初初推出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吓，我如果按错掣的时候会不会吃了我张卡的，又或者我按了钱出来之后，那我户口里面是不是真的自己扣了那些钱的这样。咁但係咁多年之后，大家就当然係越嚟越咁熟習㗎啦。咁而再近年啲嘅时候呢，甚至係连你嘅提款卡呢你话真係唔记得咗带啦。原来而家呢有啲嘅银行嘅手机程式服务可以让到你用你嘅密码或者用你嘅生物特征登入咗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呢用个手机指示话我想按几多钱，跟住呢你去到提款机之后呢，你唔使入卡落去㗎，你就用返根据返佢个程序呢，可能你嘟返个二维码，又或者有啲特别嘅方式咁样啦，咁你就可以攞到钱啦，係更加呢减省咗一啲嘅程序添㗎。哇，是不是真的好像越来越方便这样啊。咁而除了这些的自动提款机啊之外呢，另外亦都有一些的地方呢，又或者譬如说你去旅行的时候，如果试过自驾游的话呢，当你要去油站入油的话呢，你可能呢就要慢慢去学习啦。是啊，就算你在香港揸几多年车啦，有几多年的入油经验都好啦，你去到不同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我真的试过去过一些的自助油站，整个油站一个人都没有的。然之后呢仲要可能是在啲公路嘅中间啦，即係话四周围都唔会有铺头，亦都唔会有民居，亦都唔会有任何一个人俾你问到究竟点样去入油，点样去俾钱呢。咁然之后你就慢慢睇返佢啲指示啦，哦原来只要你呢扫一扫你嘅信用卡，咁然之后呢入完油之后呢，个信用卡呢就会自己知道你入咗几多油啦，用咗几多钱呢就会自己扣咗账噶啦，咁样咧你就可以自己离开噶啦，唔会有人追你攞钱噶啦，因为吱吱咚咚你就已经俾咗钱啦。系啊，呢啲嘅自己服务自己嘅方式，系咪真系好唔习惯啊？第一次用嘅时候真系唔习惯噶，真系要慢慢努力咁去学习噶。

林子祥的这一首歌《男儿当自强》啊，其实都不止男儿啊，其实咧女儿都要当自强啊，尤其是当而家咧呢、这个。社会发展得咁快啦，科技咁先进嘅同时咧，或者配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自助文化啦，咁除咗即系我哋以前食嘅自助餐之外咧，亦都更加想同大家讲下咧，而家现代科技咧，让到我哋好多时，我哋过往咧都好习惯去一啲地方，譬如话有一啲嘅服务人员嘅，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好多都自动化噶啦噃，你可能就会话啦，我就唔系好想去学点样自动化点餐咯，最多我咪同屋企人一起去食嘢，等佢哋去拣，佢哋去督下个手机，咁样就去点餐咯，咁样。咁但系咧，有阵时去到啲位咧，都真系要自己落手落脚，都真系要自己学噶噃。譬如话我哋有阵时咧去超级市场买嘢啦，咁过往咧我哋都系排队，咁然之后咧就揾收银员帮手咧就嘟完之后就俾钱啦。但系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喺收银处嗰度咧，好多时都会要排队啦，排长龙啦，因为你会发觉啊嗰啲咧柜位咧越嚟越少啦。取而代之嘅咧就系有啲自动嗰啲俾钱机系啦，咁即系话咧，你譬如话买十样嘢，咁你咧你就要自己将嗰件物件嘟一嘟系啦，佢咧有一个咧嗰啲叫做巴曲啊，即系一动动嗰啲咧，其实系一个类似一个符号，嘟完之后咧佢就知道系几多钱噶啦，咁样自己嘟完之后咧就俾钱咁样噶啦，咁样咧系啦，当然咧你就可以话我依然都系好想有人帮我咧嘟完之后俾钱嘅，但系当你见到咧要排队排一条龙。都几长嘅时候咧，可能你都会开始有少少嘅意欲，就话啊，不如我都试下学下点样自己俾钱啦。又或者去到银行嘅时候啊，我都试下今次咧就唔排嗰条长龙去攞钱啦，试下用提款卡啦。咁又或者就算你话啊，去到一啲嘅政府部门啦，有啲嘅服务，譬如话以前换护照啊，咁通常咧就系要预先登记，咁然之后咧就按时按候去到，就会有个人帮你手噶啦嘛。而家咧好多时咧系会有部机器咧自动帮你咧换护照噶噃。呢啲咧过往我哋唔识嘅，唔紧要，但系咧其实我哋可以试下。慢慢去学嘅，同埋我哋去用新嘅服务之前咧，总会有过渡期噶嘛。你会发觉呢啲自动嘅机器咧，旁边一定会有个职员喺度嘅，又或者附近你总会揾到人帮手教你点样用嘅。咁如果你真系好想试下学下点用嘅话，一系你就揾埋个屋企人，揾个后生嘅，就同你一齐去啦，等佢慢慢教你啦。又或者你就可以等咧。冇咁繁忙嘅时间，咁然之后咧，去到嘅时候，你就请嗰度嘅职员帮一帮你手。又或者喺你未真系落手落脚用之前，你望下人哋点样用啊，观察下啊。如果我真系要去超级市场买嘢，自己去嘟嘅时候，究竟去边度？喺嗰包物件啊，譬如话当嗰包系面包啦，啊个面包通常系边度咧？搵到嗰个一条线嗰个巴曲啊，系啦，冇错，即系嗰个条码。咁通常咧喺个底嗰度啦，又或者咧哦喺边一个位置通常会揾到嘅。咁你观察多几次嘅时候，然之后揾一次试下，唔使买好多嘢。譬如话我就当买一样嘢，就当买一份面包咁样啦。咁跟住你就试下排队去嗰度咧，自己嘟完之后咧，就自己用八达通又好，或者用嗰啲电子支付嘅形式去俾钱又好。试下一次啊，你会发觉原来唔系想象中咁难嘅噃。兼且当你行埋去嘅时候，职员见到你，咦，你可能系第一次用，佢都应该会主动走埋嚟帮你手。咁样久而久之嘅时候，你可能第一个礼拜你每次试下用买一件物件啦，之后你试下买三件物件。或者越来越多啊，咁你会发觉哦，原来都唔系想象当中咁难嘅啫，慢慢学都总会学识噶嘛。咁样嘅话，你就会发觉越来越精灵噶啦。

0: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卢嘉敏嘅脑袋唔用会生手，咁所以咧就更加鼓励我哋啦。如果有机会去学下啲新嘢嘅话咧，可以慢慢咧循序渐进啦，揾多嘅人陪住你一齐学啊。咁样嘅话，我觉得咧总会有办法咧学识嘅。就算唔系学到100分都好啊，我学到50分我都觉得当赢噶啦，冇问题嘅，慢慢学一定得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好啦，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3: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2: 逢星期四中午12:00-1:00，打电话嚟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4: 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由现在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今天我们7:00歌单的主题就讨论到自助文化啦。当然我就很鼓励大家试下学少少现在的新科技的东西，包括去到餐厅的时候自助数码点餐，又或者去到超级市场的时候自助给钱。譬如话有啲朋友咧，如果你曾经有试过即系北上去玩嘅时候咧，相信系更加感受到呢一个自助文化。即系话咧，譬如话你系想去坐的士由一个地方坐到另一个地方嘅话咧，你在街上面可能比较难揾到的士啊，系咪咧？咁所以咧，而家就好方便地咧，就喺手机嗰度咧，就系叫车咧就可以好快脆嚟到噶啦。又或者咧，你去到某啲餐厅啊，或者搭地铁啊等等各样嘢咧，都系用个手机跟住自己揿下揿下咧，咁样就可以做到噶啦。咁所以如果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应该都可以预计得到咧，应该越嚟越多范畴会用到呢啲咁嘅自助文化嘅话咧，咁其实都真系值得慢慢去学嘅。 咁當然啦，可能有陣時候我哋會覺得啊，係就係方便，我都知道咧，即係撳幾撳就應該可以嘅。不過咧，我又怕撳錯掣，又唔係好熟悉嗰啲電子操作啊。會唔會咧？萬一撳錯咗嘅話，嚇咁我啲錢咪冇咗咯？咁所以更加咧就要提早去学识咗佢咯，因为如果你一路都唔去学嘅时候，万一真系去到一个地方，你真系要用到啦，而四周围冇人俾你问嘅时候，咁可能你嗰一下就更加唔知道点样做好啦。咁所以咧，平时一有机会嘅话咧，慢慢逐啲逐啲去学。其实就好似我哋学下啊，点样喺手机嗰度睇下啲短片啊，或者去煲剧啊，咁样系咪啊？我知道你有好多朋友咧，都而家咧已经系好熟悉啦，点样喺手机嗰度咧，可以去点赞啊，又或者睇下啲短片啊，又或者上下啲社交平台啊，咁样。你谂下，当初我哋都唔识噶，都系慢慢一步一步咁学出嚟嘅啫嘛。咁所以如果我哋过往可以学识呢一样嘢嘅时候，而家就更加有好紧要嘅原因要我哋去努力去学习啦。所以今个礼拜俾个任务俾自己，搵一样嘢学识佢啊。

Sam 許冠傑的這首歌應該要自愛。不知你今天有沒有去到我們五台知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的貼文在這裡看一看，或者在下面留言區裡面留言跟大家打個招呼呢？有沒有見到今天的這張相片啊？是啊，就施政呢就是昨天跑步的時候經過呢，有一道呢啊，有個好大的，我一望下去就覺得它應該是清潔籠來的。是啊，就是呢，就是呼籲大家呢要保持地方清潔的清潔籠呢。是啊，我就見到它呢，哇，拎住一碟好靚嘅嘢食啊，系条鱼嚟噶，咁啊即刻咧忍唔住同佢影翻张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咁亦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有好多听众咧有讲到而家嘅自助文化啦，咁大家咧其实都有接触过噶噃。除咗话吓由自助餐开始，系咪大家都中意食，系咪好有口福啊？除此之外，亦都有提过一啲嘅自助嘅形式嘅服务，譬如话。自助夾公仔機，是啊是啊，近年呢真係見多咗好多呢呢啲嘅地方呢，即係譬如話夾公仔啊、扭蛋啊等等各樣嘢呢都係自助形式嘅，咁呢就可能呢甚至係有啲鋪頭係24小時開住添㗎，咁當然佢係會有一啲嘅嗰啲 CCTV 係望住咁樣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呢，哦原來呢24小時呢都可以呢就係進入去呢啲嘅商店裏面啦，兼且其實亦都令到我諗起呢，都知道香港呢有啲地方呢係有一啲嘅無人店啊，即係成間鋪頭都冇店員嘅，咁呢佢就係用呢一個呢即係新科技啦，用一啲嘅 AI 啊，或者係總之人工智能嘅形式呢去營運嘅，咁呢你入到間鋪頭裏面之後，你就可以揀選你想買嘅嘢啦，然之後自己嘟啦，嘟完之後就畀錢啦，咁可能你就會有個疑問啊，就話啦吓，咁會唔會有啲人立心不良入去偷咗啲嘢㗎咁樣，咁當然啦，個店主一早就已經諗定，咦係噃，會唔會有少部分嘅人可能真係會咁樣呢，咁所以其實當顧客入去嘅時候呢，咁一定會有嗰啲閉路電視睇住啦，咁兼且呢每件貨品呢應該都會有嗰啲呢防盜嗰啲嘅裝置喺度嘅，咁就讓到呢減低呢呢個鋪頭嘅損失啦，咁但係亦都知道其實唔單止香港，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有類似咁樣嘅無人店啊，甚至呢即係畀錢嘅時候呢好簡單嘅咋，可能你成袋嘅物件放落一大個箱裏面，個箱呢就會呢可以呢掃描到究竟喺個箱裏面呢你揀咗啲咩嘅貨品，然之後呢就會出張單畀你，仲會用你嘅電子支付嘅形式呢嚟到去畀錢添嘅，咁樣嘅話呢就慳翻一啲店員啦，又或者咁講，即係大家可以咧，隨時隨地就可以買到你想買嘅嘢咧，咁樣咧就變咗更加方便啦。咁當然有人就話啦，係就係方便，但係都係咧好享受同店員傾偈嘅呢一個温暖。

Tom Jones 嘅呢一首歌 Help Yourself 系啦，一个自助嘅形式啊，系嘛系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分享过大家咧，佢哋对于一啲自助文化嘅一啲睇法啦。有多听众有提过，譬如话啊，而家咧真系咧人手咧，即系可能比较难揾一啲啊，咁所以咧就多咗一啲嘅自助形式嘅服务啦。又或者调翻转头啦，啊，会唔会系因为多咗呢啲自助形式嘅服务嘅时候，令到有一啲过往从事服务行业嘅朋友？可能而家就要转型去其他嘅工种里面咧，都有可能发生嘅噃。啊，的而且确啦，有阵时咧，譬如话一啲我哋完全冇想象过啊，竟然呢一个嘅服务都会变成自助形式嘅噃。其中有一样咧，就系试过去一间酒楼度食饭嘅时候咧，每一张台咧旁边都有一部咧。自助嘅冲水机啊，自助冲水又冲茶咁样嘅噃，咁咧你只要一揿掣咧，佢就会帮你嘅茶壶咧就会加翻啲滚水落去，让大家咧就无时无刻都有最热嘅水可以冲茶饮啦。啊，咁就减省咗服务人员咧，佢哋即系要帮手冲茶嘅一啲嘅工序啦。咁当然咧，同时间我都谂紧啊，咁会唔会？即是说酒楼请少了人，是啊，即是变了大家真的慢慢要适应这个新的社会的科技进步啦，还有大家的步伐都可能就会要调教一下啦。

0: Celine Dion 嘅呢一首歌 All by Myself。将时间搭到嚟晚上嘅7:5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为长者拣选合适体能活动。三，上两个礼拜提过，无论去到边一个年纪，每日维持适量同埋适当嘅体能活动，有助身心健康。咁样，如果想为家中长者选择唔同嘅活动嘅话，有啲咩可以考虑呢？在选择活动的时候，除了依照嗜好又或者兴趣选择之外，长者亦都需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身体状况，清楚明白各项活动对自己能力的要求。例如在体能方面，不同的活动对手部又或者脚部功能有不同要求。例如打麻雀需要手部灵活，而跳舞就需要手脚并用。所以患有膝关节痛的长者不适宜行山，但是都可以去公园散步，同样可以享受晨运的乐趣。智能方面，不同的活动对于记忆力、专注力、阅读和书写能力、聆听和表达能力等等的要求有所不同。例如园艺、唱歌、看电视、个人美容是一些智能要求较低的活动，而阅读、写作、手工艺创作等等就是对智能要求较高的活动例子了。除此之外，部分长者也可能在视觉又或者听觉方面出现不同的状况。例如一位听觉衰退的长者，可能未必清楚听到收音机又或者电视的新闻报道，但是可以选择看报纸以掌握时事。由此可见，只要依据个别身体状况而作出适当的选择，长者仍然可以享受活动的乐趣。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参考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网站里面多篇的文章，拣选适合自己又或者家中长者的活动啦。

0: 送上有 The Flying Machine 嘅呢一首歌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系啊，笑下啦。
1: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0: 时间差不多了，之前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同埋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话，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于喺沙田嗰边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前些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坏车啦，就仍然处理紧啦。现时中线系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坏车，中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另外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啦车龙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0: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1: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0: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1: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2: 掌进课程，诗情歌言，
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想和你虚度时光，个名咧就好似教人咧不是生产咁。同上一次嘅诗题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形成咗一个好强烈嘅对比。
1: 虚度时光呢四个字咧，通常都系听老一辈或者父母话我哋，唉，唔好嘥时间啦，要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努力完成目标。但系点解呢一首诗偏偏就系话我想同你虚度时光
0: 呢？呢个咪就系呢一首诗最吸引人嘅地方咯。嗱，佢将虚度呢一个本来带有责备意味嘅词语咧，重新摆喺爱情啦、陪伴啦同埋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咧，虚度就唔再系等于懒惰啦、荒废或者系浪费人生，而可以理解成为咧，我愿意将时间留俾你。留俾我哋两个，留俾一啲咧冇即时功效啊，但系令人感到幸福嘅事情。
1: 换句话嚟讲咧，呢一首诗唔系鼓励人逃避责任，更加唔系话人生唔需要努力，而系提醒我哋啊，人生除咗追求效率、成就同埋成功之外咧，仲有一种时间系用嚟陪伴、凝视、发呆，同一个重要嘅人一齐安静咁存在啊！
0: 今日诗情歌意嘅节目咧，我哋就会带大家认识诗人李元盛，仲会分享《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呢一首诗。咁当然唔少得嘅就系由诗入歌嘅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啦。
1: 首先咧就要请温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诗人李元盛先生啊。
0: 好啊，嗱，李元盛咧，1963年就喺四川省武胜县出世，佢大学读嘅咧就唔系文学，而系重庆大学电机设计专业。1981年咧，佢读大学嗰阵咧就开始接触现代诗，亦都开始写诗。佢系1983年咧大学毕业之后咧就进入咗重庆日报去工作嘅。
1: 读电机做新闻，后来成为诗人，呢条路好似几迂回、哦。
0: 系啊，嗱，而且李元盛自己都话，佢早期接触诗歌咧就喺重庆大学图书馆里边咧就读到《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读》呢一本书。当中咧，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嘅诗咧，就令到佢咧系受到好大嘅震撼。佢第一次咧系感受到，哇，原来短短几行嘅文字可以产生好多层次嘅意思。咁同时咧，令人产生无穷嘅想象啊！
1: 所以诗唔一定要直接讲道理，唔一定要完整交代一件事。几个意象、一个画面，甚至系一种声音咧，都可以慢慢喺读者心入边发酵啊！
0: 冇错，嗱，李元盛早期写诗嘅时候咧，曾经觉得自己咧只系模仿其他嘅诗人，直到大学毕业开始做嘢，接触社会之后咧，佢先慢慢咧建立起自己嘅生活经验同埋嗰个写作方向。中国作家网咧就有一篇访谈系提到咧，李元盛系由1981年咧开始写作。后来是出版过《李元盛诗选》、《重庆生活》、《无限事》、《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天色将晚》等等的多部作品。2014年他就凭诗集《无限事》就得到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除了写作之外，他还长期进行自然生态摄影和田野考察，所以他都出版过一些昆虫生态相关的著作的。
1: 就是说李元盛不只是坐在书房里面写诗，他和新闻、城市、自然、昆虫、植物，甚至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事都有密切的关系。
0: 这一点对理解他的诗都挺重要的。他的作品往往不是一些用非常艰辛、非常华丽的字眼，而是由具体的生活细致出发，可能是一只的昆虫、一块的叶、一个城市的角落，或者一个人在黄昏时候的心情。他的诗歌风格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的。第一方面，他就重视日常经验。第二，就善于将自然的景物和内在的情感连结在一起。第三咧，佢嘅语言系好清丽嘅，但就唔会咧过度嘅装饰。而最后第四点咧，佢嘅作品咧往往有一种嘅安静啦、开放，同埋容许读者自行想象嘅空间嘅。
1: 我觉得咧，佢有一种好特别嘅地方啊，就系景物表面上咧好平凡，但系经过诗人重新排列，就会变成一个有温度、有情绪嘅世界。
0: 嗱，正如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里边嗰啲鱼啦、茶杯啦、落日啦、走廊啦、风啊、乌云啊、水面同埋星光咧，其实全部都系日常生活里边咧你见到嘅事物嚟嘅。但系诗。

0: 啲人呢就将佢哋放入咗虚度同埋浪费呢个嘅语境之后，个意思呢係完全唔同晒嘅。
1: 咁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呢一首诗係几时写成嘅呢？
0: 呢一首诗呢就写喺2013年嘅4月。当时呢作者呢工作非常繁忙，佢就长期处喺一种紧张嘅状态，心里面呢突然间呢出现咗一个愿望，想由呢一种嘅紧张入面呢去解救自己。
1: 即係呢首诗唔係先有创作计划，亦都唔係先諗好要寫一首爱情诗，而係好攰好忙嘅生活节奏里面呢突然之间想停一停，然后就寫咗呢一首诗出嚟咯。
0: 係啊，李元胜自己话呢一首诗几乎係冇乜嘢修改，係一气呵成咁寫出嚟嘅。最初呢佢係将首诗放喺自己嘅博客同埋诗歌一啲嘅刊物里面。咁当时已经有人觉得啊呢首诗写得几好喎，但係并冇呢係即刻成为流行嘅作品。后嚟呢朋友将首诗係推荐俾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呢啲咁样嘅微信公众号。咁就透过专业嘅朗诵者嘅声音，首诗呢係得到咗进入大众嘅视野。有公众号喺几个月之内呢个阅读量呢竟然去到呢600万左右。
1: 哇，600万咁多。所以一首诗嘅流行呢唔一定只係因为文字嘅本身，朗诵者嘅声音啊，新媒体嘅传播方法啊，读者当时嘅生活状态啊，呢一啲都系影响一首诗点样被理解啊。
0: 同意嘅，嗱，2014年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任老如咧曾经系朗诵呢一首诗，嗱，相关嘅朗诵片段咧亦都有广泛流传嘅。嗱，正正系因为咁样咧，李元胜就由一位主要喺诗歌圈入边咧受到注意嘅诗人，逐渐咧系被更多普通嘅读者认识。不过首诗能够引起咁大嘅回响，最重要嘅原因仍然系佢讲中咗咧现代人一种好普遍嘅疲累感啊！
1: 好同意啊！每一日都要赶时间啦、追进度啦、交功课啊、交报告、复信息、搵收入、照顾屋企。唉，即使系放假，都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要安排得更加有效率啊！
0: 圈圈你都应该是感同身受的。是一个很重视成功、高效有用的时代，连休息都好像要有成果、旅行要打卡，读书我们要完成一定的数量，做运动要记录数据，放松都可以说变成另一项任务。而这一首诗就好像问我们，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产出、没有目的、没有效率，那它是不是就一定没有价值呢？
1: 诗人的答案是不一定。陪一个人散步，望住水入面的倒影，坐在走廊度发呆，等天上的星星出现，这些事情呢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对一个人来讲呢可能非常重要、既然休息这么重要，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心情先。
0: 好，
1: 回来继续诗情歌意。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娟。
3: 中过后咧，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今日咧，我哋介绍嘅系李元胜嘅《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温老师啊，呢一首诗可以点样欣赏啊？
4: 首先呢一首诗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佢将两个原本带有负面色彩嘅词语虚度同埋浪费，系重新定义，变成一种咧系温柔嘅、浪漫嘅，同埋对抗功利主义嘅生活态度。成首诗咧可以分三个层次嘅，因为诗入边咧三次出现一个好重要嘅句子。第一个层次就系我想和你虚度时光，第二个层次就系我已经虚度了世界，而第三个层次就系我想和你互相浪费。第一个层次嘅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咧系一种邀请嚟嘅，一种愿望。作者话咧，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雨。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平淡的画面，但是又好吸引的。低头看雨，将茶杯留在台面，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平凡不过的事了。但是诗人说，这些就是虚度时光，而且是要和你一起虚度。
4: 圈圈，你真的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了。和你。
3: 嗯，
4: 这首诗不是一个人在发呆，而是我和你的共同经历。有评论说得很好的，诗入面真正被强调的不是景物本身，而是你的存在。景物的美最后都是纠结在人和关系之中。他是再写，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由低头看雨到散步看日落看星光，这些全部都不用钱的，不用赶时间的事，但是正正因为和你一起做就变得更加珍贵了。
4: 没错，第二个层次就是我已经虚度了世界，他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转折，诗人就说自己已经虚度了世界，是感觉到疲倦，但是明天呢我都仲系要咁样做。
3: 呢种疲倦好有意思啊！佢唔系因为做咗好多嘢而攰，而系因为活喺一个高速运转嘅世界入边，被消耗、被榨干嘅攰啊！而佢嘅反抗咧就系、是，即使系咁，我听日依然要选择虚度啊！
4: 呢一种态度咧，有学者系将佢同卡缪嘅荒谬哲学咧系联系起上嚟嘅。嗱，面对荒谬嘅世界咧。人的尊严就是清醒的，一些都不妥协地继续反抗。诗入面的虚度其实就是一种对抗来的，对抗效率至上的逻辑，对抗将人当成工具的社会。
3: 咦，那第三个层次又是怎样
4: 呢？去到第三个层次就是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那就由我想变成互相了，由单向是变成了一种双向。那这种的互相浪费呢，其实就是一种共同的选择，共同的对抗来的。
3: 互相这个词呢挺得意，令到整首诗呢由个人的倾诉变成了一种关系的盟约。
4: 那你留意呢最后那两句，就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他就将整首诗就升华了。所有被虚度的时光去到最后竟然可以生出翅膀，变得很轻盈，变得很美丽。虽然这首诗表面上是讲虚度，但其实是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有价值。陪伴、发呆和爱人一起消磨时间，这些东西在功利社会里面可能被视为浪费的。但诗人告诉我们，这些才是令生命变得完整的东西。
3: 李元盛的诗后来都被改成为歌曲，由程璧和莫西子诗作曲，程璧主唱。这首歌收录在程璧201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我想和你虚度时光》里面。
4: 程璧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专辑是收录了九首歌的，专辑的音乐方向是将诗歌、民谣、自然的声音和古典吉他编配在一起，制作人就是刚才你提及的莫西子诗。
3: 程璧在之前我们介绍北岛的时候曾经都讲过这个歌手的了。程璧本身一直都有将现代诗谱成为歌曲的创作路线，所以他的演唱不是将诗歌简单变成为流行曲，而是保留诗句之间的空白、停顿和呼吸。
4: 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没有用很强烈、很密集的节奏去推动那个情绪。古典吉他的声音是比较清澈，旋律也都比较慢，程璧他的声音也都比较轻柔安静，好像不是向听众大声去讲一些道理，而是坐在你身边慢慢地读一封信。
3: 所以原诗入面的句子去到歌曲之后就会更加突出它的节奏感，好像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这几句在歌入面有一种向前延伸的感觉，旋律就好像陪伴着两个人一路行，行到天黑，行到满天星光。
4: 疲倦像从未被爱过这一句呢，旋律和人声就会令个情绪突然之间沉了下去，听众就会感受到原来这首歌不只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入面还有现代人那种的孤独和疲倦。
3: 即是表面上是说我想和你一起浪漫，深层的讲法就是我们都这么累了，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入面留一个地方给我们慢慢呼吸呢？
4: 同意的。程璧和莫西子诗的编曲没有将首诗变成过分煽情的情歌，他就保留了诗本身的留白，令到虚度两个字继续是有一个思考的空间。歌曲全长大概是八分半钟，对于流行音乐来说真是挺长的。他没有急着在三分钟之内就完成高潮，而是被旋律、诗句和声音慢慢地展开。这个长度本身已经似是对效率的一种温柔的对抗。
3: 首歌不是要我们即刻感动、即刻落泪、即刻记住副歌，而是要我们慢慢听，听到自己入面那种平时没有时间理会的疲倦。
4: 这种慢也正正和诗歌的精神互相呼应的。李元盛本人听完这首歌之后有这样的评价，他的民谣是克制的、内心的、放松的、自由的同时又是饱满的，用迷人的单纯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意味。这句说话其实亦都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的诗的。
3: 温老师，如果要你用一句说话去总结这首诗，你会怎么说
4: 呢？我会说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不是教人浪费人生，而是提醒人重新定义有价值的时间。有些时间用来工作、学习、完成责任、有些时间就用来陪下人，望一阵间雨，睇一个茶杯的影，散步散到天黑，或者咩都唔做，即係静静咁坐喺对方嘅身边。
3: 诗入面呢真正重要嘅唔係虚度，而係陪伴。对大家嚟讲呢，或者我哋都可以问下自己一个问题，喺每一日咁忙咁赶咁讲求效率嘅生活入面呢，我哋仲有冇一段时间係可以唔为任何目的，只係同一个重要嘅人一起度过呢？
4: 我哋可以一起飲杯茶啦，可以一起行一段路啦，可以只是一起坐在窗边睇住天色慢慢变暗。有时候人生不是每一分钟都要变得更加有效率，能够同一个人一起浪费时间，可能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3: 真是很浪漫啊。今日的诗情歌意时间又差不多了，节目结束之前等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程璧演唱的歌曲《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下星期我们同样时间再在诗情歌意里面见面，圈圈和温兆武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
4: 拜拜。

0: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1: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肚啊。
2: 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0: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2: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0: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2: 如此可教，后会有期。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3: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玫瑰喺度，亦都有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8: 你好你好，玫瑰。
7: 我哋上一集咧都已经讲到咧刘邦入咗关中啦，因为阿项羽好嬲啊，咁所以咧就食咗场呢个鸿门宴啦。
8: 系，就算好彩啊，呢啲咁嘅宴席都唔使死人。
7: 唔使死人啊，最后冇死到，不过咧就俾人叫咗去呢个巴蜀。
8: 系啦，
7: 咁我仲好记得咧，因为我睇电视剧里边咧有讲到啊，佢哋去巴蜀嘅途中咧，嗰啲道路咧系非常之
8: 超级难行，
7: 系啦，净可以一人通
8: 过啦。冇错，真系真系
7: 嘅，哦呢个真嘅，
8: 真系嘅，
7: 系啦，而且咧佢哋行行下咧，有啲士兵唔知点解咧放火烧咗呢条古道嘅。嗱，我知道咧烧路咧系有个含义嘅，就系想话俾阿项羽知，
8: 我唔会翻，
7: 我哋唔翻嚟噶啦，你唔好再过嚟搞
8: 我。咪有得杜绝啲有野心嘅人想由呢条路入嚟打自己嘅，其实
7: 系、啊，
8: 因为仲有其他诸侯喺度噶嘛。
7: 系啊，嗱，咁我又好好奇啦，到底刘邦佢入咗巴蜀之后咧，其实系咪真系喺当地休养生息，然后亦都养兵咧去打翻出嚟咧？
8: 咁其实一定要咁做啦。咁、其实你睇电视剧好得意嘅，就系讲烧路呢件事咧，系冇征询过刘邦嘅意见，啲人自发自为烧咗佢嘅。
7: 诶，佢系话阿张良叫，
8: 系啊，系张良叫系真嘅，但系冇可能唔征询过刘邦嘅意见而做嘅。系啦，件事系奇妙鬼动咗喺呢度，
7: 即系有个戏剧性。
8: 系啦，其实即系历史上真系张良建议嘅。张良其实系冇跟到刘邦入去嘅一开头，点解咧？因为原来当年张良仲未决定跟定刘邦嘅、
7: 哦，
8: 因为佢嗰阵时咧系想复兴韩国嘅，因为佢嘅家世咧，其实嘅系世世代代都系喺韩国入面做丞相嘅，所以佢嗰阵时跟嘅一个叫韩王成嘅，即系韩王啊，想帮佢复兴翻呢个韩国啦。所以当呢个项羽要重新分饼仔咧，即系要大封诸侯啊，咁咧就封咗19个诸侯啦，包括佢自己啦。
7: 系，
8: 咁佢就要跟翻阿韩王走，就唔可以跟阿刘邦入蜀嘅。咁但系咧，阿项羽又好唔鍾意阿韩王成啊，因为佢就觉得阿张良又帮到刘邦手，佢就派咗阿张良嚟帮刘邦，所以佢就将阿韩王成就贬咗做侯，亦都冇俾佢去到封国、甚至乎呢带咗佢去彭城之后呢就杀埋佢咁样嘅。咁、就令到张良觉得复国无望呢，亦都有啲怨恨阿项羽咁小气呢，所以最后就偷偷地入返去跟刘邦嘅。
7: 竟然係因为咁样而投靠返刘邦。
8: 係啦，就唔係一开始就跟到定，又唔係咁样嘅、
7: 要
8: 搞清楚件事啦。咁然后就阿刘邦入到去啦。 咁一開始其實好多人咧就逃亡嘅，
7: 梗係啦，嗰度嗰啲氣候又唔同，
8: 紅山惡水啊嘛，
7: 係咯。
8: 咁其實最重要係咩咧？因為劉邦其實係南方人嚟嘅，佢嗰支隊伍咧有好多係喺安徽嗰度嘅隊伍嚟嘅。咁佢哋諗住其實劉邦真係可以入去做王咧，就可以翻翻去家鄉，即係就算做唔到關中王都可以翻翻去南方嗰度稱王咧，就可以同屋企人團聚啊嘛，
7: 係
8: 同埋風光啊嘛。而家去咗一個流放罪犯嘅地方喎，
7: 係啊，
8: 即係當年秦國流放呂不韋啊、嫪毐嗰啲門客就係喺巴蜀嘅，
7: 哦，
8: 所以佢哋覺得有一種被流放嘅感覺啦。
7: 即係其實佢係去管治一個流放之地喎。
8: 其實自己都係被流放啦，簡單啲講嘅啫。咁當然呢個係范增諗出嚟嘅，就係話即係既然你唔殺佢咧，抌過去一個咁嘅遠嘅地方啦，亦都等佢冇辦法翻翻嚟，因為嗰條路窄啊嘛，你只要揾人塞住個路口，佢就翻唔入嚟咁樣嘅。咁項羽亦都強詞奪理咁話。其實巴蜀都算是關中的一部分，我沒有違反到關中王這個合約這樣都幾強調你，但是誰大誰惡誰正確的真理面前，劉邦只能夠屈服。而這個時候好彩有一個君臣或者我們叫戰臣，就是韓信的出現。
7: 欸，我想問韓信是不是真的項羽的門下的人來的？
8: 其實是真的項羽門下的人來的。其實本身件事是怎樣的呢？如果大家有看過，就是黎耀祥飾演的角色，他的資料其實都比較少的，我們在歷史上不知道他爸爸媽媽是誰，他很小時候要靠自己，但是問題就是他又不願意做事的，他應該是一些皇孫，就是我們說的貴族的後裔，但是一些窮到窿的貴族後裔，但又不肯打工，即是又不肯耕田，又不肯做生意，那經常捱肚餓，捱肚餓就去一個亭長家吃飯食，但
7: 是
8: 吃了好多餐之後，亭長的老婆又比較小氣，就特登就提早開飯，到到他來的時候就沒
7: 了，沒得吃了，
8: 叮叮噹噹就敲個碗給他聽，沒聲，即其實之後你試一下劉邦的嫂那種情況，所以韓信就很有自尊心，就跟他絕交了，就再不跟這個亭長來往，那天就去釣魚，即係釣到有得食，冇又冇得食咁樣啦。咁有個婆婆咧就好好心啦，就咁其實就係喺個溪邊嗰度做啲洗衫嘅工作啦。咁然後就帶飯就特登帶埋韓信嗰份，咁就俾咗佢食四十幾日啦。咁然後韓信就好感激咁就同阿婆婆講啦，就話咧如果有一日我成功咗，我一定唔會忘記你嘅恩典嘅。點知個婆婆聽咗竟然好嬲，就鬧佢啦，就話男人大丈夫，你唔能夠自食其力咧，要靠人接濟。我是可憐你這個皇孫，我才給飯你吃，我哪裡想過要你報答我啊，這樣，但是韓信都是很感激他的，所以後來韓信發了達之後是送了1,200黃金給這個婆婆的，回到家鄉之後就好睇唔起呢個亭長啦，覺得佢做好人做唔到底咧，就淨係俾$100佢咁樣嘅，就話佢喂係啦，咁樣好有趣嘅一件事啦。咁另外就係講佢後生嗰陣時啦，因為佢又唔做嘢啦，佢個人又比較孤僻，又唔係好同人來往咁咧，帶住把劍行嚟行去咁樣啦。但係生得係人高馬大嘅，咁所以咧就係去到街市咧，就有一啲惡笑啦，有一個就出嚟攔住佢，就話咧牛高馬大，但係又冇膽。走嚟走去不是生產，嗱，你夠膽咪吉死我，因為你就喺我褲窿嗰度捐過去咁樣，係啦，咁我哋現代好好啦，如果我哋現代俾人哋咁樣恐嚇敲我哋，我哋可以點做啊？
7: 報警
8: 係啦，可惜嗰陣時冇呢樣嘢，咁佢就只能夠選擇啦，我到底點咧？我係咪捐褲窿定吉死佢咧？咁如果吉死佢就犯法咁死罪嚟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唔係冇能力吉死佢啦，咁所以佢最後就決定捐褲窿。捐褲窿就成個街市嘅人笑佢啦，個個都覺得佢係廢柴啦，冇膽啊咁樣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韓信咧就等待機會啦。咁最後佢就去咗投奔呢個項梁啦。咁所以其實韓信係有參與過我哋講嘅破釜沉舟呢啲戰役，巨鹿之戰啊呢啲係參與啦。咁亦都係有做過項羽嘅保鏢嘅，我哋叫執擊郎中啊，即
7: 係
8: 揸住支擊咁樣企喺個門口度嗰啲啦。咁、
7: 嗯、
8: 但係佢覺得自己係一個胸懷韜略嘅人啦，即係佢讀好多兵法嘅嘢，跟住成日同阿項羽獻計獻策。但項羽咧就係、是、從來都唔聽佢獻言獻策嘅，咁佢就覺得跟住項羽都冇希望，咁於是佢就決定投奔阿劉邦嘅，
7: 係
8: 啦。咁但係阿劉邦其實都係唔識貨嘅，咁咧佢又見到好多人逃走啦，即係好多人睇唔到前途喺邊度啦，跟住阿劉邦咁樣啦。雖然咧佢都有犯法啦，因為佢都可能想逃走啦，咁、但係犯咗咩法咧？喺歷史上就唔好講嘅，咁但係要斬頭嘅，有十幾個人一齊斬嘅。咁到到要斬佢嗰陣時咧，佢就大嗌一聲啦，就對住個監斬官咧，其實就係呢個夏侯嬰 阿刘邦好信任嘅一个大将嚟嘅，咁就话唔通汉王唔想要天下咩？点解要杀死壮士啊？咁呢个姚英就好佩服佢啦，即系佢话呢个人死都唔惊咁样，好豪气，
7: 有胆系
8: 就。唔單止唔殺佢，而且仲同佢傾偈啦。咁梗係想了解佢有啲咩意見啦。總之覺得佢嗰啲意見又好實用咁樣啦。咁於是咧，佢就不但止唔使死啦，仲升職啦。咁啊，做到一啲咧就係管後勤嘅工作添嘅，即係後勤部長咁樣嘅做到其實。咁就同阿蕭何就變咗好朋友啦。蕭何就係阿魯振順啦，喺電視劇入面就蕭何丞相嚟嘅。
7: 喺電視劇裏面，蕭何係好賞識阿韓信嘅。
8: 呢個係真嘅，係呢個係真嘅，係啦。咁啊，推薦俾阿劉邦啦。
7: 劉邦。
8: 咁啊，刘邦就话睇下点先啦，睇下点先，即系冇兴趣啦。点解咁讲咧？其实就即系佢已经升职升得好快啦，即系觉得喂，咁佢又冇咩实际嘅嘢做过咁样，喂，原本系一只卒咁样，唔使死，然后做埋后勤部长咁，你仲想点先？你一下子仲要俾佢再升，咁啲人又唔服噶咯，我都冇信心啦咁样啦。咁但系韩信呢个人真系睇得自己太高，咁就觉得唉，等极都冇消息，即系萧何话。等下啦，佢会见你㗎啦。咁佢知道其实即係刘邦冇兴趣啦。咁佢都係决定要逃走喎。咁於是呢阿蕭何呢就突然间人间蒸发咗两三日啦。咁呢阿刘邦又好愤怒啦，就觉得蕭何系咪都好似其他人咁抛弃我呢，唔见人呢。咁然后阿蕭何返嚟啦，过两三日之后。咁阿刘邦一见到佢就闹佢啦。你去咗边啊？你系咪走佬啊？佢话我点敢走佬啦，我其实系返去追一个人。追人？追边个啊？佢话我追韩信、啊。
7: 韩信
8: 系啦，咁阿刘邦仲要闹佢，你呃边个啊？咁多人你唔追，追过咁韩信翻嚟？阿萧何就话其他将军你可以随时再招揽个身，但系韩信系国事无双呢、这个字啊咁出嚟噶，国事无双啦。
7: 国事无双，
8: 好劲啊呢、这个，即系然后阿刘邦就话系咪真系咁劲啊？佢话系啊，除非你谂住成世都留喺呢度享福就算数啦。佢话如果你想取天下，你想杀出去。翻返又喺关中嘅话，你就只有韩信先得。
7: 系，咁所以咧，暗度陈仓嘅巧妙咧，系咪韩信？
8: 冇错。
7: 哇，嗱，我哋阵间翻到嚟就继续讲下暗度陈仓到底系点样发生噶啦。
6: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头先咧，我同冯博士咧就讲到咧韩信呢个人啦，咁佢而家咧就追随紧刘邦，亦都咧谂住劝计咧就带呢个刘邦咧杀出巴蜀噶、哦。
8: 咁但系刘邦就话：咁我俾佢做将军咯，咁样。咁然后阿萧何话。都未夠，你俾佢做将军佢都係会走。咁阿刘邦就话咁做大将得啦啩。阿萧何就话咁幸甚啦。咁然后呢阿刘邦就话咁你叫佢嚟呢，我而家俾佢做大将。咁阿萧何又批评佢啦。就话你呢个人真係傲慢无礼，你而家要封一个大将军，你竟然好似叫小朋友嚟咁样嘅。咁佢话你而家要斋戒。係啦，你整返个吉日斋戒沐浴，要起返个坛出嚟。咁佢就会听你讲啦。咁其实当然呢，因为韩信亦都好后生呢，廿几岁呢，其实你唔摆足嗰个威仪呢，佢係压唔住下面啲人。咁所以最后就照做啦刘邦。咁刘邦就问阿韩信啦，佢话丞相就讲到你好劲咁样，咁唔知你有咩可以教到我呢？咁好明显呢句说话都有啲唔係好服气嘅地方啦。咁阿韩信就问佢啦，你觉得你自己喺智勇人强各方面你叻啲定项羽叻啲？咁刘邦又諗咗一諗就承认我唔及项羽。嗱呢样嘢我哋佩服刘邦，即係勇于承认，你諗下有几多个老板愿意喺自己手下面前话自己唔及定项羽。咁就韩信就恭喜佢啦，恭喜你，你愿意承认自己唔及佢。佢话但係你唔知道佢有啲地方系唔及你，佢强可以变弱。咁刘邦就话咩地方呢？咁样佢话项羽系好好打嘅，佢一发威呢一千人都惊佢。佢话但係佢呢种只系匹夫之勇啫，匹夫之勇就系咁嚟㗎啦。佢话就因为佢乜嘢都系向前冲向前打嘅，但係其他跟住佢嘅人咪冇办法表现囉，你都叻晒啦，咁要其他人嚟做咩呢？你做埋你嗰份。佢话而且佢呢个人呢的确系俾你个名系仁慈嘅，因为佢话佢讲嘢好有礼貌嘅，佢同人讲嘢呢成日嘘寒问暖啊，你今日情况点啊，佢唔会乱咁闹人。佢话但系呢 佢呢個人咧好得意嘅，嗰啲人如果受傷咧，佢就會親自去喂佢飲湯啊、食藥啊，甚至會流眼淚添嘅喎。嚇！係啊，佢話但係佢有一個弱點，佢就係婦人之仁。呢句嘢又係咁樣嚟嘅。佢點解叫婦人之仁咧？佢話因為佢呢個人好孤寒，人哋立咗功咧，佢又唔願意將啲城市分俾人。到到要封賞嘅時候咧，嗰、那個印章啊！即是个官印呢，佢係摸到连个角都冇埋和平埋呢、
7: 哦、
8: 都唔愿意攞个印出嚟嘅。咁佢话但係其实大家跟住你係希望光宗耀祖，唔係希望淨係飲你嗰碗藥湯嘅
7: 唔夠啊。唔係純粹要你關心我㗎。
8: 咁所以呢段說話好清楚啦，話佢既有匹夫之勇又有婦人之仁。佢、
7: 嗯、
8: 話而且佢呢个人呢又唔遵守懷藥王之約。明明你應該呢就大家都好服你，因為你約法三章，但佢係將你貶咗去巴蜀。其實很多人是不服他這個行為、
7: 嗯、
8: 所以你反其道而行呢，你將利益和大家共同分享呢，這樣呢其實大家是會擁護你的，點出了整個方向給他。他說但是我怎樣可以殺出去呢？於是就有所謂暗度陳倉這件事。如果你看電視劇呢，艾威就是做這個范
7: 快
8: 嘛，
7: 嗯，
8: 不是說韓信就點佢收斬到
7: 啦，收斬到先出到去，
8: 同埋話死好多人，因為起個過程咧，哇！即係話要一個月之內就要完工噶嘛，
7: 點起啊咁樣？
8: 係啦，其實要起要幾年先可以起得掂噶嘛，咁點起咧？咁我哋咪成日講叫做明收斬到就暗度陳倉。但係咧，我要同大家講一個發現咧，其實呢個明收斬到咧係虛構嘅。
7: 吓，
8: 系啦，我哋成日都口噏噏明修栈道咧，其实呢个系元朝啊一个无名氏所写嘅一套剧，就系叫暗度陈仓咧，系用韩信嗰把口自己唱出嚟嘅。哎呀，我要明修栈道，派范化去帮手，我自己就暗度陈仓，咁啊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啦。咁、由于大家太过受呢啲即系我哋叫杂剧嘅影响咧，就竟然将呢个古仔一路传到今时今日咧，甚至一啲嚴肅的歷史書都是照寫下去的，咁其實呢個是不啱的。有詳細的研究呢，大家可以參考呢個李開元教授呢有本書叫做《楚王》呢，其實有詳細的路線的分析的。咁、實際上呢佢應該做的是咩呢？就叫做明出子午，暗度陳倉。
7: 明出子午。
8: 子午呢即是子午道。因为呢有几条路呢是可以返出去嘅。
7: 哦，即係巴蜀其实都有路返。
8: 但係嗰啲路都係好难行㗎啦。即係子午道啦、陈仓道啦，同埋呢一个呢就係我哋讲嘅岐山道。佢、就表面上呢就係扮呢要进攻呢个子午。点解要扮进攻嗰度呢？因为子午道係最近嘅、
7: 嗯。
8: 而且一出去呢就係平原地区嚟嘅。
7: 哦。
8: 即係子午道嗰个防守者呢，即係呢个司马恩呢就是最弱的一个环节来的。因为大军揸在章邯手上面。因为这个时候的章邯、司马恩、董毅这些秦国的行将呢，就是被项羽就分封了做王的。
7: 就是瓜分。是不
8: 是是啦，就是将秦国一开为三，就是三个人去分封的。咁结果呢，原来韩信做嘅嘢咧就系表面上扮攻击嗰度，等张韩嗰啲援军咧，全部大部分集中增援呢个子午道咧，佢就喺陈仓嗰度咧就暗道嘅。
7: 哦，
8: 咁咧就系袭击，就令到呢个张韩咧就措手不及嘅。但系咧呢一个模式，有人想複製，就是200年後的諸葛亮呢就是北伐嘛，又是要由這個四川殺出去，希望北伐中原呢，當然最想複製暗度陳倉這條橋，甚至是由子午道那裡過呢，那個人呢就是這個魏延呢。那魏延呢就說你給10,000人我，就算小極你給5,000我呢，我就可以殺入去長安，那我們就可以令到這個魏國大將夏侯淵呢就走佬的了。咁但係諸葛亮呢就話覺得太冒險呢就唔制㗎，就我覺得係要由煲爺道嗰度堂堂正正咁樣殺出去。
7: 殺出去
8: 嘅。咁大家可以聽返我哋講解密三國史呢，我哋掌進課程都有㗎，上年呢就可以聽返第19同埋第20集呢，或者有分析嗰個詳細嗰個過程。
7: 喺第五台仲有重溫㗎。
8: 有㗎可以聽返
7: 㗎。
8: 但係歷史不可複製，點解？第一就係呢個時候你條橋已經用過一次呢，人哋唔會俾你無限複製同一條橋嘅，
7: 係啦，
8: 即係200年前人哋會睇書㗎嘛，係
7: 咯，
8: 係啦，
7: 你嘅敵方都會睇書㗎嘛。
8: 第二咧就係你揸住太少人啦，因為蜀國咧其實得100,000人嘅啫，咁你如果魏延攞咗10,000人去對諸葛亮嚟講咧，唔係人少㗎。 即系后来话港价减到5000都好咧，咁但系对方其实只要闩埋城门唔出嚟咧，你都系冇符嘅，咁所以咧就冇制，咁所以魏延就觉得诸葛亮系冇胆。最后诸葛亮当然亦都系功败垂成咧，北伐系失败嘅。咁所以由汉中可以翻翻去关中咧，韩信系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者嚟嘅。
7: 呢、這个即系佢系唯一一个成功暗
8: 疮
7: 嘅人，
8: 好难噶。哇！呢条路太难行，亦都冇谂过有人会用一条咁迂回嘅路咧，突然间杀出嚟嘅。咁啊，而且因为当年咧，汉水咧系可以水陆并进咧，即系行山嘅人又有，亦都可以由水嗰度过啦。加上佢系兵分三路啊嘛，虽然佢主力就喺陈仓啫，但另外佢都会派人去岐山道咧，同埋头先我哋讲嘅子午道，佢都会派人去嘅。等你唔知道边条路先至系重兵去袭击嘅，
7: 系
8: 分散。咁咧，而但系去到诸葛亮嘅时代咧，汉水咧就系干塘咗噶啦。一开为二啊，点解咧？就是因为在这个西汉初年发生了大地震，我们叫武都大地震，就令到那个武都用水运呢就再这样水陆并进、
7: 哦、
8: 所以条路就越来越难行，这个也是诸葛亮失败的原因、
7: 嗯、所以其实都是因为是一些条件改变了，
8: 当然地理不同了，
7: 所以诸葛亮呢就失败了。不过韩信的暗度陈仓呢就都几成功，
8: 也都奠定了他在即汉军的地位，因为你这么年轻你就做大将军，其实你不即刻立返功都冇人会服你指挥嘅。
7: 係咁，其实呢暗度陈仓讲緊係阿刘邦入咗巴蜀之后呢几耐就
8: 四个月就返返嚟啦。
7: 四个月就已经杀返。
8: 然后用两个月就还定三秦啦，所谓。三个秦国嘅大将呢其实就张邯呢顶到最后一刻就自杀。但另外嗰两个呢嗰啲咩司马恩啊董毅嗰啲呢都已经好快就投降。
7: 系，
8: 咁所以佢两个月就已经霸翻晒所有原本项羽要逼佢呕出嚟嘅地区。
7: 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咧韩信咧就第一次即系做呢个大将啦。
8: 系啊，
7: 咁就已经系立咗呢个功绩出到嚟噶啦。咁阿刘邦咧亦都成功杀咗出嚟啦。
8: 当然
7: 啦。咁喺呢个时候，项羽佢喺边啊？佢知唔知呢件事？佢又点做
8: 咧？项羽咧其实就系要面对两线作战嘅问题，因为当年咧佢重新大分诸侯嘅时候咧，就将呢个齐国咧就一分为三嘅。
7: 嗯。
8: 咁但係呢呢、這個齊國最有實權嗰個丞相呢就叫做田榮呢係攞唔到任何嘅封賞。咁點解呢？因為田榮當初呢就係冇跟隨項羽呢就係參加巨鹿之戰破釜沉舟嘅。
7: 係。
8: 而因為呢呢、這個田榮同宋義呢係好朋友嚟嘅。而宋義呢是被呢个项羽咧系无啦啦杀咗，仲要屈佢系勾结呢个齐国咧，咁、所以就同呢个田荣咧就有牙齿印嘅。咁、田荣见到竟然咧将我个齐国一开为三，而我就咩都攞唔到咧，所以佢就杀埋项羽封嗰个齐王田氏啊，杀埋自己嘅侄咧，就自立为王咧，就系反呢个项羽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项羽就要决定啦，到底打齐国先，定系打刘邦先？而刘邦呢个时候又好幸运，有张良又出手，就写咗封信咧，就俾项羽就话，其实咧刘邦边度够胆话再向前推进咧？佢只不过系想攞翻自己应得嘅权利，佢真系想做翻关中王啫，佢唔会再东进噶啦。然后佢又出示到咧一份抄件咧，就系呢个田荣写信俾赵国啊，同埋呢个彭越啊，系另外一个军阀咧，就系话。佢哋就唔同咯，佢哋话讲到明要消灭你，咁你谂下边个先系你嘅主要敌人？咁所以项羽就决定咧，先消灭咗田荣，再讲，咁就为刘邦争取多几个月嘅时间咧，又招兵买马同埋休养生息。
7: 但系最后好可惜啦，项羽嚟唔切啦，因为刘邦咧已经杀出重围啦。嗱，我哋下集继续啊吓，潘博士同大家讲声，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昼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 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埋嚟睇，埋嚟间去。
7: 哥仔有咩好嘢啊？
8: 你埋嚟呢边，我同你介绍翻。
9: 呢度有专门介绍唔同嘅社区福利活动，又有实用嘅银龄资讯，啱晒一班老友记啊！
7: 咁正，但系要边度攞货噶？
9: 逢星期二早上11:10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收听收睇噶啦。
7: 好啊，我一定准时收听啊！
6: 埋嚟睇，埋嚟间去。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由九点至到十点钟咧，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啊！咁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喺直播室入面咧，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鼎安 Dion 嘅。
1: Hello， 你好，大家晚上好。
0: Dion， 新年快乐啊！
1: 唉，新年快乐，咩新年先？
0: 系咯吓，新历嘅又唔系，旧历嘅又唔系。
1: 系啊。
0: 咁啊，但系咧就对于一班嘅莘莘学子嚟讲就好紧要啦，因为就系新学年嘅开始。
1: 对老师同埋校长都好紧要啊，同埋家长都系新学年开始。
0: 系啊，虽然啦吓，即系上个礼拜二开学嗰一日咧就又打风啦，又落雨啦，咁但系都算尚算好彩啦，即系少少嘅雨都无阻我哋嘅，即系一班嘅学生去即系开学。
1: 其实我哋见到学生翻学开心嘅，咁啊落个好微雨啫，打风都系一号风球，好细嘅。
0: 系啊，咁啊都算一个好嘅开始啦。咁啊，我哋咧今集嘅教学有心人咧，亦都系即系新学年嘅第一集啦，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今日咧都好开心，因为揾到嘅一位分量级嘅朋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1: 超级重量级啊，同埋一定系好有心嘅。
0: 咁佢咧就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啦，欢迎你，蔡局长。
2: 系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1: 局长你好。
0: 嗱，蔡局长咁啊，新学年开始啦，我反而想八卦下你啲私人少少嘅嘢。你以前开学嘅时候，你个心情系点咧？即系会唔会话啊，暑假已经好期待，快啲翻去见翻啲同学仔啊咁样？
2: 其实咧，开学咧，好似过新年咁啊，好似头先咁咧，因为会有新嘅书啦，有啲文具啊，咁同埋咧就系有时候咧会即系会去新嘅班级啦。咁所以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即系通常咧准备翻学之前咧，一定系买晒啲新书，然之后喺度包书。咁我唔知道而家咧啲同学都少咗啦吓，少咗包书呢样嘢，但系我好印象深刻，同埋好期待翻新嘅即系一年，好想睇下新嘅班主任啊，唔知隔篱位坐咗边个啊？咁即系同埋会攞晒啲校服出嚟烫好佢先啦，企理啲少少翻学咁样。
0: 啊，咁啊，头先阿局长都讲到啦，即系新学年嘅开始，咁啊可以有啲嘅可能睇下隔篱位系咩新嘅朋友啦，又有啲新嘅班主任啊咁样。咁其实对于即系有阵时对学生嚟讲啦，佢哋嚟到新年啦，可能都即系面对咁多新嘅嘢嘅时候咧，可能都即系有好多要适应嘅东西。你又会唔会有啲 tips 可以俾下大家？
2: 系，咁我咧就因为咧其实好多新嘅嘢咧，大家有啲都会担心啦，唔知夹唔夹啦，隔篱位嗰个唔知好唔好相遇啦。咁我觉得咧，我哋即系同学咧，我自己就会主动啲，同埋咧就系、是、当然有时候咧有啲比较内向嘅同学咧，就会觉得有啲啲困难嘅，因为见到一啲新嘅同学啊，咁好难主动同人哋打招呼啦，系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就由个早晨啊，招呼啊，一个微笑开始，咁可能咧个气氛就会唔同咗，所以我谂我哋都系用一个比较主动积极嘅心态去面对一啲新嘅人啦，或者系坐喺你身边嘅同学啦咁样。
1: 不过都系嘅，而家我哋翻学都见到咧，可能而家香港嗰啲家庭咧，嗰个嘅规模都系细啦，系咪？即系可能都系得一个小朋友咁，可能咧都系比较少同人接触啊，都一接触啲陌生人咧，就可能有啲惊惊地啊咁样嘅，咁所以即系要靠一啲咧，可能吓头先话 I 人啊，我对面嘅 E 人啊，呢啲靠啲 E 人咧，就真系伸出嘅友谊之手啊，真系去

0: 基本上呢，如果我哋係即係同老師合作啊嘅同學仔呢，其實又我覺得老師其實都無論佢係嚴還是係即係好嚴肅還是係好親切呢，其實總的嚟講呢，我覺得老師都係錫啲同學嘅、不過佢哋表達個方法可能有啲唔同，咁所以呢就唔使見到老師唔笑呢就好驚咁
1: 樣。好酷啊，驚個老師好酷咁喎。
2: 可以問下局長先，局長你當年做老師有冇聽過個說法，或者你自己有冇咁樣做過？通常呢前辈教落啊，老师最紧要圣诞节之前咧，都唔好同学生笑啊，亦都唔好同佢开玩笑啊。圣诞节前咧都要严肃板起块口面。局长，你当年做老师系咪都系用啲招？
0: 嗱，我记得头头入行嗰阵时候都真系几紧张嘅，因为咧你嗰阵时自己都唔系带过啲学生好多啦，新入行。咁咧就即系因为我教中学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就梗系要好似好严肃咁样，又将自己扮得成熟啲，咁咧就因为都唔知啲同学曳唔曳噶嘛，咁所以喺嗰个时候咧就会系啦，特登咧系会严肃啲，
1: 喺口面
0: 系啦，
1: 高啲咁样
0: 系啦。
1: 咁但系例如即系做老师做咗一段时间啦，有冇改变咗你啊？令到你
0: 有嘅，因为咧其实慢慢咧你又会知啲同学咧喺上堂咧，即系因为我教中文噶嘛，你作文突然之间就会上堂举手嗌阿妈。
2: 我自己都试过对住班主任嗌阿妈。
0: 咁所以其实就好快啲同学其实都好快知道你系真恶定假恶。
2: 你即刻笑咁样就破功
0: 啊。
1: 都呃唔到人，有啲即系性格嘅嘢。咁、今日呢即系请阿蔡局长上嚟，当然即系除咗同我哋嘅一班嘅听众讲下开学嘅即系一啲说话之外啦，其实呢我哋今日最主要呢都想请你呢同我哋分享下呢即系早前公布咗嘅呢一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入面嘅一啲资讯啦。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听众有冇真系上网望过下呢一份嘅蓝图啦？咁因为其实咧，我自己手头上都有啊。咁喺个蓝图嘅封面咧，其实我自己觉得有啲都几特别嘅嘢嘅，因为就系、是、当中系蕴含咗啲即系同学仔嘅元素。咁啊，不如可唔可以请阿局长同我哋讲下？
0: 系啊，我哋呢个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咧，因为我哋觉得呢个系关系到同学所以佢哋嘅参与咧系好重要。咁、所以咧呢、這个封面设计咧系我哋嘅同学嘅参与。我哋喺办呢个比赛嘅时候咧，有6000多份嘅即系参赛作品噶、非常踊跃。咁喺6000多份作品里边咧，我哋都精挑细选啦，所以拣咗一啲优秀嘅同学嘅作品咧，就嚟作为呢一个嘅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嘅封面。
1: 系，因为喺个封面上面咧就有4个嘅六边形嘅图案啦。咁当中咧就系即系同学仔嘅一啲作品啦，就系头先阿局长讲到嘅嗰啲作品啦。但系咧呢度咧我都想问埋，系咪因为咧嗰阵时都搞咗个比赛噶？
0: 系啊。冇錯啊！呢、這個比賽其實咧都即係頭先我講啦，有6000多份嘅作品啦。我哋其實喺我哋嗰個教育博覽嗰度咧，即係隆重其事舉辦咗個頒獎禮嘅。咁亦都好多校長在場見證
1: 嘅，
0: 話
1: 我引得入去。咁、我想問下咧，呢、這個比賽咧，佢哋即係呢一啲嘅圖咧，係咪就係啲同學仔用 AI 咧就生成咁樣？係
0: 啦，冇錯，即係話其實佢哋嘅創作啦，結合即係想像同埋呢個應用人工智能嘅。科技咁咧就系去创作出嚟嘅作品，所以好有代表性。
2: 其实咧，大家以为人工智能咧就可能帮助到我哋好多，系咪？但系其实都唔系容易掌握噶，所以啲学生都要学习啦。我啱啱就上个礼拜开学，开学嘅校长咁都系要致辞啦，要分享啦。咁我做咗个 PowerPoint 个简报里面啲图咧，我都要
1: 用 AI 生
2: 成，都唔容易噶，因为你又想呢度又要修正一下，嗰度又想改善一下，咁你要俾嗰啲指示好清晰吓，咁所以呢啲学生咧画得咁靓嘅图咧，佢哋都应该咧落咗好多苦功啊。
1: 系啊，嗱咁啊，校长自己都已经用紧啦。咁我相信其实咧 ，AI 呢一样嘢咧，或者系一啲嘅电子技术、电脑科技啊，咁样其实都好多人都已经系应用紧啦。其实点解今次又会真系好似？括弧煞有介事咁样咧，即系就要推呢一个嘅发展蓝图咁样。
0: 呢、這个发展蓝图咧，我谂咧学界就知道啦。其实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因为我哋其实香港咧，我哋推动呢、這个电子化学习或者系数字化嘅教育啦，或者系应用人工智能咧，其实都有好一段时间啦。因为我哋其实2000年课改嘅时候咧，已经讲应用资讯科技辅助学习，咁咧就经过一代由一代嗰、那个，即系喺头先阿校长讲，陈校长讲嗰、那个。

0: PowerPoint 即係做下簡報，用 MMLC， 然之後咧鋪 WiFi， 跟住咧我哋用呢個自攜啊，即係裝置、電腦裝置等等呢啲咧，其實咧香港喺呢一個資訊科技教育或者係數字化教育轉型咧，其實都做咗有好好嘅基礎。咁當然啦，學校之間咧其實係步伐咧都有快有慢嘅。咁大家都好期待會唔會有一個系統化一啲、全面啲同埋有一個發展嘅藍圖目標，大家可以一致咁樣去即係發展咧，咁咁所以咧呢一個我哋見到咧，其實學界就好期待，喺譬如學生嘅素養應該係點啦，老師嘅培訓要達到咩專業嘅水平啦，有啲咩教學資源啊、平台啊，同埋咧成個數字化嘅教育嘅生態環境應該係點樣？咁所以咧呢個藍圖咧就正正係建基於我哋咁好嘅基礎底下咧，就進一步去系統化同埋全面化去推進。
1: 是啊，因為其實在學界呢，剛才局長都講了之前那個數字化的一個或者我們的電腦啊那些這樣的發展啦，其實特別在2016年呢都已經大力呢就推動這個 STEAM 教育。咁基本上即係安木十年前已經是咁十年前到現在，其實當中呢學界呢我們都已經醞釀了很多的新的相對的你說數碼方面的知識好，數字教育方面的技能都好，咁就正正這一份嘅藍圖，好似我自己學校咁嚇，即係其實早年度已經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教學嘅框架，又或者一啲嘅政策噶啦。咁咧數字藍圖出咗之後咧，俾到學校更多嘅一個方向發展。咁我哋又馬上再修訂我哋嗰個人工智能嘅一個教育框架，咁樣讓到老師、讓到學生、讓到家長咧都清楚知道啊，究竟我哋唔同持份者有乜嘢嘅動作可以做到，嘅幫。我哋学生咧学习得更好。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講到持份者啦，咁我覺得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當然就係老師啦，因為老師真係就要去教啲學生點去使用應用噶嘛。咁所以一講到啦，呢度一定牽涉到一啲嘅培訓啦，局長頭先都講到啦。咁例如喺培訓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學校可以點樣去處理咧，或者教育局又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嘅課程安排俾翻啲學校咁樣？
0: 其實呢個培訓咧，我哋就暑假已經開始咗，因為咧都知道咧，可能有啲老師都希望善用呢個暑假嘅時間。教學工作冇咁忙碌嘅時候咧，可以係去即係最集中啲去做一啲嘅即係專業嘅發展啦。咁所以咧我譬如包括咧，我哋啱啱咧亦都配合呢個藍圖推出咧，每家學校都可以申請50万嘅自啟學教，去準備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咁所以點樣去喺學校嘅計劃？周年計劃裏面能夠各個唔同嘅學科都融入呢個數字教育嘅應用，咁呢啲咧我哋都係即係喺老師培訓嗰陣咧，希望開始先。咁當然啦，就係譬如其他嘅應用嘅技術啊、技巧啊、同埋點樣係培養學生嘅素養啊、價值觀態度啊等等呢啲咧，我哋都係會即係其實個培訓係形式好多元化嘅，即係除咗話去聽講座啊、工作坊啊之外咧，我哋有陣時都會學校。之間大家互相交流觀摩嘅，睇下其他學校點做。咁然之後咧，大家有一個叫學習社群。咁有啲咧就學校自己安排嘅專業發展活動咧，因為頭先我講啦，每間學校嘅重點可能有啲唔同嘅發展嘅速度同埋佢哋嘅幅度都可能唔係好一致。咁但係如果針對自己學校的需要咧，學校可以安排。但係我哋譬如教育局啦，我哋嘅大學即係話有提供教師培訓啊，呢一啲嘅大學咧，佢哋其實都會舉辦一啲全港性嘅老師嘅培訓。咁所以好多方面，包括另外亦都有一啲嘅企業啦，或者係團體啦，都會組織呢啲嘅專業發展活動俾老師
1: 嘅。係啊，頭先講到你話老師嗰、那個喺呢一方面嗰個有幾 ready 啦 咁其實真係嘅，就算自己一間學校裏面咧，都有啲老師走得比較快，
3: 嗯、
1: 有啲老師咧仲係係啱啱學習嘅，即係初階咁。所以其實教育局嘅 courses 啦，幫到老師啊，頭先局長都話學校自己咧都要諗一啲，即係可能要就著校情發展，我哋可能都係以一啲比較先進者去帶一啲咧啱啱初入呢個 AI 啊或者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學習嘅同事嘅，都會有咁樣。
3: 咁、我聽阿 Dion 你咁講咧，即係同阿頭先蔡局長講嗰個交流真係好緊要，因為你有啲學校可能真係可能啲老師啦嚇、自己學得比較快啲嘅，咁啊變咗可以咧帶另一間學校咧又認識多啲咁樣。
1: 其實重點就係咧。而家嗰個嘅科技發展得太快，
3: 係啊！
1: 就算今天我學懂咗之後咧，要持續去學習。如果唔係咧，你好快咧就俾佢淘汰咗。即係我哋啊，局長記得幾年前我哋成日講講少講個元宇宙係嘛？元宇宙都未講完就完咗，而家
3: 都冇咩講，
1: 冇咗啦。
0: 虛擬實境又已經嚇
1: 過咗氣啦，
0: 過咗氣啦。
1: 所以好多呢啲都係老師真係持續進修。不過就正如咁講有好多嘅提供教師培訓嘅私訓機構。他們都是很有心，我暑假呢也都是參加了一個城市大學其中一個活動，見到、他們呢哇安排了很多老師去學習，就是這個好像局長說的一個工作坊這樣、工作坊是對老師有很大幫助，他因為真的可以呢、落手落腳
3: 去試、
1: 因為你聽呢個人好像做得很厲害、但我做不到、但你工作坊就不同了，
0: 沒錯，
3: 是我都覺得科技的東西都是有時候你真的未自己即落手落腳去做過呢，一來未必會記得。
0: 我覺得其實即係數字化嘅，即係或者應用人工智能教育咧、真係唔係話你學咗啲知識，學曬嗰啲嘢，然之後先開始用。其實係喺一路用、一路學、一路學、一路用。咁喺個用嘅過程裏面咧，你就會即係會去掌握咯。因為而家啲人工智能好犀利嘅，即係你用嘅時候佢教埋你，即係係啦，即係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話，有時候我哋好似頭先啊 Dion 讲譬如你话啊，准备讲稿啊，或者系准备一啲嘅即系备课啊，咁佢整即系你同你做咗一阵，跟住俾佢再优化，然之后你佢做完一轮，你又话俾佢听啊，咁样边度系要再做好啲，咁即系其实系一个好似倾偈互动嘅过程，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喺呢个学嘅过程里边咧，你会掌握更多，
3: 同埋佢始终咧即系。变得咁快咧，你学晒冇学晒嘅一日，
0: 系啊，
3: 所以真系要一路学一路去用咁样咯。
1: 因为咧，我哋喺之前咧，学界净系听下点样用一啲所谓嘅 generative AI 生成式嗰啲，即系问问题啊，或者佢帮你可能生成一啲嘅头先讲讲稿啊咁。但系慢慢就开始又发明咗啦，或者甚至都系发展咗，又话可以做图片啊，又可以做动画啊，系啊，即系好多呢啲越嚟越多。咁基本上咧，不能够咧。真系学咗少少就谂住可以停笔，唔得。
3: 系啊，真系。嗱，咁呢度咧，我又想问下蔡局长啊，因为头先你都有轻轻提到啦，即系每间学校咧就可以申请50万啦，即系之前嗰个嘅智启学校嗰度啦，就去买一啲嘅器材啊，或者做一啲相关嘅活动咁样啦。但我又知道咧，成个优质教育基金咧，其实佢 total 系预留咗20亿咁多嘅。咁其他嗰啲学校又可以点样去即系利用佢咧？
0: 系嗱，头先讲咧，佢喺个20亿里边咧，我哋攞咗5亿出嚟咧就。做智启学校，咁而家咧差唔多，我哋全港所有学校中小学咧，其实都申请咗呢50万嘅。咁你话啊，剩翻嗰15亿咧，我哋会点用咧？其实咧，包括咗头先大家提到嘅，我哋可能会开发一啲嘅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教学资源啦。咁亦都系可以举办多啲嘅教师嘅专业交流啊、培训啊，或者系开发一啲嘅人工智能大模型，俾我哋嘅老师成个香港全港可以大家共用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嗰个用法咧，我哋都系会随住。科技嘅最新發展同埋同我哋前線咧保持緊密溝通，即係視乎佢哋嘅需要。咁譬如而家我哋應用人工智能，可能都會比較多嘅開支咧，可能會喺個算力嗰度啦。因為即係話，譬如老師咧，除咗話頭先提到，即係喺一啲基本嘅備課啊，或者係即係寫講稿啊呢啲基本嘅功能之外咧，可能有啲老師都會針對同學個學習需要自己寫一啲 apps，或者針對學校嘅某一啲行政功能需要，譬如收生啊，譬如啊登分啊嗰啲咁樣，咁會自己寫一啲嘅程式啦，小程式咁去應用。但呢啲小程式嘅應用，佢第一佢要揾個地方擺，同埋要即係去優化。另外咧，佢亦都要運用到一啲算力，要買一啲嘅算力。咁所以呢啲咧，未來咧，我哋都會係即係希望用好剩翻落嚟嗰十幾億咧，就睇實際。我哋隨住呢個人工智能應用喺呢一個嘅教學之後，老師學校實際嘅需要，咁咧包括亦都可能會支援一啲即係同學喺即係或者支援學校去為同學一訂購啊，或者係去訂購一啲嘅服務啦，或者一啲嘅軟件咁樣咯。
1: 嗯，呢啲我哋即刻就好期望啦！局長喺度，我即刻講，哎呀，我哋業界等緊啊，局長，
0: 我哋一定全力支持大家。
3: 係啊，所以個資源就好緊要啦。咁所以，咁我哋今節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咁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2: 新進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朱敬文中学的黄丽华老师，那我是任教英文科的。我会形容自己为一个平易近人，有亲和力，还有喜欢跟学生玩贴地一点的老师来的。比起一般的老师，可能大家的印象都是比较传统一点，古板一点，或者很严格，有很多 rules 你要去跟，要听话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跟学生建立一个互信的关系多一点。我的教学风格是比较搞笑少少嘅，我唔会真係好嚴肅咁样同佢讲话啊，你一定要跟呢个一二三四所有 step 咁样跟啦。咁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可能用啲时事啊，可能见到啲得意嘅嘢，又可以楞落到我想教嘅课题嗰度，咁我都会可能带起少少问下大家啊，唔知大家最近有冇见到啲咩，咁呢样嘢会唔会引起到大家嘅反思呢？我觉得 instead of 要叫他背死书的话，引发他去思考会比较重要。而且我都会想自己去代入学生的角度，有时可能都会分享一下一些我个人经历，不要一味就叫他做乜，做 A 做 B 做 C， 因为他未必知道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可能你要解释多一点，或者用一些例子去实体化那件事，或者 even 他们做错的时候都不要一味就骂他们，起码你都要了解了他们背后有什么原因才会这样做。我会想多谢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 BC Sir， 因为他是一个很温柔的老师，同埋好懂得关心学生。其实可能我中学的时候都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来的，但是可能去到高中他都可能会问下我们揀科啊，或者日后的去向啊，想读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我都有跟他反映过啊，我其实我由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想做英文老师的。他跟我说过他觉得我会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这句话其实都记了一世的，对我来说都挺有分量同埋有影響力咯，所以都好想多謝佢。咁除咗 BC Sir 之外咧，都好想多謝大學嘅 lecturer 啦，有 Dominic 啦，同埋 Irene 嘅。咁雖然兩位都已經退咗休啦，但係佢哋到而家其實都會繼續同我聯絡嘅。咁可能會問下我啊，有啲英文嘅參考書仲要唔要啊？我會唔會用到啊？同埋又會約食飯 ，even 或者佢哋聽到啲歌啊，或者畫咗畫都會 share 俾我睇。咁 which is 我覺得keep 到呢種關係，亦師亦友嘅關係啦，咁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啊！我希望我會係一個有錯會勇於承認同埋承擔會改進嘅老師咯，因為我覺得其實老師都唔係聖人，都總有犯錯嘅時候啦。咁當然係一啲 acceptable 嘅錯誤啦，同埋我會希望自己會有進步啦，不斷令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会是学生、老师、家人，甚至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会 respect 我的人咯。

0: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1: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等，勿补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补等，出门专心行。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8: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1: Hello， 大家好。
1: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
12: 大家好。
1: 嗱，蔡院长，咁上一节咧，你就同我哋都分享咗啦，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入边嘅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啦。咁啊，入面当中包含到即系有一啲嘅资助啊，咁啊，学校可以去善用咁样啦。咁啊，除咗话老师、学校嗰方面啦，咁其实喺个蓝图入面咧，亦都有讲到即系推动家校合作嘛。咁家长都好紧要啦，当然。咁喺家长嗰方面，其实佢哋又可以点样去配合呢一个蓝图咧？
12: 其实家长系非常重要嘅，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咧，我哋无处不 AI 啦，咁所以咧，我哋家长即系喺引导啊，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同学咧，系有效或者系适当咁样去负责任咁使用 AI 咧，呢个系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咧，对于家长教育咧，我哋都好专业。而家今时今日家长都好专业嘅，我哋有三本家长教育嘅课程框架，幼稚园、小学同埋中学。每本都有百几页嘅，因为其实每一个唔同学习阶段嘅家长咧，佢哋同陪伴子女成长嘅过程里边咧，唔同学习阶段会面对唔同嘅情况啦、问题啦、成长嘅需要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喺人工智能时代咧，普遍嚟讲咧，我哋即系从小培养同学啊呢方面嘅认知咧，咁家长嘅配合系相当重要，咁所以咧我哋有家长教育课程框架里边咧，希望亦都有一啲嘅部分咧，系帮助家长去更加有系统咁样陪伴佢哋嘅子女咧，系学习呢一个人工智能所需嘅知识同埋技能。咁我哋都会同各区嘅家校会合作啦，亦都系运用一啲嘅资源去帮助我哋嘅家长喺呢方面咧，系去增长佢哋嘅知识。
13: 这个家长教育系重要啊，因为点解咧？可能有一啲家长本身佢喺工作上高会使用 AI 或者用呢一个嘅数字嘅一啲嘅产品，咁所以佢哋可能呢一班家长就觉得容易啲处理，但系可能都有一部分家长佢比较少接触，所以咧点解头先局长讲到话要教导小朋友有责任地使用咧？嗱，大家我谂大家都唔会反对年青人接触呢一方面嘅知识产品嗰、那个吸收能力一定比我哋成年人快噶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家长都唔识咧，变咗拉个距离越拉越阔咧，反而咧帮助唔到学生。
1: 剛才 Dion 都提到有两种家长啦，有啲可能即係佢比较对于呢啲嘅电子产品啊或者 AI 呢啲呢就好容易上手嘅，咁啊绝对冇问题啦。但係始终真係有一批可能佢可能已经好抗拒嘅，咁嗰批嘅家长又怎么办呢？
12: 咁始终呢我觉得我哋陪伴小朋友成长呢都係要与时并进。我諗呢就用开放嘅态度啦，咁而如果真係有即係话疑难嘅时候呢，我哋学校嗰啲家长教育啊或者相 相關負責嘅同事咧，都好樂意咧係幫助我哋家長，同埋我哋有個叫做家長自叻嘅網頁 net。咁呢個咧就上面有好多短片嘅，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家長咧，即係你等車啊、等人啊，一啲嘅空閒時間咧，用即係善用嗰啲時間啦，咁啊去睇下呢啲嘅短片，咁啊亦即係除咗話就住人工智能點樣去陪伴子女或者幫助佢哋負責任去使用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同學成長嘅需要，我哋作為家長點樣可以咧係幫助到佢哋嘅一啲嘅課題。
13: 嗯，因為咧我自己同其他啲校長朋友大家傾開偈嘅時間，大家都知道家長教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啲嘅學校都聽到咯，佢哋啲家長教師會啊，又或者學校嗰啲家校合作小組咧，都已經咧就規劃咗嚟緊呢一兩年啊，會不定時咁咧推一啲嘅好簡短嗰啲人工智能嘅一啲嘅你當佢訓練班好或者啲小組咁啦，俾家長接觸下、了解下，因為有時咧。身为家长吓，当你见到个小朋友喺度系咁揿部机咧，你硬系我冇命，
11: 要佢打机咯，系嘛？
13: 所以你自己都要了解一下先嘅家长。
11: 嗯，系啊，可能个小朋友其实做紧功课都唔定呢。
13: 系啊，
11: 不过我觉得系啊，头先阿局长讲一样嘢好紧要啦。首先你真系唔好抗拒先咯，因为其实呢一个已经趋势，我谂大家都避无可避噶啦。你始终一定要接触，咁啊，反而应该要谂一啲嘅方法，点样去帮助翻自己小朋友咯。
12: 冇错，因为其实佢即系下年青一代咧，佢哋面对将来嘅工作环。他們的生活環境就好像我們揸筷子一樣，即用 AI 就差不多，我想是生活的一個基本技能，即都分不開，即我所以未來更加是一個智能城市、智能社會、他們工作生活都離不開這件事。
13: 那天跟一些老師都在分享這個情況，你說、用 AI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他那個什麼特別的平台才會有 AI 那些的效果出現？其實都不是，你現在去網上任何一些網上的搜尋器啊，佢自己你想问一啲嘢，佢自己都帮你咧，有啲AI 嘅回答出咗嚟，所以基本上你都想避都避唔到啊，所以与其去规避佢，不如就拥抱佢啦。
11: 系啱啊呢个。嗱咁，另外我又想问一下，因为如果例如属于一啲嘅SEN 啦，特殊學習需要嘅學校啊，或者學生嗰方面咧，今次呢一個藍圖咧，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即係幫到佢哋咁？
12: 有噶，其實咧，我哋即係除喺呢個藍圖裏邊，除咗話學生嘅素養啊、老師嘅專業啊、資源之外咧，其實我哋都特別咧鼓勵我哋特殊學校咧係去運用而家最新嘅科技咧，幫助我哋唔同特殊需要嘅同學去學習。其實我哋見到咧喺特殊學校裏邊咧針對。譬如聽障啊、視障啊，或者係有一啲其他障礙嘅同學咧，應用呢一個人工智能之後咧，確實係可以針對佢哋某一種嘅特殊需要咧，係去激化佢哋嘅即係學習，或者係提高佢哋嘅學習成效。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特別成立咗一個特殊學校嘅即係學校專業發展社群。咁咧就俾大家係去交流呢啲嘅應用唔同嘅人工智能嘅資源啦，去幫助呢啲唔同特殊需要嘅同學嘅即係學習。咁我去。有陣時去探訪學校，我都見到，譬如有啲同學佢可能係 ADHD 啦，或者係一啲自閉嘅，但係佢好有畫畫天分，所以而家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 apps 咧，係好能夠幫助到佢咧，即係係喺發揮佢藝術啊、美術方面嘅呢啲嘅天分，咁可以令到咧個人化嘅學習咧係更加靈活，同埋唔使咁高成本，即係老師係從旁咧點撥一下，話俾佢聽，咁佢就可以跟住自己嘅進度，有呢個 AI 工具嘅幫助咧，佢可以好快進步。
11: 係，即係例如可能嗰個小朋友佢自己未必畫到出嚟嘅，但係佢有個 idea 可以透過啲 AI 幫佢咧就畫翻。
12: 一齊諗、AI 會同佢一齊諗，一步一步一齊諗。
11: 嗯，
13: 頭先局長喺上一節都講，有啲嘅 AI 而家直情係會俾埋啲建議你，
11: 係
13: 咪啊？即係應該點樣再思考落去下一步咧？咁樣樣，我相信對於頭先咁講，有啲嘅可能喺學習上高有需要嘅學生嘅話咧。 咧，咁呢一個應該好好幫忙咯。
11: 係啊，咦，局長，我又想問一下，頭先你分享咗嗰個就即係一個 ADHD 啦，或者係自閉症嘅朋友，佢哋可以使用啦。咁、如果例如肢體傷殘咧，又會唔會有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㗎？
12: 其實譬如你話啊，肢體傷殘要視乎佢嗰、那個智能嘅發展，有冇受到影響？一般咧，如果係即係唔係聽障或者視障咧，佢其實其他嘅肢體傷殘就唔係太過影響佢嗰個智能嘅發展嘅。咁視障或者聽障咧，佢可能需要特別一啲嘅即係器材係幫助。咁而家人工智能都好能夠喺呢啲方面咧，係幫助到面對呢啲疾患嘅同學。咁所以我哋譬如有啲嗰個視力比較弱嘅，佢可以即係調校嗰啲嘅顏色啊、字體、字形大小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好能夠幫助到啲同學嘅學習。咁所以我哋亦都見到，或者係將成本書讀俾佢聽啦，即係呢個以前可能要好多同學大家一齊幫手錄音啊，將啲筆記讀曬啊，咁或者要幫手做一啲嘅特字版啦。咁而家有人工智能之後咧，其實都即係呢啲嘅轉化咧都容易咗好多。
13: 係啊，長可能咧都記得咧，早前我哋去杭州咧一啲嘅數字教育大會啊，參觀過一啲唔同嘅比較喺人工智能上高咧，好多發展嘅公司啊，而家都好學界都成日都講噶嚇，直情用嗰啲嘅腦嘅一啲嘅腦電波啊，就直情去控制嚇嗰啲嘅遙控賽車係點樣去行走嚇，即係相信咧呢個咁樣發展落去，對於好似咁講，即係肢體傷殘嘅學生，佢可能真係用嗰個嘅腦電波就能夠控制到某一啲嘅工具，幫佢做到一啲嘅學習嘅。
12: 是啊，甚至乎眼球啦，即是用个眼球的移动去控制个 mouse 啦，咁所以呢啲嘅技术呢其实亦都係好帮助到啲同学即係喺个学习啦，或者係佢表达自己嘅时候多咗好多呢啲嘅辅助工具。
11: 是啊，咁都好期待呢一啲嘅即係科技快啲出现啦，咁可以帮到一班呢即係有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啦。咁另外呢，头先其实有几次都听到蔡局长讲到啦，即係点样去负责任地使用呢个 AI 啊。咁喺其實今次個藍圖入面，其實都有包含到一個部分咧，就係同一啲嘅即係素養啊、使用素養相關嘅部分啦。呢個我相信都好緊要啊。可唔可以先請你同我哋講下，即係喺個藍圖入面呢部分嘅內容，其實涵蓋咗啲咩嘅咧？
12: 係因為同學嗰個資訊科技嘅素養咧係好重要。咁呢個素養，我哋譬如包括咗對於人工智能啊，或者係資訊科技嘅認知啦，佢應用嘅能力啦，而最緊要嘅就係佢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因为在那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什么都有，你甚至乎也都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大，你都可以譬如你说啊，即如果一个不小心呢刚才讲又可以做短片啦，又可以将个移花接木啦，即很多很多技术呢其实现在很容易就做到。所以如果同学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态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了这些的，即是他有用的能力，他又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不懂得判断啱与唔啱，应唔应该做呢方面唔够清晰嘅话咧，就会比较危险。咁所以我哋系好重视咧喺呢一个技术知识之外咧，那个非常重视嗰个价值观同埋态度，同埋首先佢都要保护好自己嘅私隐啦，唔好随便将自己嗰啲资料摆晒上网，而吓佢即系唔好以为系只系喺物理空间嗰度人接触唔到，其实原来个网络世界系好透明嘅，咩人都会睇到你嗰啲资料，咁所以呢啲要好好保护自己嘅私隐，亦都要保护自己身边同学朋友嘅私隐啦，唔好随便将人哋嗰啲嘢摆上网啦。
13: 我哋喺學校做呢個嘅資訊素養啊呢方面嘅教育咧，除咗局長頭先講到咧，我哋都特別要學生學懂咧，即係點樣咧去分辨真偽。呢個真係好重要嚇。即係我哋點樣係去慎思明辨。有時好似人哋揾你喺網上同你講啲嘢係咪真嘅咧咁樣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11: 你係咪有個騙案可以同我分享？
13: 正正就係大概一個星期前啊，我竟然收到有一個電郵啊。OK， 就係由我自己發出俾返我自己嘅。
12: 哇，
13: 個電郵就係叫我呢就你呢麻煩就開一個嘅一個 一個 WhatsApp 群組，咁咧就將所有老師加曬落去，跟住就俾個 QR code 我啦。哦，咁但係你就唔好 send 任何嘢住咁樣。咁咧個發信人咧正正係我自己喎。咁我一睇梗係即係
11: 去
13: 案啦。咁佢真係 send 過嚟嗰個都係有少少唔係好留心啦。我諗佢都。咁我就即刻馬上通知同事係嘛。即係但係有時都係咁嘅。即係我又同啲同事講，同啲學生都係講，你有時收到呢啲咁陌生、咁特別嘅一啲電郵啊、資訊啊，你都要思考一下，係咪啊？即係坊間我哋成日聽得到，因為有時咧稍不留神咧，咁樣就可能真係會損失好多，甚至影響咗成個系統好多好多嘢。咁所以呢一個喺呢一個數字素養啊，或者資訊素養上高咧，我哋都要教學生呢一方面。
11: 嗯，
12: 係啊，有時候即係唔小心，譬如你話而家嗰啲我哋嘅電話啊、電郵啊，好容易接收到一啲嘅連結啊、嗰啲 link 啦，你隨便咁樣篤入去咧，就俾人 hack 咗你部機。咁你嘅朋友啦，你裏邊嘅通訊嘅联系嘅人咧，亦都可能会受到你呢、這个咁唔小心嘅行为影响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即系都系会提醒同学，即系呢啲系要好小心。
11: 系啊，嗱咁头先虽然吓点样分享呢个咧，就可能系用咗系做一啲错事坏事嘅，直头系即系咧去做骗案咁样啦。但系咧调翻转，我有阵时会谂就系咧好似而家喺网络世界咧，大家都好匿名啊，变相咧我都会谂啊，会唔会对于可能即系啲青少年啦，特别系可能个价值观未系咁成熟嘅时候，佢哋会对于嗰个咩叫系啱咩叫系错咧？嗰条界线会变得越嚟越模糊。
12: 嗯，系啊，所以我哋就话点解价值观教育咁重要咯？因为即系有时候好似贪得意咁啦，你移花接木将同学A 同学嘅头黐咗落 B 同学嗰度，咁谂住系做一啲简单搞笑嘅嘢。咁但系其实呢个系亦都系已经违反咗，即系你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嘢。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因为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就用得到同埋接觸得到，咁所以同學更加之要有呢一個明辨是非嘅能力。除咗話頭先Dion校長講咧，即係話要辨別資訊嘅真偽之外咧，自己亦都唔好跌咗落個陷阱，整咗一啲假嘅嘢，隨便發放、隨便轉發。
13: 不過有好多學生咧，成日都係覺得貪玩。覺得咁樣好笑好玩，但有時真係有機會呢就
11: 傷害咗人，
13: 傷害咗人哋呀，甚至觸犯法例。咁呢個都係我哋唔想見到啦。咁所以點解就話着重都係學校嗰個教育喺呢方面呢，而家都大家好努力要做㗎啦。
14: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11: 雖然咧就講咗咁多嘅，即係同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相關嘅啦，咁啊都差唔多嚟到節目尾聲啦，咁都想問下局長其他方面嘅東西啦，因為其實都知道咧啊，學生即係佢哋嘅壓力都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其實精神健康嗰方面咧，我諗大家都應該要即係特別要注意啦，無論係家長啊、老師啊都好，咁呢方面又可唔可以請你同我哋講幾句咧？
12: 好啊，其實我哋啱啱開咗學一個禮拜到啦，咁相信同學都依然係適應嘅過程啦。有时候可能即系嗰个假期时差都仲未调整到啦，瞓又瞓得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啦，即系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因为头先我哋一开始讲新嘅老师啦、新嘅同学啦，大家相处都仲系喺度磨合期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即系出现有一啲情绪嘅反应，要自己早啲又敏感啲可以即係揾一個幫到自己嘅朋友啦，或者係老師啦，去或者係同家長講啦。咁所以喺精神健康方面咧，我哋都知道成個九月咧，其實都係一個適應嘅即係期間啦。咁所以我哋都舉辦咗一個即係友情凝聚校園大行動。咁呢個咧，我哋其實咧就邀請咗一啲嘅教育心理學家啊、社工啊、專家啊。就同即係喺個網上不斷咧係舉辦一啲，即係喺成個九月份咧有一啲嘅講座啊、工作坊啊。頭先提到家長好重要啦，我哋嘅同學啦、老師啦，咁希望咧喺呢方面咧係俾大家多啲嘅支援，係去能夠喺新學年咧係做好啲嘅，快啲做好嗰個適應，同埋咧亦都係調整個心態啦、步伐啦、時差啦咁樣。
13: 其實真的新學年開始呢，學生要面對新挑戰，其實家長和老師都是一樣，所以這個友情凝聚啊，又或者我們現在經常都講那個精神健康呢，大家都要一起互相關顧身邊的朋友，無論他學生好或者老師好家長好，大家都是拍拍膊頭互相支持一下努力一下這樣。
11: 是啊，嗱咁头先讲到学生家长啦，咁如果例如其实老师压力都大噶嘛，头先阿 Dion 都讲啦，咁啊会唔会又有即系一啲嘅说话可以即系话俾啲校长听，又点样去留意下佢哋嘅老师嘅精神健康咧？
12: 嗱，冇错，即系老师其实都系即系虽然假期都好多嘢做嘅，我都知道而家我哋嘅学校咧有好多嘅准备工作啊，或者系备课啊、专业进修啊等等，咁但系始终即系翻去即系有一个上课嘅时间表啦，面对。都是一班班新的同学，老师都是需要调节和适应。在这里呢，我都是很想多谢我们的校长老师，其实呢是一直都是很努力。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很急速转变，我们同学的学习需要也都是越来越多元化，他们面对的成长环境也都越来越复杂，所以对我们的专业挑战也都很大。所以呢社会对我们有很高期望，我们对自己要求又很高，所以呢这些各方面加加埋埋咧，大家確實會有壓力嘅。但係我都想呼籲我哋嘅老師啦，注意休息啦，適當運動啦，同埋咧係真係都要照顧好自己嘅健康，即係適當咁樣係即係做好時間管理啦，同埋情緒管理啦。
13: 你咧即係局長咧，就係好中意運動嘅。都是有行山啊、跑步咁样，所以都呼吁下我哋啲同工朋友吓，大家都真系花少时间做运动。咁啊，特别系我哋学界呢几年啦，都好提倡咧，就多做运动，让到学生啊，就算自己老师咧，个精神健康咧，都能够咧保持喺一个好好嘅状态。
11: 是啊，咁啊，即系虽然咧，大家都要顾住读书啦，又要顾住教书啦，咁但系即系咧，自己嘅身体咧先系最紧要啦。咁啊，希望嚟紧嘅新学年咧，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学习之余咧，亦都有一个好好嘅精神健康。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谢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你，
12: 多谢晒。
11: 咁我哋同听众讲声拜拜咯，
12: 好，拜拜。
15: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16: 欢迎大家来到国情专列，有车长斯敏在这里同大家见面。今日斯敏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话近不近，话远不远，就是北京了。因为呢，其实在早前8月5号的时候，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中国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恭喜恭喜，俾啲掌声佢先。嗱，真係实至名归㗎。因为呢，委员会就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嘅建筑遗产之一同面向未来嘅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佢嘅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以及建筑文化都充分体现咗文化遗产、创新以及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而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在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以及公众活动，同期亦都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亦都围绕着建筑如何促进文化承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等的议题展开国际交流。委员会亦都指望在2029年的北京，以它的卓尔不群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一定可以激发新一轮的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其实这个奖项就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颁发的最高规格城市荣誉来的。 這個計劃就在2019年的時候設立，每三年就評選一次，直接和世界建築師大會的主辦城市綁定。而他的目標就是表彰能夠和歷史建築遺產以及現代可持續城市規劃完美有機結合的城市，強調建築是提升人民生活質素和守護人類共同遺產上面的關鍵力量。
17: 講多個冷知識給你聽，其實北京不是第一次承辦世界建築師大會的了，首次承辦世界建築師大會是在1999年，而今次北京第二次承辦全球建築最高級別的盛會，亦都可以借住這一次的契機，不單止可以展示一批優秀的建築，更加可以向世界呈現一種獨特的城市建築經驗。好了，今集思敏分享就是這麼多了，下集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亦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亦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4: 陈茂波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创新枢纽，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说，对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坚定信心。
5: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4: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作为医运员来讲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也知道发展局方面都已经是推动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6: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8: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6: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网上有片段话，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家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有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之中發現懷疑幼鼠一事，食環署說正是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的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之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 厨房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未同意。厨房会按照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首个星期六日，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即时入场，无需排队。厨房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

0: 对被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黄贝文报道。
1: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迫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迫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2: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1: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陈晓君报道。
3: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4: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3: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5: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下來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泰國。
3: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

0: 管徐经纬话，哈萨克嘅铁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嘅一带一路企业来港上市同融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时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一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但是高山、複雜地形和持續的雪崩風險為搜救帶來極大困難。當局說，等到天氣條件允許，將會有兩架直升機投入救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济州对开海域举行联合军演，韩军说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不过总统李在明说，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 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路边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星期一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是跌237点，收市报25413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于票绿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阶 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嘅标准。赵家俊报道。
5: 香港綠色週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原型，並展開公眾諮詢。新階段將擴大減緩氣候變化類別涵蓋的活動，總數由25項增至39項，並完善評估框架。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錄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生態圈。
6: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5: 第二 B 階段新增可支援其他減碳應用的關鍵賦能科技，例如電池製造和回收、低碳技術製造，並為航空、鋼鐵製造等難減排行業提供務實的轉型路徑，引導資金支持逐步減碳轉型。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分類目錄如果只是涵蓋已經被視為綠色的項目，將無法協助亞洲實現零碳目標。
7: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5: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国泰航空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话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的成本，不太担心会增加票价压力。刘伟豪报道。
8: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而家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9: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沒什麼 impact 的，我們都不擔心會影響到票價或者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們作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們說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將這些減低氣候變化的工作擺在航空公司的日常運作那裡。那我們起了個帶頭作用的時候，都希望容易一起推動這方面的改變。
8: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籌備規模更大的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和跨太平洋航線的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4: 八間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元。分析認為今次的注資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亦都可能是當局為準備推出刺激經濟政策而做準備。劉偉浩另一節報導。
8: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0: 归根到底呢，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那个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8: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嘅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本港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当中隔夜拆息升到去3厘水平。政府发行银色债券吸引近1200亿元的资金认购，市场资金偏紧推高拆息，隔夜拆息上升82个基点，升到去3.05厘左右，创近一个星期的高位。日升期和一个月的拆息亦都分别升到去2.68厘和2.85厘。再提提大家，美股今晚是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6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Excel 2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4.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280蚊，比上日收市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05.69美元，卖出价4406.37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1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4: 我仔， 而家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6: 主流、
17: 另类、
16: 舞台、
17: 文字、
16: 影像、
17: 形体、
16: 媒介、
17: 环保、
16: 文化快讯。
18: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嘅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嘅呼啸、山海嘅节奏、都市嘅摇滚四种唔同嘅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19: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相俊精心策划呢一场别开心年嘅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u、John Curious、Danny Yeo 同埋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嘅 Wu Hai， 另一队就系韩国嘅 Kaidi， 而最后就系泰国嘅 Kiki 啦。
18: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嘅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嘅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和大家介绍下。
19: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18: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19: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18: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咧就收听住啊九月七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啊！而星期一晚就有蓝伟霆蓝蓝啦，翻到嚟呢一个时段，同大家一齐咧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嘅。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晚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嘅。咁啊，先嚟讲一讲晚上11点至到去12点个小时啊，吓咁啊会有阮兆辉同梁素琴合唱嘅《明日又天涯》，呢一个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而另外那首歌曲就有陈少峰和梁少森合唱的《紫凤楼》。至于去到凌晨12点至1点的小时，会有任建辉和吴君丽合唱的《镜花缘之赠丽》，而另一曲有李龙和南凤合唱的《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去到凌晨1点至2点，今日是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逢星期一晚都会有的，就是由苏翁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今日是会继续同公演梦的话题，亦都是去到一个完结篇的，去到第10集的，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今日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当然是有广东粤曲可以听得到，亦都有一个比较特别少少的，就是叫做弹词，亦都是一个说唱的一个艺术来的。如果大家咦什么是弹词啊，想知多一点的话，那就可以留意住一阵的百花齐放环节。至于今个小时叔先会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很多时在锣鼓响赏就点的点唱环节，都有很多哥哥姐姐都间不时会想听一下的，就是《碧玉簪之送凤冠》，由文千岁、李宝莹和谭兰卿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啊。
1: 夫人又来，夫人又来。

原来状元爷都知道要顾全颜面嘅，可怜我，我当日颜面。

0: 宋元爷，我无福接受你嘅下配凤冠啊！
1: 啊，娘亲，
2: 做乜嘢啊？
1: 娘子佢唔肯接受凤冠，请你代孩儿去劝告下啦。
2: 劝告劝告，边个叫你当日唔肯听阿妈劝告啊？你而家叫做现眼。

0: 苦重作冤枉。
1: 点啊？
0: 树色苦漫啊，做梦。
1: 唉，宝贝，你好心听我劝啊，告。心肝定啊，你无谓令我心唔燥。宝贝啊，你贤良淑德，心肝啊，你堪称女性佳模。一日都系坐在玉椰林，佢性情暴躁。宝贝啊，你汪涵海亮，心肝啊，你俾面我呢个家阿姑啦。佢系我五脏，你就系我嘅心肝，我左右都难兼顾啦。若果不能从

0: 想我更唔愿做人添咯。
1: 婆婆，你无谓咁伤心啊！
0: 唔伤心就系打啦。
1: 婆，你唔好喊啦，我听你话系
2: 啊。你真系听我话？哎呀，真系好心抱啊！真系好心抱咯。大德大量，你有气度添，正系我手板。又肉手背又肉，我对你两人都一样公道。为咗境界，阿玉林等我替你嚟摆布嚟摆布呢。阿玉林，
3: 娘亲，
2: 嗱，你头先向外父外母求情，究竟点啊？
3: 求极都唔肯放口。呢套唔知点算咯，娘亲。
0: 唉，翳又唔得，西又唔得，咁啦仔。
3: 点啊？
0: 只有跪咯。
3: 娘亲，你叫我跪呀？
0: 系咯。
3: 唔得，我系新科状元，天子门生，点跪得老婆啊？
2: 切，你真系傻仔啦！跪老婆好失礼咩？皇帝都一样要跪老婆啊嘛，不过你睇唔到啫。
3: 真系要我跪呀？
2: 跪啦！跪啦！
3: 跪，跪拜群前求恕罪。望妻你接受奉官锦袍啊！
1: 请起。今次你苦读寒窗，为我博得金花宽
2: 啊！哎呀，咁我安乐晒喎，但得你哋夫妻和顺。我就忧。

碧玉簪之宋凤冠啊，带嚟有文千岁、李宝莹同谭兰卿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说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Fresh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时间嚟到晚上11:06，咁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吓，咁啊踏入到去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明日游天涯》咁样呢一支歌曲啦，亦都系谷部嘅一支好著名嘅歌曲嚟嘅吓，咁啊就系由梁耳中前辈咧就去赞曲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就真系有好耐嘅历史啦。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早喺30年代嘅时候啦，已经系有噶啦。咁啊，但系咧个歌名咧就系叫做《斷腸明日遊天涯》啊，咁啊，但系咧入碟嘅时候咧就删去咗《斷腸》两个字，咁就系咧《明日遊天涯》咁啊，流传到去而家今日呢一阵2026年啦，都系仍然咧非常之受大家嘅欢迎嘅一首歌曲。咁啊，今日拣嚟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有阮兆辉啦，同埋琴姐梁素琴合唱嘅，咁我哋嚟一齐欣赏呢一个版本啦。

0: 非常之有韵味嘅一首《明日又天涯》啊，带嚟有阮兆辉同埋梁素琴嘅歌声啊！
1: 18723112啊！
2: 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1: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六九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1: 18723112，倾偈最写意。
3: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2: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3: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4: 边个啊？
3: 留意住9月9号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0: 时间嚟到晚上11点33分啦，咁啊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6，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首写团名曲《紫凤楼》，带嚟有陈小寒和梁兆森的版本。

青石难抛趁劫时，潮水发添上。哦，凤妹，凤妹呀、啊！

0: 一转家家，我曾许下誓言，我话上一步只风流，便抛却一重心事。待我累尽失命而不问尘世，今日清茶拜客，已是君忧，此会只聚故人情，你莫提风月帐。
1: 凤妹，我带你远离尘世，伴你遁迹深山，你并选秋波，可以为你寻仙药，又何苦？

为大家送上嘅有《紫凤楼》啊，由陈小翰同埋梁少森合唱嘅，亦都系咧有位听众啊话好耐咧就冇喺戏曲节目里面听到呢一首歌啦。唔系啊，其实我哋咧差唔多每个月咧都会播一次呢一支歌曲嘅，因为呢一支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啦，亦都系一首咧非常著名嘅社团粤曲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喜欢啦。咁啊，仲有短短分零钟嘅时间啦，咁啊送俾大家一首咧谱子《有上云梯》。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链接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到今年4月2号期间，若干时段未有于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备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每日朝早7点和由下午6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 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两首歌曲啊，然之后咧凌晨1至2咧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咁啊，今日继续咧系会同大家咧就讲呢一个唐宫绮梦嘅话题。咁啊，去到第十集亦都系个完结篇啦，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嘅。咁啊，翻嚟今日小时嘅节目内容先啦。咁啊，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任建辉同埋吴君礼嘅《镜花缘枝》。赠礼。

正是玉房方中无觅处，怎得化为粉蝶，摇群变。

小姐，小姐啊，问句五娘，你见不见啊？小姐，小姐。

0: 问一句心上人，你是谁爱陈生数对月花天，小姐，咁究竟你爱唔爱我陈三啊？吓，
1: 我
0: 你话啦，
1: 我所以好。

0: 我苦，就抑或系你苦呢？三郎，
1: 五娘，
2: 冤家一方不相见。

0: 你未讲，我已经心酸。你再讲，我个心仲感觉到酸中带苦。
1: 唔通个情字系用酸甜苦辣嚟造成嘅？

0: 任有风波，爱海我愿填。一双红丽结奇遇，
1: 我又甜时妹又甜，
0: 心上许多甜蜜意，
1: 情人苦费永无算。

0: 为大家送上嘅有镜花缘之赠嚟带嚟任剑辉同埋吴君丽嘅歌声。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凌晨12:36，咁喺听下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喺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咁啊，近期咧个天气咧都系又湿啦，又焗热啦，咁啊，大家出门嘅时候咧，真系要戴翻下手巾仔啊，又或者咧要带翻支水咧出门口啊吓，同埋咧最紧要系带翻把遮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咁呢一个咧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就系2006年啊2月6日年初九啊吓，话贺岁戏，咁啊就喺高山剧场嘅一个现场录音，咁啊送俾大家有李龙同埋。南凤的歌声啊。

哎呀，正是远望离边阔，难攀陌上霜啊！

0: 奈何从来已迷茫。
1: 老伯，呢树有定金，你收咗佢咧。
2: 好汉不受金，不受银。
0: 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呢？
2: 阿嫲，
1: 收茶吧。
2: 好汉，老汉焉敢受金受银呢？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
2: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2: 客官，我纵横劳累，如泉啊，光低头入数你家庄，又为太公命李王啊，佢生来一女自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鸭汉。
1: 老伯
2: 吓，
1: 你唔可以背顶闹人咯、
2: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啊，非闹不可。错将黄鹤去配鸳鸯，客官啊，你若到汾阳啊，黄啊，挂上招啊，夫榜，多要找错。

佢跑下了中空，佢为俘虏我嘅微须耳疮，你带我焚药诶，王啊，我药啊，见过刘三哥，得你个亏心咩看啊？我挥拳问个狼，只为救爱难忘，前尘像记心肠，我拉佢。

0: 官，你帶我去，你帶我去啊！
1: 慢，老伯，你不用義憤填膺。我想三娘夫婦總有日團圓會面嘅。
0: 此
1: 老伯
0: 啊，
1: 請問此處可有一個小兒歌呢？
0: 小兒歌。啊，客官所講，莫非便是紅信啊？
1: 正是紅信啊！如今他以身榮顯貴，在於村內行完伴你，你若見此人啊，便知那流浪嘅下落啦。
0: 幺二过当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哇！如歌在即系咬嘅词汇，拜谢皇天有约是云霓下歌。审问客官，萧二哥是在哪里呀？
1: 就在前边，
0: 就在前边。如此上眼边走走走，不走。

0: 不负艺语，不入怨妇之门，你们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阿姐。
0: 哎呀，边一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国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慢慢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夫奴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想必是浪蝶狂风更难招艳。
1: 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啊？
1: 日不发即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李鸿一夫妇冤仇。报，我，吼吼吼！

0: 郎送子，未知道你两父子何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噶啦。
0: 哎呀，好啦，可以今日我打碎井旁见一块红烧参白兔，他自认是旧州岸父之子，莫非你？
1: 那小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唔信啦。

0: 你为何泪满腔迹？
1: 四位之儿，
0: 今夜愧回在故乡，
1: 不须说道。讨厌了中咬赤龙，养育他人，如何今日嘅战绩够周安府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嘅刘大？
0: 冇错咯，当年嘅刘大就是今日嘅案府，今日嘅案府咪就系当年嘅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此树有自受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你便将此金章摘落深潭之内吧。哎，
1: 为你早去早回，记得为为妻吐一口不平之气，
0: 便去便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和南凤合唱，是一个在2006年2月6号年初九高山剧场的现场录音来的。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再次是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越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网上有片段显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怀疑幼鼠的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正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 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7: 莫希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9: Check.
8: Got the global mindset?
9: Double check.
8: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15五規劃綱要勾劃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五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14: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15: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12: 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6: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有多啦，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嘅。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啊，咁啊喺播放百花齐放之前咧，不如同大家讲讲啦，今日蓝蓝咧送咗啲咩歌曲俾大家。咁喺头啦，10:35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送咗一首《碧玉簪枝》。宋凤冠由文千岁、李宝莹同埋谭兰卿主唱噶，咁去到夜晚11:00至到凌晨12:00嗰小时，有阮兆辉同埋梁素琴合唱嘅《明日游天涯》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而另一首啦就有写段名曲系《紫凤楼》，由陈小汉同埋梁小心合唱。咁啊，去到凌晨12:00至1:00嘅小时啦，有任建辉同埋吴君丽嘅《镜花缘之赠丽》，而另一首歌曲啦就系《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由李龙同埋南凤合唱嘅，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啊，吓，嚟自2006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喜欢蓝蓝今日所拣嘅曲目啊！如果你咧错过咗任何一首嘅话，咁就可以上翻去我哋港台网站啦，又或者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度收听翻啦。咁今个小时就为大家带嚟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唐宫绮梦》咧，我哋应该到大结局嘅时间
4: 啦。系啦，因为咧，我哋成日就话《唐宫绮梦》啦，咁应该咧就将《唐宫绮梦》咧就作为呢一个节目啊，即系总结啦。
3: 好啊，咁啊，你介绍过话有一只歌咧，亦都系用《唐宫绮梦》嚟到做名噶。
4: 系啊，而且我好中意听添，因为咧我不嬲咧都几中意听梁耳忠噶。因为我中意佢嗰种腔咧，就同我哋戏曲嗰啲即系大戏嗰啲咧，就是、真系有啲唔同噶。佢系所谓诶仕味啊，即系好似好纯嘅酒咁。

0: 冇錯啦，因為咧，而且咧，點解將唐公耳夢嚟做壓尾咧？咁因為咧，唐公耳夢咧就係話唐明王想完之後咧，日有所思就夜有所夢啦。咁就嗱，秋怨啊、文靈啊，種種嘅回憶之後咧，咁唐明王咧就發夢見到楊貴妃啦。咁所以咧就改做唐公耳夢啦。咁呢一首歌裏面嗰啲唱腔咧，真係非常之動聽噶。
1: 嗯，嗱，講咗咁耐啦，不如我哋聽一下。
0: 好啊，
1: 梁耳忠同梁素琴兩位合唱噶噃。

0: 苏哥啊，呢一首《唐宫耳梦》咧，因为成首歌咧就好长下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今日只系播第一面啦，唱片嘅第一面。
1: 系啊，就跟住咧，我就想拣一首歌咧，就系、是、外省戏啦，就系、是、昆曲嚟嘅。咁点解拣昆曲咧？因为昆曲呢首叫做《弹词》啊。就同你所講嗰啲彈詞咧，就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呢個節目都播過彈詞俾大家聽啊，嗰啲評彈咧，叮叮叮叮咁啊，就嗰種曲咧就叫做評彈啦，咁就係唱故事，即係我哋男音啊或者
0: 單人唱
1: 收啊木魚啊，即係唱一件事蹟出嚟噶。咁但係我哋而家呢一首彈詞咧。就唔係唱彈詞，係講呢喺宮圍裏面有一個人呢唱返以前天寶為士唐明皇同楊貴妃點樣恩愛呀乜嘢呢，就唱俾嗰啲宮娥呀或者唱俾一啲人聽呀。咁呢場戲呢就即係講一個人喺度唱嘢，就唱返以前嘅事。咁係昆曲裏面呢有一節呢就叫做彈詞㗎。
0: 佢喺宮廷裏面唱返㗎。
1: 喺裏面唱。咁樣就變咗呢就令到人哋呢即係將成件天寶事蹟好清楚咁知道啊，当年原来係咁嘅。咁呢一场昆曲呢个戏名就叫做弹词啦。
0: 咁係边一个唱㗎？
1: 係魏庆林唱㗎。
0: 咁就真係要听下成件事嘅始末係点啦。
2: 是以可怜啊。

0: 听过魏庆林唱嘅《长生殿》啦，咁苏哥啊，我哋今日呢一个唐宫绮梦嘅大结局咧，最后你拣一首咩歌俾我哋听下咧？
1: 又为咗时间啱啱好咧，又为咗可以将全个唐宫杨贵妃啦、梅妃啦、唐明皇嘅事迹咧，可以清清楚楚咁样介绍咧，就冇好得过系《长恨歌》噶啦。不過《長恨歌》咧，就雖然啊，就係一首歌啦，但係好多好多名角色都唱過嘅。
0: 係啊，而且有啲又好長嘅喎、
1: 哦。係因為本來咧，《長恨歌》咧就係一隻好長嘅粵曲嚟嘅。咁但係咧，因為有個別嘅老官或者名伶或者唱家咧，就截錄。即係唱呢段呢段咁啦，變咗咧就有一啲好長，就有一啲咧就唔係太長，但係而且事蹟咧就梗係講呢一件噶啦，咁所以咧我就揀一段咧啱啱時間嘅播俾大家聽。
0: 邊個唱嘅咧？
1: 陳石雄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唱家嚟嘅，我本人都好中意聽，佢唱嘅歌咧。是很婉转，而且他的声又很漂亮的。
0: 咁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1: 好啊，
0: 陈石雄唱的呢一首《长恨歌》。

昔日欢愉如一梦，今时寂寞。

0: 苏哥啊，听过陈石雄唱嘅呢首《长恨歌》咧，咁唐公耳梦嘅故事咧，就真系全部都讲完晒啦。
1: 系啦，因为所有事迹乜都喺度唱晒出嚟。
0: 系啦，无论系夜雨闻铃啊，还是系点样怀念嘅心声啊，冚唪唥讲尽啊。
1: 系啦。
0: 咁我哋个唐公耳梦嗰个段落啦，下次嘅百花齐放咧，再同大家讲第二个故仔咯噃。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薛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央的老友记电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日的了。时间已经去到了凌晨的2点08分的了。今晚呢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李伟图陪住大家的播。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2%，啱啱调转啦吓，28度相对湿度82%吓。咁啊，嚟紧呢3个小时咧，都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咁啊，李伟图即刻同大家讲讲今晚拣选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陈锦鸿唱出嘅《凤系》。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尹光同埋李凤合唱嘅《一把全中剑》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合唱嘅《杨乃武与小白菜》。跟住呢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啦。就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咁啊会为大家送上由丁凡同埋李淑勤合唱嘅《梦回太湖》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是由彭次权同埋李月玲唱出嘅《巾帼英雄三击鼓》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是由梁汉威就饰演骆宾王，尹飞燕呢就饰演武则天的。歌曲是《武则天之踏雪寻梅》。背景是讲到武则天散唐，随敬业起兵讨伐，骆宾王呢就起草为随敬业讨武事缴。咁其后呢就兵败逃亡，咁而武士呢即係武则天啦，看过呢一个缴物就亦生敛财之心。咁某一日，咁武则天呢未复出游啊，喺灵隐寺踏雪寻梅，就遇到一个僧人，因为识破咗系骆宾王替道隐身佛门。咁啊，佢咧就意欲咧就邀请佢咧为新朝效力，但系骆宾王已无心功名，宁愿四海云游。咁一代女王就深感遗憾嘅。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啊。

0: 真即是戒，心正即出家。
1: 我性如君合，一切法无差。
0: 女施主，贫僧风寒眼疾，未睹真容，未知你从何而来，又欲往何去呢？
1: 从来处而来，去处而去呀、
0: 啊！施主出与藏禅机佛性，古刹相逢有。

0: 师唐德，请问法师能否赐告法号啊？
1: 哦，贫僧无号，人称十二字。
0: 十二字。

0: 话不投机，贫僧失陪，请啊
1: 乐宾王。
0: 施主，你呼唤何人啊？
1: 十二相家必有王事，我叫嘅就是你啊。你且惜东寒双目，看看我是谁。
0: 你
1: 当今大周皇帝武曌武则天。
0: 哦，武

0: 卿家，你说哪里话来呢？所谓国为其主，又何罪之有啊？卿是本朝第一才子，又寄讨伐我之文章，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结尾一笔，更是千古佳句。
1: 罪过，罪过。
0: 你写道，请看今日城中，竟是谁家天下？真是宅地有声，动人心魄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啦。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5噶啦。咁啊，嚟紧咧，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陈锦鸿唱出《凤系》嘅吓，而呢一支歌咧就系嚟自《星韵心曲》。黄心凡作品《小明星歌坛名曲》嘅入边嘅一只嘅歌曲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锦鸿唱出嘅《凤系》啊。

冇愁边影，娟啼梦里声，杨花原不解飘零，只是被风吹得可怜生啊。

0: 时间好快去到凌晨嘅三点啊，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喺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唔好成为美国侵略行径嘅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同韩国嘅友好关系，但喺波斯湾同埋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嘅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翻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煮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7: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6: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8: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9: 莫希少年同。
10: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欣赏靓歌噶。提一提大家吓、啊，今日咧已经系2026年嘅9月8日星期二，农历嘅7月2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4%噶。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尹光同埋李凤唱出嘅《一把全中剑》啊。而呢一个版本咧，嚟自咧2000年尹光粤曲演唱会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啊，尹光咧就饰演吴汉啦，李凤啊饰演黄兰英嘅。咁而一把全中剑嘅背景呢，咁啊一把全中剑咪出著名嘅传统粤劇啦，係改编自徽班及京劇传统嘅劇目嘅。核心呢就讲述呢就西汉末年啊王莽篡位背景之下，主角吴汉面临忠孝与夫妻情爱抉择嘅悲剧故事嚟嘅，咁啊而当中咧就系、是、西汉末年啦，头先讲到啦吓，奸臣啊王莽咧篡夺皇位，残害忠良，逼死汉朝大臣吴汉嘅父亲吴国柱吓，咁啊幼年嘅吴汉就被母亲抚养长大咧，但母亲咧一直隐瞒佢父亲死于王莽之手嘅血海深仇啊，咁而王莽呢就为笼络人心与权力啦，将自己嘅女儿黄兰英呢就许配咗俾毫不知情嘅吴汉为妻。咁之后呢发生咩事呢，不如就请大家一起欣赏由尹光同埋李凤唱出嘅《一把全中剑》啊。

0: 你快来了啊，驸马爷，请坐。
1: 坐。
0: 坐。
1: 坐。
0: 坐。
1: 坐。

0: 道又去罪君家，识奸我行为不检啊！
1: 公主，试问谁不赞公主你悠闲淑德？你又怎会话对我有不检之嫌啊？
0: 驸马爷，你往日归来喜地欢天，何以今日归来你又有愁容满面呢？
1: 公主，本宫纵有为难之处，你一不能为我分忧，二不能为我解恨，请勿再向我滔滔空言好吗？

0: 对上我父，佢半故事关于山海金娘，佢系最有应得嘅。就算你血债血偿，我都视而无怨。我同你虽然系恩爱夫妻，但系你唔可以为咗儿女私情而不报父仇。你应该遵从婆婆你教导的父母，
1: 但是我不忍心。

怕乜成人事？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尹光同埋李凤唱出嘅一把传中剑啊！吓，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31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杨乃武与小白菜》啊！

0: 周姑，唔系，应该系叫郭大嫂字啊。
1: 二少爷。

0: 小爷事到如今，痛悔已经太迟了，一切皆成绝望，在行刑之前，只望求得杨二叔对我这个无知妇人的一点宽恕啫。
1: 命到尽头，仲讲乜嘢宽恕呢？但此路谁是真凶？我杨某始终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噶。
0: 就是原官之子刘子昂，
1: 吓、啊，
0: 佢烧眼无望，再毒死我夫，昏成死罪，仲话如果招认同你通家，谋夫夺妇，就可以赦免我的罪名。又话你系举人，功名可保性命，就姑无知，妄言惑眼。

小白菜的美味，却是如此糊涂蠢

受孤，我姐姐叔父舅舅为我鸣冤，已经有五人往死了，连我杨乃武便是六条性命，要打要骂，该是那些草家人命的庄官恶霸，我又何忍打骂你这个可怜的弱女。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杨乃武与小白菜》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少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劝世宗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嘅。今日2026年嘅9月8日星期二，农历嘅7月2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2%啊。咁好快咧就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丁凡咧就饰演凡礼啦，李淑勤咧就饰演西施嘅《梦回太湖》啊，即刻送俾大家。

0: 水云香究在何处？
1: 烟波深处浪急风高，
0: 就是浪急风高，火与龙潭我也要闯。
1: 万里迢迢人间天上，
0: 飞霄一任铁鞋踏破，与卿同渡水云。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丁凡同埋李淑勤所唱出嘅《梦回太湖》啦。
1: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嘅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咗时光嘅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系生活嘅共鸣。
2: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32的了。好了，接住下来呢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啊，就由彭志权和李月玲唱出的巾帼英雄三击鼓，即刻送给大家。

西施娘飞身吊险，休教他如流网告人心愿，夹在身。

0: 人。
1: 啊，元帅快来了。
0: 一天府前有劳夫人挂忙啊。
1: 元帅啊。

0: 未遂，已将家族遗训。
1: 无错，今后义喊从威，待其寻路北返，便可得女全。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彭志权同埋李月玲唱出嘅《巾帼英雄三击鼓》啦。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是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话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不夜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學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听到主题歌曲，又是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了。清晨上来，早晨啊，今天是星期二，今朝早同你共度这个早晨是我钱佩卿。清晨时间接近5:08，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啊。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曲啊，《这么那么怎么》吓，几得意嘅一首歌，比较少播呢首啊，喺我哋用词里边作文啊，讲嘢啊，这么那么怎么都明白个意思。不通常呢啲都系围绕喺爱情方面，现代恋曲嘅时候用呢啲字眼又代表啲乜嘢咧吓？开始咗我哋礼拜二朝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8日。农历是7月27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是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啊。

呢啲会掀起翻你一啲怀旧嘅回忆啊。梅艳芳《似水流年》。早晨啊，啱啱瞓醒嘅你，已经系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天仲未光，清晨时间5:22，梅艳芳之后有呢一首。

0: 彭嘉丽呢首歌系哇，就谂翻嚟啲历史吓。92年嘅时候呢首经典嘅金曲，歌名又好长，对于我哋嚟讲，去记咁长歌名，当时有少少难嘅，哇，咁巧口嘅啦吓。咁但系后嚟首歌咧又红，红咗咧你容易记啲啊。咁亦都系改自原曲嘅，唔想打破翻原曲咁样嘅名。写词嘅系香港嘅名填词人潘伟源，就话嗰阵时系攞翻佢本身。原曲有17个字，并非写词嘅潘伟源嘅意思，咁保留翻原曲嘅一啲标志性嘅记忆，而呢首歌亦都因为咁而制造咗话题，都系离不开啲情爱啊、疗伤嘅歌曲。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朝头早嘅时候，你听惯咗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会唔会都系？惯性地学5点至6点半嘅时候咧，就会想起我咧。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3: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土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2: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3: 咁又唔系，你个水帘洞入边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2: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3: 如此可教。后会有期。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神淑华嘅呢一首《梦醒时分》啊，就系李宗盛所写嘅歌曲，都可以话系为陈淑华度身订造，而系大家熟悉嘅呢一首歌曲。咁熟悉嘅歌曲，通常咧呢个嘅系啊，你啊觉得呢只歌好，不如攞嚟就唱咗佢啦，又唔可以叫抄袭嘅，而系改编啊。咁我觉得啲第啲嘅歌，英文歌又好，即系呢啲个。國語歌又好，覺得好咧，就將佢擺過嚟用廣東話去演繹。咁諗起嗰陣時出道冇耐嘅鄭秀文，就係攞咗《夢醒時分》呢首歌改編而成為我哋後嚟聽嘅《思念》啊。呢首歌咧就是、郭小林做監製，就揾咗潘偉源老師咧就係、是、寫詞，話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咁啊問翻潘老師咧就話啊，其實呢首歌當時寫嘅時候咧就是、林毅受命嘅。接到呢首歌嘅歌咧，就要话写出道冇耐嘅 Sammy 青春啊嘛。嗰时嘅 Sammy 系即系年青嘅，十八岁嘅时候写呢首，如果梦醒时分就比较成熟。但系换转翻系郑秀文唱都系爱情嘅歌，点样写法咧？唔可以写佢成熟看透世事，要写出嗰种少女嘅纯真心情啊。有一啲即係有真摯嘅思念嘅歌曲，於是乎就成為咗日後我哋聽到嘅Sammy 嘅呢首《思念》。其中佢嘅歌詞就話：這首又獨坐在熒幕對面，這宵應該講，這宵又獨坐在熒幕對面，正看當天這些片段，就係講出嗰個女主角。在这个夜深时分，自己一个人又记挂住跟自己曾经心爱的人一起拍过一些录影带，看回哇那种怀念，那种开心，两家都有笑啊，有声音，有动态，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位置已经是空了的。里面有些歌词又说，人随时录下极美的诗意，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就讲出咗呢个爱情嘅讽刺啊！喺录影带度，呢个科技嘅进步，完美咁系你两个人嘅片段，但系实际上呢个现实生活里边，呢个位系已经空咗，系冰冷嘅。潘偉源老師寫了是一個少女的寂寞的獨白，茫茫然孤孤單單，靠著這個影像去想起你以往有一種深切的思念。聽回 Sammy 初出道的這首《思念》

模糊泪眼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深切的痴缠，表达咗呢个主角对于逝去嘅爱情嘅强烈眷恋。佢后悔当初相处嘅时候冇亲爱多一点，即使系科技能够留住对方嘅声音同埋动态，但系永远冇办法再去复制昨日嘅温度。相较于呢个梦醒时分，系劝人早啲醒悟。何必苦苦去恋住一个错误的人？郑秀文的思念就比较温柔地包裹住那份茫茫然孤孤单单的少女寂寞，将这个失恋描绘成一个虽然已经消逝，是但是在这个记忆里面极美那个的青春的初恋，就永远是在记忆的当中去思念。5:46，今日温度是28至大概33度。

Da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今宵多珍重》，亦都系一首改编歌改得好成功嘅一首歌曲啊。点解佢会有呢一首歌嘅改编呢？个灵感就来自于喺1982年嘅时候，佢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咁颁奖典礼里边就系灵机一触啦。咁啊，当时呢个系第六届嘅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大会，就邀请咗抒情歌后崔萍就做呢个颁奖嘉宾，就由佢亲手将个奖项颁俾陈百强。咁当时正在筹备啊，佢下张唱片系有啲咩歌嘅内容咧要拣噶嘛？一见到崔萍就灵感大发啦，就谂起哦，咁啊佢有好多靓嘅歌，所以咧就改咗呢一首。咁而除咗崔萍嘅引发灵感之外，呢首歌对于陈百强嚟讲都系有份嘅家族情怀喺处。咁佢曾经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边透露，就话佢嘅父母亲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去跳茶舞的年代，即是讲父母亲跳茶舞的年代经常都会播放着今宵多珍重，父母亦都朗朗上口，因此呢就改编这首歌来讲都有一些意义在这里、父母亲浪漫年代的一个即爱情的歌曲，而颁奖嘉宾崔萍又有这首歌，所以呢就改了这首，成为大家日后都是喜欢听这个广东话版 Danny 的今宵多珍重。

0: 关正杰的名曲，这首歌是雪中情，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异国苦恋的故事，就成为了我们有这首歌雪中情。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系啊，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都系争分夺秒啊嘛，争取时间瞓多一阵，争取时间去厕所食早餐，嗱嗱临咁样样咧赶出门口。不过记住啊，临出门口嘅时候都要谂清楚，有冇带漏嘢啊？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温度27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同埋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寻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同埋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同埋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翻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到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差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41，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404.67 美元，卖出 4405.47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5: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4: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4: 留意住9月9号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嘅《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同舞台嘅热爱。
6: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7: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接近六点两个字啊，继续九月八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嘅清晨爽利。今日广东沿岸嘅风势系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嘅清晨呢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有崔少汉博士，佢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咁啊，九月份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啲学生哥努力去读书啦，
2: 吓
0: 专心上堂啦。
2: 系啦。
0: 咁啊，而大人都亦都系即系继续努力翻工作啦。咁啊，不嬲都翻开工。咁但系作为家长嘅，喺呢个暑假都放完之后咧，亦都要集中火力睇下啲小朋友啊。
2: 同埋喺我嘅立场咧，都要提醒大家不忘养生
0: 啊，咁啊系啊，照顾他人之余，都唔可以忽略自己吓、啊。
2: 绝对正确。
0: 系啊，咁你照顾好自己，你先有能力去照顾人啊嘛，嗬。
2: 梗系啦。
0: 系啦，咁我哋又继续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式而篇。上个礼拜咧就讲及呢个咽痒干咳啊，喉咙痕啊，干咳嗰啲嗬。
2: 痕痕地就咳啦。
0: 嗯，咁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角度咧去解释一下吓。
2: 系，嗱，中医认为。咽痒咳嗽啊，喉咙痕、干咳嘅病因咧，亦都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两大类。点解我用亦都可以呢？因为咧，中医就将咳嗽，无论你咩咳嗽，都系咁分噶啦，外感、内伤两类嘅。
0: 咁外感系点咧？
2: 好啦，咽痒咳嗽嘅外感或者我叫外因咧，有两个。第一个叫风邪犯肺，第二个就燥邪伤肺。
0: 哦，咁而内伤嘅所谓内伤，
2: 内伤咧，如果咽痒咳嗽嘅内伤咧，主要有一个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嗯，咁主要嘅病因病机系点咧？
2: 几样嘢夹埋嘅病因病机咧，都系因为呢啲原因令到我哋肺失酸缩啊。咩叫肺失酸缩咧？
0: 嗯，
2: 失就失去咗意思，酸就酸发，缩就缩降。我哋认为咧，肺气咧就要降先系好嘅。
0: 嗯，
2: 咩叫咳咧？就肺气上日冲咗上嚟。咁所以佢能够缩降就好啦。
0: 嗯，
2: 咁啊点样酸呢？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想谷埋啲气，特别如果有痰，要佢酸发出嚟，酸发啲肺气，能够升降都正常咧，咁你就唔会咳啦。
0: 系
2: 燥邪咯，燥邪就会令到我哋肺嘅津液受损，令到我哋气道啊喉咙咧就好干噶啦。
0: 嗯，
2: 因为我哋嘅咽喉咧就冇咗呢个濡养啊，咁所以又会觉得痕啦，咁气管就受到刺激。咁咪咳嗽咯。
0: 嗯，咁通常常见嘅症型会系有啲乜嘢嘅咧？
2: 根据头先所讲嘅病因病机，我哋就将佢分为咧三类啦。
0: 系
2: 第一个症型风邪犯肺，第二个症型系燥邪伤肺，喺入边我哋仲可以细分为凉燥症同埋温燥症嘅。
0: 嗯，
2: 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好啦，咁啊三个我哋逐样解释先吓。第一就系风邪犯肺啊，系点咧吓？
2: 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风盛则痒。
0: 风盛则痒即是怎样？
2: 一有风就会容易痕了。风是什么呢？某程度是等于敏感的解的。当我们的上呼吸道遇到一些冷空气的时候，空中里面的灰尘或者有时季节交替的温差，好像夏秋之间早上很凉，晏昼很热，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气道，容易引动我们肺气上逆。剛才提过嘛，我哋肺气下降咧就顺嘅，就唔会咳。咩叫咳呢？就肺气上逆，冲上嚟就系咳啦。
0: 嗯，
2: 咁令到个肺失酸降啦，而且咧气逆咽痒就引起干咳啦。咁相当于啦，我哋现代医学所讲嘅气管敏感咳嗽啦。
0: 嗯，
2: 嗱，当风好大嘅时候咧，我哋人体嘅温度嘅调节功能就容易出现咗障碍，抵抗力就下降啦。 咁而空气中嘅微生物啊，譬如话嗰啲病毒细菌咧，呢啲病原体就容易乘虚而入啦，入侵我哋嘅呼吸道，令到我哋喉咙咧痕痕痒痒，有少少痛，会咳，鼻塞，流鼻水等等呢啲症状嘅。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2: 呢种咧就系一啲风寒外感嘅症型啦，所以我哋自发就系疏风散寒、宣肺止咳啦。
0: 咁第二个症型咧就系、是。燥邪伤肺系点啊？
2: 嗱，燥咧就是、秋天嘅主气，秋天咧嘅特征啊就系燥啦。
0: 系啊，干燥啊嘛，
2: 冇错啦，系啦。咁喺秋天干燥嘅环境之下，人体感受外界嗰个燥邪，就会引发呢个问题啦。我哋叫外燥。
0: 系。
2: 而喺秋天发生嗰啲咧，我哋叫秋燥。
0: 系。
2: 燥邪嘅特性咧有两点嘅。第一就是、燥性干燥，头先你都讲过啦，会干啊嘛。干又点咧？耗损咗我哋嘅津液咯，咁啊成日觉得口干啊、喉咙干啊。

0: 外燥咧，系咪都会有冻热嘅分别嘅咧？
1: 系啦，头先我咪提过啦，佢哋可以细分做两个症型，
0: 系
1: 一个叫凉燥症，一个系温燥症，你就问得好啱啦。
0: 系咁，凉燥症系点啊？
1: 凉即系冻亲咧，冻嘅偏寒嘅，凉燥侵袭我哋人体咧，又令到我哋肺气失酸啦。即系话咧，我哋就好容易咧，嗰啲痰咧就混住喺度，出唔到嚟啊，酸化唔到出嚟，咁啊引起我哋咳嗽啦。同埋咧，有一种咧，我哋都市人成日都会有嘅现象咧，好多人就会啊，鼻水倒流啊，
0: 哦，系啊，系啊，
1: 向后流啊，
0: 嗯，
1: 流咗落去出唔到嚟，尤其是年纪大啲人咧，气道黏膜嗰啲纤毛啊，本来可以拨啲痰出嚟嘅，
0: 嗯，
1: 都冇得七七八八啦，脱落晒啦，咁啲痰射咗落去又出唔到嚟，咁就失酸啦。就酸发唔到出嚟，咁又容易咳噶啦。咁、那个人咧，因为凉啊嘛，所以就会怕冻噶。冻亲咧，个头系少少痛啦，啲痰稀稀白白咁样，又或者咳唔出嘅，成日咳住喺喉咙嗰度。咁啊，鼻塞，个喉咙干干痕痕。嗱，呢种咳咧，多数见于风寒感冒。有啲人咧，梗系睇咗西医啦，快啲揿住佢啦。鼻水收咗啦，个人咧就冇咁怕冻啦。咁但系咧，感冒症状减轻咗啫。个喉咙痕嗰啲咳咧就未止噶噃，成日觉得喉咙咧好似有啲嘢棘住棘住，所谓钳钳啦。
0: 系我有呢个感受啦，
1: 想戳佢出嚟，咳佢出嚟咳唔到嘅。
0: 系
1: 咁，其实呢啲就相当于所谓慢性咽喉炎啦，中医有个名叫梅核气啦。
0: 咁呢啲都真系需要长时间先可以慢慢康复吓，
1: 成日都觉得喉咙咧好似吞咗粒话梅核啃住喺度啊，掠唔出嚟嘅。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1: 咁呢个治法咧？要轻酸凉燥啦，将呢啲凉燥嘅情况咧酸化咗出嚟，理气化痰。
0: 嗯，头先讲嘅咧就系冻嘅吓，凉燥型。咁好啦，热啲啦，嗰个就系温燥吓。
1: 系啦，温燥咧即系热亲啦吓。除咗燥之外咧，仲焗亲啦，或者个体质咧都系偏热嘅人，好容易有呢个情况噶啦。
0: 嗯嗯，
1: 肺嘅津液又系因为燥啦，所以咧津液少咗啦，干咗啦，咁喉咙咧就会有咳。咁呢种咳咧都系轻症嚟嘅，唔系好严重嘅。因为秋天咧感受咗温燥呢种咁嘅邪气啊，就伤咗我哋嘅肺胃，咁所以病情系轻啲，唔会好热，但系都系觉得有少少兴啦。啲燥气伤咗个肺咧，灼伤咗我哋嘅气道嘅津液咧，肺塞清酸啊，又酸发唔到出嚟啦，出唔到啲痰啦，所以又口干啦，喉咙又干啦，鼻又燥啦，咳起上嚟觉得冇痰，其实啲痰咧就黐住喺喉咙嗰度啦，好少，但成日觉得唔舒服。
0: 系，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1: 要清酸温燥，将呢种温燥咧化咗佢出嚟，润肺止咳。
0: 咁头先讲嘅凉燥啊，同埋温燥症咧，都系属于呢个外燥症嗰个分类啦，吓。
1: 系啦。
0: 咁好啦，第三项就系呢个肺阴亏虚啊，又点咧？吓？
1: 呢个就系内伤症型之一嚟啦。肺阴亏虚，阴就阴液啦，阴津啦，冇咗啦嘛。咁所以咧就中和唔到我哋身体咧嗰啲新陈代谢产生嘅热量，所以就产生啲虚热，虚热都系会烧噶嘛，烧干啲津液，就令到我个肺咧就唔会润啦，而且肺气咧唔可以降到落嚟，咁啊干咳咯，啲咳声咧好短促嘅，咁样吓，听唔到啲痰声嘅，其实啲虚火咧就灼伤咗津液，已经变咗啲痰，但系啲痰好黏黐住喺度，啊损伤咗个肺络。所以咧，嗰啲痰你会觉得好少出到嚟咧，都系白白嘅。但如果你咳得耐咧，因为有火烧佢啊，所以咳损咗咧，有时会有啲血丝嘅。咁呢啲阴虚就肺燥啦，啲津液咧唔可以咧升上去润下个喉咙，所以你越咳咧喉咙啊越干，干到嚟咧就声沙沙。我记得阿钱咧，你之前个喉咙就
0: 系
1: 咁样啦。
0: 系啊，同埋都好长时间嚟咁，都好困扰啊，直情觉得。
1: 系啦，
0: 啊呢排好好多啦。
1: 啊，越嚟越好啦。
0: 系。
1: 咁啊，好容易口干啦，啊喉咙又干又燥又痕啦。咁啊，阴虚火旺嗰啲症状就系有五心烦热啊、倦红啊、夜晚瞓觉出汗等等嘅。
0: 系。咁又有咩方法去医治咧？嗬？
1: 治法就系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啦。
0: 以上所讲嗰啲咧，就系话咽痒干咳分开外感内伤嘅两大类，嗰啲症型咧就讲晒出嚟啦吓。好啦，咁啊听完晒呢啲理论化嘅嘢咧，我嚟听下古仔先咯嗬。咁啊，今次古仔系点咧，朱博士？
1: 啊，今次讲下中药嘅药名。
0: 系，
1: 其实有好多药名咧，都系同一啲有趣嘅民间传说有关嘅。
0: 系，
1: 之前我哋介绍过啦，新移花啊，卧不食草啊。

0: 预备噶嘛，
1: 好好听嘅，听你讲
0: 好得意啦，嗰啲古仔都系啦。今日讲一个鸳鸯咳嗽，当然系讲啲止咳化痰药啦。有一味药就叫白钱啊，白色嘅白，前面嘅钱。
1: 系，
0: 据说咧呢个白钱个名咧，佢嘅来历同华佗有关嘅。
1: 咦，好有兴趣，继续想听个古仔系点啦吓？
0: 啊，话说有一次华佗啊，喺河南一条村庄叫白家庄入边咧行医。
1: 系。
0: 当日咧倾盆大雨啊，咁佢唯有咧揾到间客栈嗰度喺度留宿一晚啦，谂住。咁客栈个老板就姓白嘅。好啦，华佗瞓到半夜，就听到一阵阵咧嗰啲声音。啊，呢、這个咧原来就系一个细路仔啊，不断喺度咳。一路咳一路喊，
1: 系真系好辛苦可能。
0: 系啦，嘈醒咗华佗啦，就瞓唔翻啦。好奇心驱使，咁华佗咧就问老板：究竟啊边个人家嘅细路仔喺度咁样又咳又喊呢？咁老板就指住店后边一家人啦，就系嗰家人嘅细路仔啦。哇，好多晚噶啦。咁啊，华佗就好认真对老板咁讲啦。
1: 呢、這个细路仔嘅病唔轻，必须要马上治疗啊！
0: 啊！老板就摇摇头咁答，
1: 唉，都咁夜啦，去边度揾大夫啊？
0: 华佗即刻答佢：
1: 我咪就系大夫咯，快啲带我去睇下啦！
0: 哦，于是老板咧即刻就带住华佗去个细路仔嗰家人嗰度敲门啦。咁家人咧开咗门，哇，听到咧大夫嚟，好似有咗救星啦！
1: 啊，开心啦，梗系啊！
0: 请华佗入去，华佗咧即刻就替个小朋友把脉，同佢睇病。然后呢就对啲家人咁讲啦，
1: 要救呢个细路仔，必须要揾到一种草药。
0: 哦，家人呢就面面相觑，大家呢都唔知点算好。咁华佗呢好果断咁讲：
1: 你派人点个灯笼照明，我知道边度有呢一种草药，我去揾。
0: 嗱，其实而家呢仲落紧大雨噶，路又湿又滑，呢个细路仔爸爸就攞住个灯笼，就同埋华佗两个人一齐呢跌下滑下咁样呢，就喺大雨之下，喺村前村后啊，喺啲泥泞土地上呢就不断咁呢搵草药啦。
1: 真係辛苦啊，又落雨又泥泞地，仲要搵夜妈妈嗬。
0: 啲地又滑捋捋。啊，终于俾佢哋呢喺呢个客店嘅门前一条小溪边嘅土坡上边，就揾到华佗想要嘅药。
1: 哦，
0: 于是华佗咧就将呢啲草药咧挖咗翻嚟，
1: 系，
0: 然之后咧就洗净佢，切咗啲根，就吩咐嗰家人咧煲药俾个细路仔饮。咁呢个细路仔饮咗药，过咗几个时辰，黎明时分咧，哇，啲咳果然明显减轻咗。咁啊，华佗再吩咐个细路仔嘅爸爸，嗱，天光嘅时候咧，你就攞呢块叶做板。去揾翻嗰啲草药翻嚟，再煲几日俾个细路仔饮，咁个病就会好噶啦。过咗两日，嗰、那个细路仔个咳果然好翻晒。
1: 系，哇，真系好开心啊！
0: 梗系啦，成家人都好感激啦，正准备咧带啲礼物去客店咧当面向呢个大夫拜谢，但客店嘅老板话俾佢听，大夫走咗啦，更加咁讲。
1: 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大夫啊！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名医华佗啊，是啲客人话俾我听噶。
0: 哇！呢家人听到咧，个个都惊叹。嗰、那个细路仔嘅妈妈仲咁讲。
1: 系啊，真系谢天谢地咯！多谢我哋有机会见到华佗呢位德术俱备嘅济世名医啊。
0: 嗱，佢讲完咧，这个时候大家谂起一个问题啦。喂，究竟医好呢个小朋友嗰啲咳嗽嘅草药叫咩名咧？
1: 系
0: 冇人知道。有冇人识得向华佗问？咁呢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谂起啊，我哋揾到呢啲草药就喺白老板呢个客店门前揾到嘅。不如就叫白钱啦。
1: 系，老板姓白，喺门前咁啊，白钱啦，咁样系嘛？
0: 大家觉得诶几有意思，于是咧呢个名就咁流传出嚟啦。
1: 系，哇，真系好好听啊！呢古仔吓，加深我哋对白钱嘅认识。咁又有咩歌你会諗到呢？崔博士，
0: 我哋知道华佗就係东汉末年嘅名医啊，佢是即家传户晓，人人都知㗎啦。喺呢度我又諗起另一个名医，不过就韩国嘅名医。
1: 係。
0: 佢嗰个时期呢就係朝鲜王朝嘅时期，相当于我哋中国嘅明朝啊。呢个名医许俊就等于韩国嘅华佗啦。
1: 係。
0: 佢被誉为韩国嘅一代神医㗎。佢呢同中医嘅理论係相当接近嘅。好多年前呢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劇啊，就叫医道， 就讲佢噶啦。
1: 哦，系啊，醒起啊，系啊，
0: 系啦，就是、香港上演过。
1: 嗯，
0: 剧中嘅主题曲就由李克勤唱嘅《伊度》。
1: 啊，咁我哋可以听翻，重温一下，谂翻下先嗬。
0: 好，
1: 咁啊，稍后听下。好啦，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咳嗽啊，又干燥啊，嗰啲真系要饮啲嘢润润翻先得啊。
0: 好，今日介绍一条咧，叫苏杏润肺汤。
1: 咁有咩材料啊？
0: 苏叶啦，同埋北杏。
1: 嗯，
0: 其他材料呢就是有陈皮啦、云苓啦、雪梨干、无花果。我再讲一次，苏叶、北杏各十克，
1: 系
0: 陈皮一角，即系四分一个啦。云苓十五克，雪梨干五十克。如果你话买唔到雪梨干，好简单，搵个新鲜嘅雪梨洗净佢，
1: 系
0: 批咗啲皮，嗱，记住啲皮要翻噶。
1: 嗯，
0: 咁然之后呢啲肉呢亦都要嘅，
1: 系
0: 咁切粒切片都得。就唔爱个心，
1: 嗯，
0: 个心涩嘅，冇药性，再加两粒无花果，
1: 系，
0: 洗净啲材料啦，五碗清水煲佢咧，变成碗靓水，当茶饮就得噶啦。
1: 嗯，咁功效包括啲乜嘢咧？
0: 嗱，苏叶疏风散寒，理气宽中啦，北杏咧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嘅，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云苓咧利水渗湿，健脾安神。雪梨咧就清热化痰，生津润燥；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成个夹埋咧，我哋就可以达到理气健脾、润肺止咳嘅功效。特别系针对我哋头先提过咧，嗰、那个外燥症啊，其中一个症型就系咧凉燥啦。
1: 嗯，
0: 寒寒地，喉咙又痕又咳，嗰、那个咧就有用啦。
1: 好，唔该晒崔博士。这个时候咧，我哋听李克勤嘅《医道》咯。咁下次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8号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本港旅游业界再出现个别的情况，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是购物。有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是被撤销牌照。旅监局咧系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我哋都访问过旅游业界人士嘅意见，都认为当局嘅监管机制起到警惕嘅作用。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香港科技园公司公布资产规模达5亿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和大湾区的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我们访问了一些获资助的企业，一阵会听下他们怎样利用个基金。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始一连两日举行，今届都包括会讨论到本港低空经济和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我们都访问过有份参与论坛的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阵间都会了解一下他对今届论坛有什么期望，探讨本港发展低空经济的潜力。
2: 金管局就第 2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局方就说，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 有专家就话啦，新阶段措施对项目嘅借贷方有好处。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3: 国际嘅话题亦都同减碳有啲关系啊。印尼部分岛屿大面积森林大火咧，未有受控嘅迹象，咁雾霾咧更加咧系飘到去啊邻国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科學家咧都憂慮翻啊！而家印尼咧喺起火嘅區內咧都有大量啊碳含量極高嘅泥炭地持續燃燒，咁釋出嘅温室氣體啊，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嘅10倍。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印尼啊呢個自然災害點樣非一般。
2: 相信咧唔少人每日都可能会花唔少时间去碌手机啊！美国咧就有一个女子为咗摆脱呢一个习惯，就将每次咧想揿入社交平台嘅冲动，就去学一样微细嘅新事物，例如系学生字啊、发掘一条新嘅散步路线等等。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嘅变动不大，美伊局势再度升级，导致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于通胀嘅忧虑，抵消欧元区强过预期嘅经济数据所带嚟嘅影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咗39点，跌幅大概0.2%。法国 CAC 指数报8,306点，升咗27点，升幅0.3%。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2点，跌咗8点，跌幅近0.1%。至于美股就系假期休市，日元汇价显著上升，高见154.07对一美元，创咗7个月高位，亦都升穿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汇市之后嘅高位。日元最新系报154.2对一美元。至于美元指数喺美市就跌咗超过0.2%，报98.92。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加息 0.25 厘的机会达到75%，12月之前再度加息的机会亦都达到60%。加上市场预计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都支持日元向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4409.07 美元，买出 4409.51 美元。国际油价一度升至6星期高位，因为美国同埋伊朗周末互相发动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98.06美元，一度升大概1.9%，收市报97美元，升72美仙，升幅0.7%。翻返嚟本港。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就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标准。由赵家俊报道。
6: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7: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6: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嘅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嘅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话：，分类目录如果只系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嘅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7: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6: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国泰航空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表示，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希望在环境保护上起到带头作用。由罗伟浩报道。
8: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现在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9: 对于使用额外的燃料或者额外的成本没什么 impact 的，我们都不担心会影响到票价，或者影响到乘客选取我们作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阻力，我们说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将这些减低气候变化的工作摆在航空公司的日常运作那里。那我们起了个带头作用的时候，都希望容易一起推动这方面的改变。
8: 根据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气象条件比较容易形成并且长期存在航积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是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有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再由罗伟浩报道。
8: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嘅风险保障，有更大嘅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嘅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嘅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0: 归根到底都是体现着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的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看，现在已经是第三季最后一个月份，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看的话，第四季前后即是去推出一些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的措施，我觉得有这样的预期，提高他们的资本充足率都有机会是大家互相关联的，做定一些准备功夫。
8: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7，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至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
13: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主持爱心食肆活动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系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财富管理学院成立典礼。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就会出席已故艺人张国荣70岁诞辰纪念展嘅开幕典礼。
2: 奥比斯和港大医学院眼科学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儿童近视控制的临床研究详情。

0: 在内地多个城市近期都致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的社会，为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儿服务，协助年轻的双职父母减轻育儿压力。一阵会讲下。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机不离手，美国一名女子就分享她自己一个是用来摆脱碌手机习惯的方法，是怎样呢？就将每次会想按入去社交平台的这个冲动转化成为他形容的微好奇心，去学习一样微细的新事物，他认为会令到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改变。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紧贴社会脉搏会不断碌手机看新闻，但是看得太多有关天灾人祸等的负面新闻可能会带来压力和焦虑。美国波士顿一名叫做斯特朗的女子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为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就是每当有冲动打开社交应用程式的时候，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她称之为发掘微好奇心。为了令计划顺利进行，斯特朗预先写得一张清单，列出自己有兴趣但一直未做的低成本活动，例如学种香草、每日查一个英文生字，或者发掘一条新路线去散步。当他发现自己惯性地想玩手机，就立即打开清单揀一样来做。斯特朗坦言，实验初期他都会不自觉地碌手机，但慢慢就学会将注意力拉回去现实。他说这个小改变令他多了很多私人时间。作为一名兼顾全职工作的新手妈妈，斯特朗过去总是以太忙为理由将兴趣摆在一边，好像他一直想看一本书，但就成日想着自己连睡觉时间都不够，根本没有时间看书。但他之后就发现，只要将每日零碎的看手机时间加埋，不知不觉间就会看完大半本。落实计划30日之后，斯特朗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大减44%。斯特朗引述专家说，玩社交媒体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令人不断追求这种愉悦感。他很开心透过实验证明，原来尝试新食谱或者学弹一首新歌同样可以获得多巴胺的快乐，而且不会带来焦虑。大家想远离手机的话，不妨都试下准备专属自己的微好奇清单了。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加上双职父母工作繁忙，要照顾年幼子女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难题。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内地有大约3000万名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超过30%家庭都面临没人照顾子女的烦恼。为了解决这个民生难题，内地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资源，在全国各地推动普惠性质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以甘肃省白银市一间公立医院附设的托育中心为例，入面有20多名考获牌照的专业育婴师，照顾近30个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年纪最小的只有3个月大。收费方面，全日托班每个月是750元人民币，每日包3餐正餐和2餐茶点。有双职家长说，自己3个小朋友都是在这里长大，有专业人士照顾，令他们两夫妇可以安心翻工。除了甘肃，全国多个省市也都因地制宜发展出不同的托儿模式，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就设立了社区嵌入式的托育中心，而湖南长沙在屋苑、幼稚园和企业入面广泛设立托育机构，务求做到总有一间在阻紧。根据当局去年年底的公布，全国已经有超过12万间托育机构提供合共660多万个托位，大大减轻新手父母的育儿压力。除了帮手照顾小朋友，有些中心还会定期开办免费亲子课堂，教导家长育儿心得，全方位服务有需要的家庭。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5%。
4: 报章摘要。
0: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是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之后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是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会提及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强迫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同时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在西湾河的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都呼吁市民尽早去打疫苗。他说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万个病人就有 0.75 个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的基准线 0.27 是为高。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执收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是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到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果、水产、蔬果、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都形容措施是极具里程碑的意义，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车辆周转率是提升超过30%，实现神采五送五步晚达的鲜活物流新模式。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廉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干诺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嘅工程，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同埋威廉麻街之间咧，都要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一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是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应对能力，有助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罗宇光报道。
4: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三國通過今次軍演，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以及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合作關係，強調軍演是例行防禦演習，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之下進行，旨在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駐日美軍司令喬斯特較早時在日本東京西部的橫田空軍基地舉行的演習開幕儀式上表示，美日韓三國基於共同利益，企在同一陣線，準備好維護三方多年來共同建立和捍衛的和平和安全。日本放送協會就報導，美韓上月的聯合軍演規模有所縮減，三國希望透過今次自由之刃軍演再次確認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成為美國侵略行徑的幫兇，軍事介入霍爾木茲海峽。巴加埃用韓文發出貼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視和韓國的友好關係，但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維持軍事存在或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將人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加拿大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又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从本月8号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同相关国家政府以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在比赛的其中一盘再次上演惊天逆转，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在今届美网赛事摆脱在先前赛事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连续多场取胜。他在上一圈对基斯的比赛中曾经上演大逆转，在决胜盘落后0-5的情况下反胜。金像面对波兰名将斯维亚迪克，郑钦文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之下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亦都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的成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都曾经杀入八强。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赖巴坚拿在和曾经在美网封后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的较量中，直落两盘6-1和6-4胜出。赖巴坚拿凭强劲的发球控制比赛节奏，首盘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大阪直美尝试反扑，不过赖巴坚拿迅速站稳阵脚，并锁定胜局，全场只用了1小时6分钟，职业生涯首次晋级美网八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国际消息。印尼部分岛屿的大面积森林大火是未有受控的迹象，造成的雾霾的问题近期更加波及到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空气污染曾经升至到危及健康的水平。
1: 专家相信大火持续的原因之一包括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增强加剧旱情。科学界亦都忧虑区内有大量的碳含量极高的泥炭地持续燃烧，释出的温室气体相当于一般森林火灾的10倍，关注会否令到全球气候危机进一步恶化。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在印尼的这场大范围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多个月，在苏门答腊岛中南部婆罗洲印尼属地加里曼丹岛，火头达到数以千计，造成的浓烟近期更加随着风势蔓延至邻近国家。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和印尼属地接壤的沙拉越州，当局日前就宣布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要进入紧急状态，区内几百间学校要关闭多日，过百万名学生要改为上网课。雾霾亦都飘到马来半岛，位处半岛南端的新加坡，据报空气污染水平相隔大约3年之后再次达到不健康级别，当地政府要求托幼机构和企业避免安排长时间户外活动。印尼以往不时有零星的森林大火，近期的这一次据报早在今年初出现，是自2015年来最严重。有统计说由1月至7月烧毁面积已经超过20多万公顷，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大约2倍。专家相信近期在全球出现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增强，更加令到区内旱情恶化，有份加剧火势。而过去几个月以来，在火场疲于奔命的消防员和自愿加入救火的居民，据报除了要抵住高温环境，亦都同样要忍受刺眼、弓鼻甚至对人体有害的烟雾。

署的资料，全球的泥炭地占陆地面积大约有3%，但是储存到的碳含量就足足是全球森林的2倍。泥炭地本身亦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成为很多珍贵物种的栖息地。泥炭地的碳深藏不露，关键是要有水。不过部分国家为加速农业发展，不少泥炭地就成为被开垦对象，砍伐表面的植物树木以外，亦都会开坑排走积水，务求令到泥土变干，适合耕作。过去亦都有报道指出，不排除有发展商为了悭钱、悭时间和成本，用火烧的方式清理表面杂草，将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干，本来起到的防火大作用亦都失去。遇上火灾嗰阵，火势更加难受控。近期嘅报道亦都唔排除印尼呢场火，好可能就涉及以上提及嘅情况。持续的大火就将大量原本尘封喺泥炭地嘅碳，喺短时间之内化成烟雾，吹到半空。科学界一直警告，这些由泥炭地大火所释出的温室气体往往远远超越其他类型的自然火灾。每公顷面积的碳排放量可以相当于一般森林大火的10倍。有人就形容这些来自碳炸弹的突袭，一下子将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水平推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暖化危机，令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潜在威胁绝对不容忽视。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金管局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啊，展开第二 B 阶段嘅公众咨询，为期一个月。新阶段系会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嘅活动，咁总数增加至到39项，并且完善评估嘅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系回应咗啦市场啊对所谓啊漂绿行为嘅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到构建跨行业嘅减碳生态圈。
1: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驹就话，分类目录是用来界定绿色金融投资活动中哪一些项目真正符合绿色的要求，在贷款的时候可以获得优惠利率等等。新阶段措施亦都增设白名单和非白名单两大类别，对项目的借贷方有好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和萧日驹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2: 呢、這個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咧，就係去定義究竟香港嘅綠色金融投資活動入邊咧，有邊啲咧係真係符合銀行對於綠色嘅定義啦？即係究竟呢個活動係咪真係對環境帶嚟好嘅幫助啊？定係唔係咧？呢本嘅金融目錄咧，就幫成個行業有一個準則去界定，究竟邊啲符合到要求，邊啲就符合唔到。咁如果係綠色嘅時候咧，咁可能咧銀行喺發呢啲嘅貸款嘅時候，可能就有一啲利率嘅優惠啦，或者有啲企業佢會發一啲綠債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利率上面嘅好處咁樣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企業佢都會想做一啲同綠色有關嘅投資，或者對環境有好影響嘅投資咧。呢本嘅分類目咧都可以幫佢哋界定啊邊啲算係咧。因為始終有好多人都會講一個問題，就係漂綠啦。咁就係根本嗰件事咧唔係真係對環境有好處嘅，但我就 claim 呢件事係好環保咁樣。
3: 提到嘅漂綠啦，呢一個情況喺業界嚟講係咪都比較普遍，所以先？即是要不断咁优化呢个分类目录咧，
2: 你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可能喺即系银行啊或者投资嘅业务，即系甚至一啲对消费者嘅产品咧，有时都有啲产品就会话佢自己可能系用100% 嘅重用塑胶咁样。咁但系问得仔细啲之后咧，佢入边咧一啲嘢咧都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咁总之呢啲你啱啱讲到咧，就系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但系佢对消费者去讲呢件事嘅时候咧，就好环保咁样咧，都可以为一啲嘅漂绿行为咯。
3: 今次分类目录的第 2B 阶段咨询内容，同今年年初公布的第 2A 阶段，以及是2024年年中公布的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的不同，在哪些方面做了的优化呢？
2: 有几个的转变的。第一个就是在个行业上，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得四个行业的，之后就再加了一些新的行业，就有六个。今次其实在个行业数目里面就没有增加到的，都是六个。

0: 例如發電啦、一啲交通運輸啦、建築啦、點樣處理廢物啦、製造業啦，同埋資訊同埋通訊科技。中間嘅轉變就係越來越多行業入邊被定義嘅活動咧就越來越多啦，由開頭12個，而家咧就加到39個啦。你話實質上呢啲活動有咩嘅唔同咧？由12個變咗39個，咁其中一個唔同咧就係喺第一階段嘅時候咧講緊嘅嘢咧就一啲係完全係對環境好處嘅一啲嘅項目，咁例如就係一啲太陽能嘅投資啦、風電嘅投資啦，最新個 2B 階段咧都加咗一個新嘅概念咧，就係叫轉型活動。我意思就係咧，那個活動咧就唔一定而家即刻係完全係對環境有好處嘅。咁舉個例，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航運業咁樣，咁以前用嗰啲船咧就係最污糟嗰啲船嚟嘅，咁而家可能啲科技有啲新啲嘅船啦，可能佢碳排放低啲嘅船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完全即刻零嘅碳排放噶嘛。咁所以轉型活動嘅意思咧就係佢容許喺呢個中間未去到最尾嘅時間，佢就容許一啲咧唔係完全綠色嘅活動啦。
1: 今次呢個第二 B 階段嘅措施咧就分為白名單同埋非白名單兩大嘅類別啦，應該點樣去理解呢兩項嘅措施咧？
0: 今次呢個白名單同非白名單咧就係新嘅。個白名單個意思咧就係話嗰啲活動咧專家已經有評估過，即係喺一個廣泛嘅情況之下咧都應該對環境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做白名單上面嘅一啲嘅借貸方面咧，你就唔需要再額外證明咧，佢就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對環境有幫助。咁非白名單有咩意思咧？即係話個效益咧，最後尾就要睇下你個地點同埋你點設計啦，就要每個情況咧都要做評估咁樣咯，就唔好似白名單上面咧，佢就自動符合咗呢個要求。咁所以咧做嘅時候咧，可能你仲要揾可能啲顧問做多個可能 assessment 證明佢係咪真係一個綠色嘅項目。非白名單對佢哋都有啲好處嘅，原先可能未必完全有信心可以對環境帶來好處嘅活動啦。今次咧就有個非白名單咧，都起碼上咗榜先啦，要再做一啲嘅審批先可以真係咧銀行知道啊呢個係一個綠色嘅活動。
2: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系有几阵嘅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起咧就会1年2日举行，今届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同埋中东专章，亦都有不同嘅专题分组论坛，包括讨论本港低空经济同一带一路嘅协同发展。
2: 有份参与论坛嘅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认为，本港低空经济咧对于唔少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咧都极具参考价值。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郭佩凡噶，咁听佢讲下对今届论坛有啲咩期望。
4: 我哋一直都是内地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来的，近年我们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个独特角色呢就更加加重啦。特区政府呢去年就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根据政府的资料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协助了超过200多间的内地企业呢出海来到香港设立办事处啦和扩展业务的。今次的论坛呢首次增设这个譬如出海专章啦、中亚专章啦和中东专章，今次亦都聚焦有譬如低空经济的分论坛啦、人工智能这些新领域啦，那我会觉得呢都是一个论坛发展的很重要的意义来的。第一，它就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呢打造一个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啦，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企业啦和政府官员啦、各方的专家都会来香港一起去交流的，亦都拓展了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間，譬如低空經濟咁啦，對好多國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人工智能咧，亦都係而家大家發展嘅焦點，係由傳統嘅一啲行業啦，一路拓展至而家譬如創科啊、科技啊等等多元化嘅行業咯。
5: 嗱，知道你都會主持其中一個有關低空經濟嘅專題分組論壇啊，咁你點睇咧？即係香港點樣可以喺一帶一路沿線嘅新興市場啦，落地低空經濟嘅產業咧？
4: 今次呢是第一次在这个一带一路论坛里面呢有一个低空经济的分论坛的。我们都请到很多不同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地来跟我们一起去交流啦，同埋内地做低空经济的成功的企业代表的。到时那个对碰啦同埋那个交流呢，我相信都会好有代表性，共同去探讨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的成功啊同埋探索的经验啊，怎样可以建立到一套大家都可以共用的标准，从而可以推动到那个发展得更加快。好像我们上次带团去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验，他们对香港新推动的低空经济的法规法例啦、标准啦，我们怎样去利用这个沙盒的创新的模式去推动不同的应用场景落地啦等等，他们都是非常之有兴趣和都觉得很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们都希望呢藉着今次的论坛呢，可以将我们国家发展低空经济最新的发展情况啊，一些的企业和我们香港的模式和标准都可以呢走出去跟世界各地交流，如果一起去做呢是可以发展得更加快和更加好的。
5: 其实香港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啊，对于譬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啊，是不是都有一个很强的互补性啊？
4: 其實個互補性真係非常之強嘅，可能咧就佢哋唔係好多企業一定去個內地，但係好多咧都嚟過香港㗎。知道香港城市好密集啦，空域咧亦都好繁忙，嗰、那個空管咧標準亦都非常之高嘅。佢哋會覺得如果喺咁複雜嘅城市環境底下，我哋都可以推動到低空經濟有效嘅管理同埋行業嘅標準咧，咁喺佢哋嘅地方咧就好有參考價值啦。亦都第一次聽到原來可以用監管沙盒嘅模式去測試唔同嘅一啲嘅應用場景，例如醫療物資嘅跨海配送啦，譬如無人機可以去檢測譬如隧道啊、外牆啊、電纜啊等等。佢哋喺自己國家呢好多時呢無人機呢都係要嚟農用同埋軍用嘅，咁喺其他嘅應用場景呢佢哋都冇用過。佢哋知道原來香港已經用緊呢啲嘅應用場景，亦都已經由呢一個監管沙盒測試進入咗商業營運嘅階段呢，佢哋都好驚訝嘅。佢哋更加想睇下喺自己嘅城市同國家點樣可以去應用。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飛得起同埋飛得安全呢，就一定要有標準同埋要有法規。我哋好期望呢透過今次高峰論壇可以匯聚政產學研投多方面嘅持份者一起去搭建長效嘅溝通平台。咁我哋相信呢亦都可以建立常態化嘅低空經濟嘅人才對接嘅機制啦，對國家整體發展低空經濟同埋我哋國家嘅企業出海去開拓一帶一路嘅市場呢必然會有好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5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会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气候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先睇下创科。香港科技园公司咧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并且咧系公布资产规模达到5亿嘅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4: 首批項目涵蓋多個創新技術範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工智能正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政府正構建資本生態系統，幫助初創企業發展。有獲資助的企業代表就說，會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發，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起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获资助的4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氢能等领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出席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建构资本生态系统，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港交所正检讨上市规则，更好满足创新企业需求。
7: We are building a capital ecosystem that works for startups and serves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e technology sector's share of turnover in our marke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from 15% to 47%, and the turnover among itself has grown more than eightfold. That is the result of sustained reformCarry out hand in hand with the market to make it easier for tech companies to list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now once again reviewing the listing regime so that it fits the needs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even better.
6: 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科创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资产规模达到5亿，入选企业最多可获1560万股权投资。科技园公司指出，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后，接获近1000宗申请，其中一间获基金投资的企业易感科技有限公司，正研发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感测系统，利用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有望替代传统电池，并协助能源、石化、核电等企业加快数码化转型。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郑文波话，会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发，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8: 热电技术它其实有非常多应用场景，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热可以变成电。当前阶段我们正在尝试的类似于我们的智能手环 Ring， 包括一些戒指上的一些 Cell Power，就不再需要我们外界的供电。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这种设备的一个零部件，它就替代了我们电池的作用。这个随着它发展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包括智能可穿戴，包括一些医疗老人的看护，包括我们大型算力中心的供电。原理方面其实是一种半导体材料的，我们叫热电效应。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基金的支持，加大我们研发的投入，我们也会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6: 同样获基金投资的香港江河绿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利用生物酵素催化水电解技术生产零碳绿兴，并正探索在无人机、重型运输、医疗等领域应用。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段泽会认为，基金能够帮助公司融资并推动发展。
9: 因为香港科学园本身已经有实验平台在，所以帮我们省了非常多的起始资金。作为一个初始团队，我们在这里成长得很快，就是我们这一轮融资也很高兴 Co-Acceleration Program 投资给我们，然后并且也帮我们介绍了内陆就类似氢能无人机以及氢能两轮车的这种氢能的应用项目。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
6: 科技园公司初创企业生态圈培育及发展总监詹清泽指出，基金的合作伙伴会提供场景，推动共同开发。
10: 我们共同加入基金呢，首先当然有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同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他们会给很多场景出来，去推动这些共同开发。我们共同加入基金，他本身后面那些 partner，他们是产业的领航者，他们也都会拉很多投资者入来，希望就透过这个共同加速基金去滚动这件事。
6: 科技园公司表示，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再有两间旅行社同埋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两间旅行社咧系国明旅游以及咧系白雀旅行社。旅监局话佢哋分别喺今年嘅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咧，系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咧不受到威逼购物。至于咧涉事导游就对有关嘅团友咧系作出咧威胁嘅言论，威逼购物。
4: 旅监局就话咧，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者停牌嘅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我哋访问咗崔定邦，听下佢点讲。
11: 有一啲情況啦，好明顯咧，一啲違規嘅行為啦，咁例如咧涉及到強迫購物，而好清楚咧睇到啦，個導遊咧喺一啲言語啊，甚至行為入邊啦，真係咧干犯到咧強迫購物啦，對呢啲事情係絕對係零容忍噶啦，即係冇任何商討嘅餘地噶啦，導遊就會被咧即時除牌啦。咁如果係咧證實到啦，旅行社咧喺件事上面啦監管不力嘅話咧，例如冇足夠嘅提醒啦，冇恆常嘅訓練啦。等等啊，咁样旅行社都要面对咧除牌咧嗰个风险咯，系例如咧直接话要入去嘛，你一定要入去行行程啊，行购物店啊，咁样帮下手买嘢支持下啦，咁样但系咧佢用一个好恶劣咧，可能系恐吓嗰个态度啊，咁呢啲都好容易跌咗落去咧强迫购物罪行入边咯，系通常其实而家人人都有最少一部手机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根本上可能唔系嗰个咧就影响个人，可能系旁观者睇唔过。眼咧，佢就拍咗条片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个咧投诉入边，可能喺退货入边咯，都有机会。可能喺当局喺进一步调查嘅时候啦，可能问到客人，而客人就同佢哋表达咧系有咧强迫购物嗰个行为存在啦，都系会令当局咧系掌握到更多细节嘅情况，而因而咧去决定展开个深入调查，最终甚至系可能咧要立即停牌啦。咁因为我哋真系唔容忍咧呢啲强迫购物嘅行为喺旅行团。入边发生咯，系
4: 可唔可以讲下个程序？其实系要几长时间咧？
11: 而家嗰个调查嗰个速度咧，其实都算快噶啦，比以前系快咗啦。当局都咧，其实好公道嘅，佢会听晒咧客人嗰一边意见啦，听埋咧购物点嗰度去攞啲意见啦，导游啊，同埋旅行社牵涉到几方面啦，亦都会交俾咧监管局董事会啦去睇嗰个个案啊，或者相关嘅委员会会去睇个个案。呢个系需要一个时间嘅，因为除牌咧对于旅行社嚟。讲啦，或者导游嚟讲啦，系一个极度严重咧个处分嚟嘅，有机会系咧一个永久性咧，就系佢要离开个行业，即系从公道嗰个角度啦，俾足够嘅时间大家去回应调查，系清清楚楚需要落实出嘅，接受惩罚系应该咯。
4: 咁其实譬如除牌嚟讲啦，系咪都有足够嘅阻吓力咧？
11: 而家个旅行社就会被咧除牌啦，咁入背后亦都会牵涉到咧旅行社个股东啊，亦都会影响埋咧个旅行社嗰个持牌人咧，佢将来。佢再担任呢一啲工作嘅时候啦，或者去第二间旅行社担任其他工作嘅时候啦，嗰、那个资格咧，亦都会被 TIA 考验嘅。我直率啲讲咧，可能咧，其实都冇乜机会会再做得翻呢个咧工作噶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就唔存在会再出现咧，好似旧时嘅时候啦，鬼头换面再出嚟啊，因为呢个系唔容许噶啦，系
4: 强迫购物咧嘅情况都影响旅游业嘅声誉噶嘛，觉得应该点样加强监管啊？
11: 最近都好多单呢啲个案咧，其实就反映咧监管。当局嗰个执法系有效嘅，似乎可能真系咧，一有投诉咧，就系监管当局就做到嘢噶啦。咁相对于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团有百几团啦，咁暂时个数目其实就唔系话好多。同埋我相信咧，我哋嘅导游啊，绝大部分咧都系循规蹈矩嘅。但咧呢啲个案实在系一单都嫌多啦，我自己就觉得啦，公众个观感亦都会差咯。呢啲事件啦，报道咗出去啦，真系会直接影响咧旅客啦。尽管佢可能系自由行友。好，團隊客都好，都係真係會影響對香港個印象咯。係今次經過咁多單事件之後啦，當局亦都會咧有一啲措施，例如俾鋪頭啊等等啦。同埋咧，我諗咧今次事件之後啦，其實持牌人睇到啦，同埋接二連三啦，係會有旅行社嘅持牌人會被除牌除名啊咁樣。咁呢個係足。救咧，即系警惕咧，公司个负责人同埋持牌人啦，必须要加强个监管咯。系旅客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话咧，就应该系即时咧就打咧监管局嗰个投诉热线，甚至即刻报警咧，要求咧跟进咯。
5: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12: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报：国家发展和城就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5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技。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颂茂话感到失望，希望尽快执修。
5: 星岛日报嘅头条关注到威逼购物损害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钉牌。大公报嘅头版同样系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东方日报：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钉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高盛预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祝贺 GPT6， 本港的光通讯股飙升。
4: 先看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其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今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说，专馆对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渴望成为极具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市民尤其青少年近距离全方位认识国家的奋斗历程和辉煌的成就。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是随即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是会提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是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5年规划定落来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5年规划之后，香港特区施政会更加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加容易累积成效。这个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3间旅行社和3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旅监局果断向涉事违规者施以钉牌处分，充分彰显当局严厉打击威逼购物等害群之马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作进一步刑事检控，并相信在吊销牌照和潜在刑事起诉的双重威胁之下，对业界潜在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 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的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都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尽早接种。他说自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的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0000个病人就有 0.75 个是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于基准线 0.27 是高。卢颂茂是说长幼患有流感的情况是不容忽视。今次流感季节已经有16名的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个案。至于长者方面，就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超过80%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他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李夏欣就说未完成收楼，仍然需要进一步评估对日后服务发展的影响。明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形容这个措施极具里程碑意义。他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的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是车辆的周转率提升到超过30%，为打造湾区一小时鲜活圈是铺路。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超过9个月，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今个星期五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消防署昨日接获委员会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接纳双方申请，将纪律聆讯押后至另行通知，让双方作进一步准备。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时间处理有关案件，在涉事注册承办商一方不反对之下，已经获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至到另行通知。据了解，两间承办商可能同时涉及其他刑责，相关执法部门调查仍在进行中。另外，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调查报告有待公布，今次聆讯延期可以避免影响相关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网上流传片段，葵涌一间食肆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入面是有仍然蠕动的活幼鼠，食客是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的餐厅今日停业清洁一日。食环署昨日巡查发现这间食肆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强调现阶段是不适宜单凭网上的片段或者情况去判断那只幼鼠是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到食物那里，会继续调查跟进。食环署说曾经邀请投诉人是录取口供并且提供进一步资料，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现在都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等的环节去调查。信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二 B 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同分类目录逐步完善，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和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有助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回应漂绿的忧虑，并促进资本精准配置。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科技园公司昨日开始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是将会投资四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等等的技术。是拥有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第一个专注在创科的公司型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去管理，入选的企业最多可以获得1560万元的投资，由有限合伙人去指导，并且是和全球投资者的网络对接。科技园公司说，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之后，接获近1000宗的申请。经济日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社评，文汇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和心愿。文汇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系统展述香港深耕中亚市场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潜力，而即将在香港揭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都第一次增设出海、中亚、中东三大的专章。评论话，香港和中亚跨越几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角色定位的认识深化和主动作为。大公报社评。
4: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型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型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就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5: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之不绝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评论认为，旅监局强势打击此举是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就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即时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4: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如果说特朗普5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啱啱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优先协议到期之前冇几耐，作为中美元首交流的下集，习近平访美之时，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信报社评。
5: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系讲到咧，据说中美系会喺今个月嘅峰会探讨 AI 安全风险，中美愿意就 AI 失控潜在威胁咧坐低落嚟，合力建立护栏，系保障人类未来安全嘅必要之举。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唔系向对手妥协，而系对人类文明存亡嘅最高理性，放低零和博弈嘅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嘅护栏。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